0: 到新的小星星。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你好，我叫59271，它有编号了，不是新的小行星。
0: 你这么小，你一定是一颗新的小行星。
2: 别看我个头小，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万年了。
0: 那你有编号吗？
2: 我还没有编号。
0: 太好了，我们找到新的行星了。
3: 让一下，

0: 铁甲巨龟套装。
1: 新的小星星没有了。
2: 我们变成更小的碎片了。
0: 小心，那边又来了一个。
3: 除了相互碰撞，我们还会抱在一起继续转圈圈。
0: 甜甜，我们该回去了。
1: 好吧。

0: 超级风暴预计今晚登陆，请广大市民尽量留在室内。
1: 伯伯，这个超级风暴是太阳系最强风暴吗？
2: 上次在火星上遇到的风暴好像更猛烈一些，
1: 要不我们去问问火星吧。
2: 嗯嗯，
1: 校巴博

0: 小仙你好，我们想找太阳系最强风暴，
1: 请问它是在火星上吗？太阳系最强的风暴在一个气态行星上。
0: 太阳系有八大行星，木星是太阳系最大。

0: 的行星，它也是一个气态行星，
1: 最强风暴可能就在那里。
0: 那我们快去找木星。火星再见。木星你好，我们在找太阳系最强风暴。
1: 请问它在你这里吗？
2: 我身上有个超级风暴大红斑，已经吹了几百年了。
0: 能吹上几百年，它一定是最强风暴了。
2: 它的风速有几百公里，但却不是太阳系的最强风暴。
1: 还有比它更强的风暴吗？
2: 当然有，就在最遥远的冰巨星上。
0: 最远的冰巨星是海王星。
1: 我们马上出发，谢谢你，木星。海王星，你好，听说太阳系的最强风暴在你这里。
3: 我身上的大黑斑时速超过2000千米，是太阳系最猛烈的风暴。
0: 我们终于找到最强风暴了，补补，快下去。

0: 大黑斑不见了。
1: 大黑斑虽然是最强风暴，但是它很调皮，常常会消失又突然出现。
2: 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0: 海王星再见，我们下次再来追风。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

0: 反着转的金星。
1: 哦，咦，金星和地球是反着转的耶。
2: 甜甜，应该说金星和所有的行星都是反着转的，因为它是太阳系唯一自东向西逆向自转的行星哟。从北极上看，它也是唯一一个顺时针旋转的。除此之外，它还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太阳从西边升起东边落下的行星，真是太奇妙了。不行不行，我得赶紧研究啊。
1: 伯伯，我想去金星上看看。嗯，
0: 象巴虎虎变身。

0: 甜甜，我们快点变身进去吧。
1: 嗯，校巴虎虎变身。
0: 弹力果冻套装。

0: 层太厚了，我看不到太阳。
1: 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0: 耶，现在就等着看日落了。
1: 可是金星的环境这么恶劣，我们能待到太阳下山吗？
2: 哇，是大风暴！
0: 过去这么久了，太阳应该快下山了吧？
1: 太阳怎么还没下山？
3: 你们在等太阳下山？
1: 嗯。
3: 哦，那你们得再等等了。
0: 金星爷爷，我们还要等多久呀？
3: 大概117天就能看到了。
1: 117天？
0: 为什么要这么久呀？
3: 因为我是自转速度最慢，也就是自转周期最长的行星嘛。我自转一周要243天，太阳出没一次也要117天左右。想看我的日落，就先在这里住下吧。反正我这里也没什么人来。
1: 不用了，不用了。甜甜，我们的时间快到了。
0: 哦，金星爷爷，那我们就先回去了。金星爷爷再见。
3: 哦。
0: 小朋友

0: 水星。
1: 甜甜，补补，要去水星收集资料喽。
0: 收到，我们正准备出发呢。
2: 出发。

0: 水星奶奶，我们又来打扰您了。
1: 不打扰，很高兴又见到你们啊。
0: 在这里看太阳，比在地球上大。

强力冰雕套装，是因为水仙奶奶离太阳很近吗？

0: 对我的影响可大了。
1: 水星奶奶，您这里都这么热吗？
0: 想知道的话，就去我背阳的地方看看吧。
1: 好。温度还没有什么变化呢。
2: 快到了。
1: 这里的温度是-170摄氏度。天呀，差不多有600的温差，太冷了。伯伯，魔盒变身。
3: 保暖北极熊套装。
1: 啊，为什么温度相差这么多？但是这边也没有结冰呢。
0: 这个嘛，因为我身上没有水分可以结冰。至于为什么温差会这么大，是因为我没有大气层哦。
1: 大气层？我记得是可以用来保暖的。
0: 对对，就是那个保暖的。所以我身上虽然被太阳晒得滚烫，但散热也是极快的。
1: 想不到您还有温度相差这么大的两面呢。那还有比您温差更大的星球吗？
0: 别的不知道，但整个太阳系里就属我温差最大了。
1: 资料收集完毕，伯伯，我们该回去了。再见，水星奶奶。
0: 要常来哦。
1: 好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戏的峡谷之王。
1: 甜甜，今天去火星收集资料哦。
0: 收到，保证完成任务。

0: 火星，我们又见面了，你有没有想我们呀？
1: 你们终于来了，快来和我一起玩。
0: 玩之前，我们要先收集一下数据哦。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去哪里收集数据好呢？
2: 我们先四周转转吧。
0: 好。

猴。那里有一条峡谷，适合躲藏。

0: 火星，你裂开喽？
1: 算是吧，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身上还有液态水，在西边有一处火山经常喷发，使我的地壳不断运动，我的身体不断膨胀，再加上液态水的侵蚀，最后形成了一道峡谷。对了，人类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水手号峡谷，这可是太阳系里最大的峡谷哦。
0: 哇，最大的峡谷，水手号峡谷，它有多大呀？
1: 它沿着我的赤道延伸，超过了4000公里，几乎我周长的1/4。它最宽的地方有600公里，最深的地方有8000米呢。
0: 天呀，那你疼不疼？
1: 不疼呀，太阳系的峡谷之王在我身上，我还很自豪呢。
0: 那就好。伯伯，我们该回去喽。火星，我们下次再和你玩吧。
1: 慢走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秘密。补补，今晚的超级月亮好大好圆啊！
1: 因为今晚月亮离地球最近啊。
0: 月亮天天围着地球转，它不觉得无聊吗？
1: 谁叫它是地球的唯一天然卫星呢？
0: 月球一定很孤单，我们去找它玩吧。校花补补变身。

0: 球，你好，我来找你玩了。
1: 好呀，好呀。

0: 只有一颗卫星。月球真的好孤单。
1: 孤单？不会呀，太阳系已知的天然卫星有205颗，也就是说我有205个兄弟姐妹。
0: 205颗？那我们快去找找。

0: 王牌园丁鸟套装。
1: 啊，伯伯，等一下！
0: 怎么了，甜甜？
1: 我还不知道其他卫星住在哪儿。除了水星和金星，太阳系其他行星都有卫星。火星有两颗天然卫星，最远的海王星有14颗天然卫星。14颗卫星这么多，我们可以去和它们玩老鹰捉小鸡。在太阳系里，14颗天然卫星算少的了。
0: 资料显示，天王星有27颗卫星，木星有79颗卫星。2019年10月，科学家在土星周围新发现了20颗卫星，使得土星以82颗卫星打败了木星，成为太阳系拥有最多卫星的行星。
1: 天然卫星长得都一样吗？当然不是，有些卫星很小，有些却很大。有些卫星是圆的，但有些卫星就像一块大石头。有些卫星有很多金属，但有些卫星就是一个大冰球。补补，我们先去找谁好呢？
0: 哦，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下次再去找卫星吧。
1: 这么快就到时间了呀，看来要让博士改良一下这个装置了。月球再见，我们下次再来找你玩。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睡了。
1: 嗯。

哎！

你干什么？他是我们的同胞。

0: 洗干净了，咱们准备一下吧。欢迎我们的大功臣刘向林、刘公子凯旋归来。不要不要不要，不停啊！哎，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嘛？
1: 行了吧你，气管没给你掐断，算你走运了。
0: 刘向林，你过来过来，你陪我研究研究这个细菌。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荣誉感呢？
0: 哎，我说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就这么对待英雄啊？哎，我就不信了，过来，过来，疼疼疼疼疼！
1: 东西你拿回来的，打开它。你没事吧，妹子？这是细菌，会传染的。上学老师没教过你啊？
0: 别动我发型！
1: 我
0: 就动了，怎么着吧？
1: 有话说话。
0: 别废话。
1: 你打开它，东西你拿回来的，你不打开怎么证明真的假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分明是在怀疑我的实力啊！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拼了命在市井那抢回来的。
0: 那你打开证明啊！
1: 你来。
0: 我不打，你拿回来的凭什么让我打呀？
1: 我没有工具啊！
0: 你
1: 别动手！
0: 我就敢。
2: 石井医生怎么样了？太弟，休息了。席泽君，在广州，我们的防区，你竟然让敌人如此猖狂！开始，
3: 长官。
2: 我跟你正式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总部派来的北辰太郎教官。 也是你的前任北辰次郎的哥哥，请多多指教。这次多亏了北辰太郎在，要不然你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将会成为你的助手，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嗨。
3: 北辰太郎教官在日本军部可是很出名的角色，
2: 长官，不得不下令，不缺人手，希望长官重新考虑北辰太郎教官的去处。北辰太郎教官的军衔和你是平级，但是为了大日本天皇，他甘愿做你的助手，你还有什么推脱的？
3: 我的部下是大日本皇军的战斗精英，你得一名老师。
4: 谢谢西泽长官的夸奖。确切的说，我是一名教官。
3: 有什么不一样的？
2: 我可以协助西泽长官来管好你的经营，比如说野田君。你什么意思？够了，西泽君，请你执行命令。
3: 嗨，
2: 一会儿你带北辰太郎教官去熟悉一下。

0: 北辰太郎君，这个西泽君脾气有点暴躁，次郎受伤之后，上级就派他接替了次郎的职务，人很不错，我希望你们能够合作愉快。
1: 请将军阁下放心，

0: 很好，秀才遇到病，有理说不清。领导，这事儿你得说句话吧。这蓝凤凰同志的言行，严重的打击了我个人的自信心，啊不，是严重的伤害了一颗勇敢的心。
1: 蓝凤凰说的对，虽然这个箱子在这里，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是真是假，我们也不能判断。
0: 这，我说领导，
1: 就算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是真的。
0: 那我们的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刺杀石井信一。
1: 这怎么就成了就算了？杀了石井信一，我们才知道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是真是假。
0: 那我申请个人完成刺杀任务，
1: 以证我的清白。真的？
0: 假的？我的意思是……
1: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都过来一下。
0: 蓝凤凰，你把宪兵部的地形图拿来。
1: 你们这是卸磨杀驴啊！这是。
0: 你比驴差远了。
1: 好了，刘公子过来吧，过来一起研究研究。
0: 领导就是领导，慧眼识英雄。<笑>

0: 领导越来越帅了。
1: 那里是兵营，士兵非常强壮，一点也不像中国人瘦瘦巴巴的。那里是慰安所，那里的姑娘哇，身材简直是太完美了。看前面就是食堂，那里的伙食非常棒，非常好，不过很难吃到家乡的寿司。很想念家乡啊。
2: 野田君，你知道陆军医院怎么走吗？
1: 哦，知道啊。家乡的寿司，那
2: 我想去看一看上一任的长官北辰次郎。
1: 这个很简单，我给你叫一辆车。
2: 野田君，你有时间吗？陪我走一走，我第一次来广州，想熟悉一下这里。
1: 这个西泽长官让我看好市井一生，再说那边的食堂也快开饭了。
2: 等一下我会请你去吃正宗的寿司。
1: 正宗的寿司、啊、这个不是问题，请。正宗的寿司。
3: 拐子马，蓝凤凰，你们两个在外围的这个地方负责接应。
4: 嗯。
3: 阿梅，你在这里等待命令。
4: 我呢？
5: 你就等着给哥哥庆功吧。
3: 刘公子，你和我进入宪兵部的内部，寻找刺杀的机会。万一刺杀失败，或者与鬼子交上火，等我信号。拐子马、蓝凤凰负责外围佯攻，制造声势。阿妹，你从这个地方潜入，负责在这里接应。
4: 嗯。
3: 准备一下，大家一个小时以后出发。
4: 好。

0: 对不起，长官。于天君，对不起，我刚刚失礼了，请你原谅我。你可以回去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不是请我吃寿司吗？

0: 领导，这事情吧，有点悬啊，咱这可是直接查进鬼子心脏啊。
1: 你少废话，只要记住我教你的日语就行了。
0: 嘿。
2: 等等，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
3: 告诉哈尔达新老舅，戴斯。
2: 啊。怎么回事？哲坤，怎么回事？
4: 报告长官，这两个人的证件有问题。
2: 石井医生，你没有更换证件吗？
3: 哦，高尔哈瓦大心脏去
4: 戴斯。
1: 长官，我是陆军医院的景秀医生，这位石井医生是我的朋友，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功臣。你们就是这么对待他的？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宪兵部为了石井医生的安全，特别更换了证件，可能石井医生还没来得及换吧，实在对不起，请稍等。报告，这位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4: 抱歉，长官。
2: 请。报告。

0: 请石井医生多多原谅，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哟西，
0: 本城太郎教官和西泽长官特意吩咐过。
1: 哟西，
0: 一定要严加排查进入宪兵队的所有人员。
1: 啊哈哈哈！
0: 还有，绝不能让石井医生走出半步。
1: 哟西，

0: 你是怎么出去的，石井医生？难道在广州连自由都没有吗？
1: 不，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
0: 石井医生，我看您非常有必要向你的上级领导请示一下，说你在这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请你记住，这个人的脸。
1: 不，两位。真的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如果，
2: 谜底，最好把话说清楚。啊，这里是中国，我们来这里是实现大东亚共荣，但是，这之前，必须学会入乡随俗。谜底，明白？
1: 嗨，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两个是偷偷的，偷偷地跑出去，我可以把你们两个偷偷带回来，以免被长官发现，责备你们。走，我知道一条路，可以绕过长官的办公室。嘘。

0: 快回去吧。我们刚刚绕开了西泽军的办公室，应该没问题了。前面左拐上楼，第一个房间就是你们的。
1: 哟西，你良心大大的好。
0: 嗨，
1: 以后升官发财大大的。
0: 谢谢石井医生的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
1: 嗯，
0: 只可惜。
1: 慢着。

0: 石井将军，我得说过，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允许私自的外出。你弟，明白？这个什么人？
1: 报告长官，这位是石井医生的朋友。

0: 都知道石敬君喜欢妓女。野田君，丽丽，过来。好。
1: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他说什么？
2: 说你长得帅。
1: 我露馅了。哎呀，糟了，我忘记是哪。

0: 哎，长官。
1: 搞好那些脑筋，但是。

0: 你去找下东西。好。
1: 我拿到的就是真的，非得脱裤子放屁！
0: 闭嘴。

0: 我们中计了。
1: 啊！那怎么办？
0: 去外面看看。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奉北辰太郎教官的命令，埋伏在这里捉拿刺客。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2: 叶建军，他们就是刺客。我信任你，我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我们是北辰太郎的人，我们是自己人。

0: 我们是自己人，别想，不要动！这些太郎不会饶过你们的。动！
1: 作为一个刺客，你装得很像嘛？
0: 谢谢长官。
1: 全都给我带走！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

0: 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了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2: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

成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全身经络，拍叶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4: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0: 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2: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人在那边，追！
1: 快快的！
2: 停止射击。

0: 是谁？让你随便插手这件事。
1: 。长官，如果你不信任西泽明也的话，我可以退出。
0: 西泽君，这是一场误会。
1: 误会？在这里没有北辰太郎教官，只有西泽明也长官。下级做事不向上级汇报，出了事情，这叫误会吗？
2: 放弃宪兵部内的刺杀，把目标转向石井信一去往地下工厂的路上。
3: 领导，我有两个问题。
2: 说。
3: 第一，我们根本不知道地下工厂的位置。第二，细菌样本我们已经到手了，石井还有必要去地下工厂吗？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2: 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就当我白说。
2: 这里呢是宪兵司令部，从宪兵部出来一直到东山大道口才会有分路，一条是去往城外的，还有一条是去往市里的。不管西军工厂在哪里，我们只要在东山大道的路口设伏，就一定会有机会下手。
4: 西泽长官，要不是阴差阳错，我们已经成功的擒获刺客了。
1: 这就是你瞒着我的后果。
4: 你的行动部署也没有告知我，
1: 难道上级的决定要向下级汇报吗？
4: 长官做事确实不用向下级汇报。
0: 好了好了，我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一定要团结，团结。
1: 长官，我请问，这次的任务由谁来负责？
0: 北辰太郎教官，在级别上，你还是西泽军的部下。
1: 嗨。
4: 报告长官，我建议明天在护送石井医生的路上设下埋伏。
1: 明天的任务是要保证石井军和细菌样本的安全，不是诱敌。请你不要再犯像你弟弟一样愚蠢的错误。
4: 长官，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下去部署了。
0: 好的，去吧。
2: 这个是刘公子用尽全力夺回的细菌样本。
3: 错。什么叫用尽全力啊？那叫用尽生命。

0: 我说是假的吧？装什么呀，装！刘公子，来看一下你拿回来的细菌样本。不可能啊！细菌样本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甚至大于石井信一。如果这里面真的有细菌样本的话， 那么日本人对于他的丢失为什么毫无动静，而且还在保卫石井信一的身上下了这么多的功夫？
1: 领导，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大家都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还有行动。

0: 报告，进来。泰兰哥哥，你找我。石井医生那边怎么样了？
1: 西泽长官派了一支小队，守在石井医生的家里和门口。
0: 行动队一共有多少人？
1: 目前掌握的有五个。
0: 铃木局，根据你的描述，以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我画了两张画像，你看一下。
1: 苏卡，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杀了次郎跟前田。
0: 你怕什么？没事。知道我为什么只画他们两个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他们两个就在今晚在你我的眼前逃掉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应该没有摆错他们的位置。广州白驹株式会社的社长邱元是我的学生，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全力配合你的行动。东山大道你熟悉吗？
1: 当然熟悉了，这里是一排商户，对面有一个露天的茶楼。
2: 这个蓝莓真够火的，我去拐子马那儿看看。嗯，
3: 够了，
4: 有点水了。
2: 注意周边的人。
0: 进来。

0: 我是北辰太郎长官，西泽长官命令你配合我保护石井一省去地下工程。
1: 什么？
0: 哦，西泽长官身体有些不舒服，车队已经准备好了。
1: 你先去吧，我马上就来。

石井医生呢？西泽长官吩咐，为了麻痹敌人，他已经化妆成士兵，躲在车里了。长官，请上车。

0: 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怎么了？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们。别看了，你到对面的二楼，看看有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
1: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2: 等车队经过的时候，敌人一定会疏于防范，那个时候行动一定可以一网打尽。
1: 教官就是教官的。

0: 放心吧，我会有事的。
1: 我会用生命来保护北辰太郎长官的。
0: 石井医生根本不在这个车队里。
1: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乱猜的？石井医生就在后面的车辆里。
0: 不可能的，伊泽长官会笨到这种程度吗？石井医生的安全我们先不说，就论这么隆重的去秘密工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我们的任务只是保护石井医生和细菌样本的安全。
0: 看来你把西泽长官的话已经背熟了。

0: 就是东闪大刀，如果行动起来，那里是绝大的地方。不管我们是否与行动队交上火，西泽长官都会带着石井医生从我们的后面向市里开去，因为细菌工厂就在市里。我说的没错吧？
1: 长官，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你是我的偶像。
2: 动了，看来石井医生到了，准备，准备行动。
3: 破了，
4: 来，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5: 哎，快来喝碗水吧。

0: 你们是我的偶像，低探视排查吗？亏得你们想得出来，请你收下。行动！行动！
1: 明白吗？
2: 明白。

バゲやろう。

真是我的偶像，打大的。

0: 都是我的错，是因为我才导致这次任务的失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们会没事的。

0: 哎呀，快走！我穿着高跟鞋呢，你受不了你穿高跟鞋，你们受伤了没有？都还好吗？啊？你们受伤了？你怎么了？你们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阿梅呢？
1: 阿梅还没回来，别着急，阿梅会没事的。什么情况啊？我找到地下工厂了，能换个人吗？你们这是落井下石。
0: 这不有拐子马陪你一起去吗？你怕什么？
2: 啥？我也去。
0: 明晚行动。

0: 忍住，同行证。八嘎！太君，对不起，对不起。程坚看不清，明天再来吧。 多关照，英雄，请。哎，他没问题吗？八嘎，这才是真正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们应该向他致敬。嗯，有道理。
1: 连日本人都对我这么尊敬，啊，可想而知啊，一个人的长相是多么的重要，嗯。

进去，皮皮，尼迪，在这里边等我，我弟马上得回来，快进去。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

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 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半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 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 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 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 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

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

0: 宗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宗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就是把你抓来了，
8: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9: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1: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12: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4: 会啊，
15: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永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
1: 永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
0: 我愿意为大日本天皇陛下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1: 我愿意为大日本天皇陛下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0: 大日本帝国的英雄，我是这里的执行官。由于细菌武器的重要性和封闭性。 你必须像所有送财的敢死队员一样剖腹自杀。
1: 嗨，
0: 你的死是光荣的，祖国会记住你，你的名字会载入大日本帝国的历史。这些，我想你来的时候，你的长官应该告诉你的吧？
1: 混蛋说什么？
0: 嗨。

去喝杯家乡的清酒，准备上路。

0: し。うん、よし。ああ、うん。这个马路大地啊，体质很好。我得要做活体实验。啊，よし。よし，快！子弹从后面打进去，从这里穿出来，但是不要伤及心脏。弟弟，明白？
1: 嘿，
0: 带走，
1: 走。
0: 八个，
1: 九姑娘保佑。
2: 他们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没事的，刘公子机灵得很。
3: 啥意思啊？
2: 哦，马哥陈问。
4: 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陈问有什么用？
2: 行了。
3: 哎，哎，你看那楼漂亮吗？
2: 当然漂亮了。窗户是英式的，你看它雕栏
3: 漂亮有个屁用啊，要是没有那根承重的主梁，什么雕栏门窗都是垃圾。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哎，刘向林只说了一句真理。
2: 什么意思啊？
5: 蓝妹是学建筑学的，她说的没错。
3: 我

0: 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刘向年，马振奎要是有什么事，我第一个弄死你。
2: 妹子，谁知道里边情况那么复杂呀？再说了，我还指望他保护我呢。行，放开。
1: 行了，蓝凤凰，放手。拐子马应该没事的。

0: 不行，我去看看。
1: 蓝凤凰，再等等。
0: 还等什么呀？
2: 哎，刚才打我那位长官是谁呀？
3: 没看清楚，
2: 好像是个高个儿。
4: 是我。
1: 根据刘公子的描述可以判定，这栋大楼的下面应该就是鬼子的细菌工厂，敌人的兵力部署都在地下，地面上的防守应该比较薄弱。这样，阿梅，你从二楼进入，蓝凤凰，你和我从一楼抢攻，先拿下地面以上的部分，再找机会摸到地下。九醉红，刘公子，你们两个立即返回驻地和联络站联系，不管成功与否，你们都要把这个情报交给上级。
5: 领导，让我也进去吧。
1: 这是命令。行动。
0: 拐子，一定是拐子，你看他那个姿势，绝对是他。我去看看。
1: 来，凤凰，他能应付。
5: 没错，就是拐子，身手还是那么帅。
0: 拐子，干嘛？你背我？怎么才出来啊？
4: 查清楚了，地下一共分三层，最下面一层是小鬼子的细菌工厂，

0: 可是通往下面的道路非常狭窄，小鬼子又重兵把守，根本进不去。啊，
1: 我明白了，这是鬼子放的烟雾弹，上面看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是一个普通的大楼，但是下面煞有玄机啊！
2: 废话，
0: 事情心意就在里边。
1: 关键是。
2: 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地下，然后把他们全杀光了再出来？不用进去了。蓝凤凰，你不是说大楼里有一根承重主梁吗？嗯，好像是两根，
1: 到底几根？
2: 两根，
1: 最多三根。
2: 炸楼？
1: 炸楼？
2: 对。
1: 炸楼，我明白了。领导的意思是啊，实施定向爆破，
2: 把楼上那一层炸掉，鬼得出于国际影响关系，肯定不会实施营救，把他们活活的埋在里边。哎，
1: 有一道菜叫什么？叫花鸡是吧？挺
2: 像的。更重要的是，防止细菌的扩散。所以蓝凤凰，你必须掌握好药量，只允许把楼上的部分炸掉。 不能影响到楼下，只要找到主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嗯，好，拐子马，蓝凤凰，我们三个从一楼进攻。嗯，阿梅，嗯，你带着炸药从二楼进入，藏好炸药以后里应外合，先解决掉楼上的鬼子，然后再实施爆破计划。刘公子，
3: 嗯，
2: 你带路。
3: 我就不进去了吧。
2: 这拐子，他都……啊，我去！那我呢？
1: 你赶快驻地待命。要不
2: 执行命令。
1: 是，
2: 阿梅，蓝凤凰，你们两个一起回去取炸药，速去速回。
4: 好。

0: よし、
1: 你们几个，
0: 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

0: 我们就在那边，这边有几个日本军官。好，
1: 阿梅，你去那边，其他两个人跟我走。
2: Paga!

的就是这几个柱子。

盘干！

0: 报告。报告，
1: 进来。

接管。哦哦，就是他。

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

0: 他们一共有六个人，这个教官，我们要不要全程通缉他们？
1: 不，
0: 他们已经离开光州了。啊，我错了，他们正在离开光州。那我们三个月后的行动要不要争取一下？
2: 香港，会有机会的。你把这个交给叶田那个笨蛋，让他转交给西子，免得他冤死在香港。

0: 哎呀，别啊，我招还不行吗？我全招了。
1: 马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2: 再等会儿吧。
3: 队长，不好了，马先生的随从被捕了。
2: 什么？

0: 是抓车还是抓人？笨蛋，给我抓人！
1: 好。

0: 一定是情报有误。这个人叫马远山，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是日本人一直追杀的对象。明天他会乘船到达香港，会见他的老友张思义。
1: 张思义，就是那个茶叶大亨张思义。对，不久前，由宝盟。
0: 和香港华商总会联合发起的一次义卖会上，各界爱国人士都纷纷到场募捐。这个我知道，当天会议就募捐到抗日捐款100多万元。嗯，但是唯独这个张思义没有到场。张家的产业是以茶叶生意为主，范围遍布整个东南亚。张思义这个人呢，生性懦弱，胆小怕事。抗战初期还可以。
1: 但随着广州沦陷，他开始变得诚惶诚恐。他关闭了许多家内地的茶叶批发公司，对抗战一事呢，也开始保持中立。
0: 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做这么大的生意啊？
1: 他是祖传产业。上次义卖会之后，很多华商对他的做法也是非常的有看法。
0: 马远山张思义
1: 是视角，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的气愤。
0: 所以他决定要亲自来香港来说服他，让他改变立场。
1: 一个张思义用得着弄那么大动静吗？很有必要啊！国内有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说服了张思义，对我们今后筹募抗日救国捐款是非常重要的。马远山在广州由于叛徒的出卖暴露了行踪，遭到日本人追杀，幸好有内地同志保卫护送。
0: 才躲过了劫难，
1: 那也就是说，日本人很有可能是跟随马远山来到香港的。对，政委，我希望你这次行动能够提前部署，敌人在暗，我们在明，一定要多加小心。
0: 请政委放心。

0: 蓝妹，你好了没有啊？
1: 没有呢，等会儿。
0: 这种事情就应该。

0: 我看你画的怎么样？
1: 画好了，走吧。
0: 哎，小姐，鄙人张乔松。
1: 你说你是什么人？
0: 鄙人。
1: 卑鄙的鄙。我们走。
0: 小姐，我今晚在港城电影院看电影，你去吗？
2: 可惜就是长得太原始了。本姑娘如此貌美如花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高档恒温养生壶扫描就能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煮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关爱中老年健康生活活动反响激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它的恒温功能和28种养生菜单深受大家喜欢，赶紧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壶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诚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灶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目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

0: 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配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怡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车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你们瞅瞅这做工，加厚玻璃透亮不廉价，底座摸着厚实稳重，摆在客厅不像小家电，跟个摆件似的，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真心推荐给各位老哥，送长辈自己家用都合适，实用又体面。你们也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去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
2: 我跟老伴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3: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0: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4: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5: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灶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目二维码限时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配花茶 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

0: 送车查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平板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2: 你们瞅瞅这做工，加厚玻璃透亮不廉价，底座摸着厚实稳重，摆在客厅不像小家电，跟个摆件似的，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真心推荐给各位老哥，送长辈自己家用都合适，实用又体面。你们也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去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
3: 我跟老伴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4: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0: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破高楼大厦。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gal！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本姑娘如此貌美如花的，
2: 哎呀，
3: 来了！
0: 哎，过去。
3: 哎，九哥，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开车。
4: 哎，给他停！马振亏，你敢耍我，你等着！
0: 哎呀，算了，走吧。

长官，里边请。长官，里边请。

0: 高贤一路辛苦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你弟留下。张思义，
0: 我希望你提供这个人的详细资料，还有他最近的一切活动情况。这个没问题，我们一直注意这个人。
1: 哦，这个人是香港商业界的茶叶大亨，像这样的人，我们必须得严密注意。哈哈哈哈哈！
0: 亚西，你们的工作很好。
2: 谢谢西泽长官的夸奖，请二位稍等。
0: 什么时候开饭？两位长官还没吃饭呢。
1: 亚西，你去准备吧。
0: 我去准备。
1: 叶天君，以后不要问这么没有智商的问题。

西泽长官，我准备了张思义的详细资料向您汇报。张思义，广东汕头人。

0: 速度提高，优秀团队与时代竞争结合，大幅度进化。我高兴，我代表中华民族在内部已经有了很广的自觉。虽然其中也有三四个月，我走了，但我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去过，是普通人生，没什么问题，是一个人。但是我要说一遍，我先说一遍，没有太复杂。中国的尊严，没有改过千年前世的常识。
1: よし。よし。よし。

0: 情况基本是这样，张思义一直待在家里，最近没有出过门，而且亲朋好友没有上门拜访过。
1: 那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人物还没有来到香港。
0: 长官，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好了，不要给军部添麻烦，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0: 嗨，请二位长官休息，我告辞了。
2: 喂，什么时候开饭？
0: 马上。

0: 报告领导，为了确保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为了确保马远山的人身安全，我自愿请命，主动接近张乔松，混入张府。
1: 哟，那牺牲太大了。
0: 嗨，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觉得想得很好，这样你自己注意安全。
2: 我看还是让张乔松注意安全吧。去。哎，周姐，那个 baby
0: 的人说，今晚在港城电影院等你。是吗？那领导还有什么事情吗？今天晚上没什么事了。接下来我布置一下这个任务。
3: 那好，
0: 拐子，送我去电影院吧。
3: 哎，这算任务吗？
0: 你哪那么多废话？贱人！

0: 死瘸子，我的眉笔掉了，我低头剪一下可以吗？
1: 你瞎呀！连我张强松你都敢撞！

你醒醒啊！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给我两张你的名片呢、啊，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人。
1: 叶天君，你一定又在掏什么东西？你去听长官吩咐，不管你掏出什么东西，站在这里都是无济于事。嗨！
0: 发现马远山，只要盯住张思义，不怕他马远山不露面。那我们来码头干什么？不是多此一举吗？
2: 大哥，你是株式会社的人，想要瞧我们吗？哦，属下明白。
3: 蓝凤凰，里面的人走了没有？没有，
4: 让他们换房间。驸马，马先生啊，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我们的领导，女中豪杰。
3: 马先生您好，
4: 您好您好，这次啊，真够你们辛苦的。
3: 嗨，都是为了抗日。对了，马先生，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张思义家？
4: 当然，越快越好啊。
3: 今天我在码头碰到了广州特高课的人。哦，他们跟的还挺紧的呢。
4: 跟屁虫啊！跟屁！啊，您别误会，我的意思是……
3: 刘公子，你去跟马先生准备一下午饭，吃完午饭以后我们就去张家。
4: 好。
3: 来，您请坐。
4: 好。
3: 那我们就谈一下这个咱们的抗日计划。
4: 好，我们一定会配合。
3: 好。
5: 少爷，你这是怎么了？没事，一点小意外。多亏了这位九姑娘相救。哎，对，我爹呢？
6: 哦，老爷在里面呢，你们先进去吧。
5: 九姑娘，走。

0: 请问您找谁？
1: 我找张思义。
0: 您是？
1: 病人马远山。
0: 哦，真不巧，我家老爷今天不在家。哦，
1: 不在家？那他没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0: 这个还真不好说。这样吧，先生，您留个地址，等我家老爷回来了，我再去请您。
1: 啊，我住在一经酒店322房间。
0: 啊，先生，我知道了。这样吧，您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1: 那我告辞了。
0: 好的，先生，您慢走。
1: 好。

0: 丽晶酒店是的，霞西，哥哥吗？
1: 张思义的管家是我们的人。嗯，
0: 霞西，中国人大大的叫唤，我要你派500个武士，我要血洗丽晶酒店。这个恐怕不行吧？这是香港。香港，早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1: 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最好不要。班长，张思义的管家说，马远山身边只有一个管家和一个司机。
0: 马远山是中国的高官，不可能身边只有两个随从。我刚才是想试一试你的胆量，结果你让我很失望。长官，我可以给你派5个会射最优秀的武士。
2: 你的武士还是留着和你做生意吧。哼。

0: 怎么才回来？
1: 人家一直在那边等你们嘛。
0: 詹家情况现在怎么样？
2: 乔松人呢，也特别好。
0: 说正经事儿，
2: 这个张家呢倒是没什么情况，我刚去的时候见了张思义，不过我总觉得他心神不安的。
0: 我们的行踪可能已经暴露了，今天晚上也许会有危险，部署计划。
3: 长官，就咱们几个人，
4: 马月山只有一个司机和一个随从，我们的人足够了。
3: 情报准确吗？
4: 你去看看汽车里面有没有人。
3: 我？
2: 哎，对了，明天晚上8点，张乔松来接我去他家。你说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好呢？
5: 明天有任务。
2: 知道有任务。
5: 行了，我去上厕所。你盯着。

进酒店了，你以为我看不见吗？废物，为什么不走进去找？他已经进去了。有啊，你在这里监视，违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明白？不会。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
1: 你是怎么回事？
0: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误会了。

0: 叶西，你得死记得赶我，我得认识你，我给你钱，拉我走。
1: 我这。

我，掌柜。

0: 蓝凤凰，马先生，让您受惊了。
1: 我倒没什么，只不过这位小兄弟，
2: 轻点儿。
3: 怎么回事？
0: 皮外伤，紫大华的。
1: 谁干的？都怨我，我是一时失手。
0: 管子马，
3: 老娘，
1: 实在对不起。
0: 巡捕来了，九岁猴女留下，其他人回避。请坐。
1: 乱开枪，乱扔果皮，乱开枪，乱扔果皮，开枪打我，开枪打我啊！哇哦！
4: 长官，不如我们回驻使会社吧。
1: 班嘎，回驻使会社？你要丢我的脸吗？您听，回驻使会社，听清楚了，你一定按照我说的去办。
0: 领导呢？
5: 里边说话呢。
0: 叫他来我房间，
5: 自己找。
0: 死丫头！领导，你出来一下。马先生，您先坐。
1: 好。

0: 怎么了？张强松他没来接我。行，我知道了，你去321等我。
1: 好。

0: 有什么情况吗？没有。马先生，您觉得今天张思义会来找您吗？一定会的。我们昨天得到情报说，张思义一直在家，而晚上就来了杀手，所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啊，
1: 你多虑了。这个人我对他很了解，虽然他小气一些，但是我想他不至于害我吧。
0: 是不是哪个环节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2: 哦，张思义的管家来了。
0: 你看，我说他会来吧，
3: 马先生，我们先回避一下。
0: 好。

0: 哎，马先生啊，咱们家老爷今天一早回来了，知道你来了，叫我来请您呢。
1: 好，你转告他，说我马远山随即就到。
0: 咱们家老爷说了，叫我亲自把您接回去。
1: 哦，
2: 你聋啊？
0: 不聋不聋。
2: 走。
0: 好好好。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

0: 下立体双刃圆，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

0: 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

0: 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

0: 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行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您计划，希望马先生能够配合。
1: 好，说来听听。请问，你找谁？你好，我是云芝华服制衣店的老板。请问张乔松先生住在这儿吗？
2: 您有什么事吗？啊，
1: 他的夫人在我那儿订制了一套华服，我亲自给送过来了。
0: 夫人，好，您搞错了，我们家少爷还没成家呢。管家，
2: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0: 九姑娘。
2: 乔松好些了吗？好些了。
0: 那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可以，欢迎九姑娘，来来来，请进。
2: 啊，对不起。

0: 来，里面请，少爷就在楼上，你们二位先上去吧。
1: 嗯。
2: 乔松，我来看你了。

0: 马先生，来来来，您快请。
1: 好，这位，你就坐在外面等一等。
0: 马先生，您请。

0: 来吧，先生，您请进。我家老爷呢，今早才回来，受了点风寒，在屋里休息呢。
1: 好，
0: 这边请。
1: 好好好。
0: 来马先生，您先请进。

走。嗯嗯。

谢谢啊，小姐，我认识你，你还记得我吗？

0: 你们不是有话要说吗？快说吧，说完我送你们上路。
1: 野田先生，你不是说只要抓到马远山就放了我儿子吗？
0: 这是我的专业，是骗人的。如果你相信，我会从鸡蛋里，我会从鸡蛋里变出一只戒指，你信吗？其实我是魔术师。

0: 雕虫小技，登不了大雅之堂。
1: 你说什么？你敢污蔑我的魔术？
0: 你信不信？我让你的鸡蛋变成别的东西？
1: 哼，不可能。
0: 那我们就比试比试。我说一二三，好吧？一、二。

0: 还是鸡蛋，鸡蛋。
1: 错，是碎鸡蛋。啊，
0: 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还有更绝的呢。
0: 更绝的？
1: 你走到门口，走过去啊，走，走过去，走。
2: 野田君，
1: 我数一二三，你自己就会倒在地下的。一，二，
0: 等等。

0: No, no.
1: 行云流水，英姿飒爽啊！
2: 走。

0: 混蛋，小样！
1: 让他们退后！
2: 退后！
0: 你会这样对我？
3: 现在长官不在，一切都听我的。退后！退后！
2: 现在长官说了，不惜一切代价。啊！

0: 长官，你没事吧？没事吧？
1: 没事情。
2: 还有，野田长官被抓走了。
1: 你说什么？
0: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气大伤身。长官，你怎么了？
1: 你抓到我的伤口了，
3: 蓝父皇，

0: 马先生呢？屋里呢？走。嗯。哟，这玩意儿你怎么弄进去的？这玩意儿你都塞进去了？
1: 喂，我认识你，别上嘴。
0: 嘿，这玩意儿你也能藏起来啊？你也会编？你不是马元神，你是魔术师，你胡说什么呢？
1: 我认输了。
0: 我告诉你，我还有更经典的呢。嘿，你是司机，怎么样？经典吧？
2: 医生，不不，小偷，错，医生兼小偷。哎，我不做医生和小偷的时候啊，偶尔也会变变魔术。
3: 你们为什么自作主张？为什么向张思义开枪？
4: 马先生，张思义已经反水投靠日本人了。
2: 我不信，我要亲自看到，我才相信。我这就去找他。
3: 你们的任务是保卫，而不是囚禁。

马先生呢？嗯，阿美。

0: 什么情况？
1: 很多人进入酒店，对面的楼里也有鬼子潜入，准备战斗。

嗯。

魔术师，魔术师，真的假的？

0: 给他，因为
1: 嗯。

0: 有！
1: 有！啊！老弟，快帮我！快帮我！你！
2: 掐死你！我掐死你！
3: 要我可以处理，你走吧。
2: 我掐死你！掐！你！啊！啊！老弟，你太实在，一个木头。啊！啊！啊！

哎！

0: 四爷兄，让你受委屈了。国难当头，我们要以国为本呐、啊。没有国，哪有家呀？
1: 兄弟糊涂。哎呀，都是当头棒喝。兄弟一定遵从教诲，抗日卫国。
0: 四爷兄，那我就告辞了。
1: 岳山兄，慢走。
0: 好。

0: 那个头发那么老长，眼睛这么大个，那个舌头抓一拽出来这么长，我的天，嗖就没有了。你个小兔崽子，你会刨活了是吧？你还先下手为强了是吧？
1: 督察，我真看见了，真的。啊！

0: 入室盗窃啊！还敢杀人灭口，这胆子不小啊！大头，大哥，有什么事好好说。
1: 樊头，后会有期。
2: 放我出去！你个小兔崽子，你说我是算你投案自首呢，还是眼神不好呢？没想到那个刘探长还真有两下子。<笑>高桥被捕之后啊，日本大使馆通过外交手段向香港政府施压，他们要求引渡高桥回国受审。香港政府迫于压力，决定放人。 日本军方已经派人接应了，并且沿途保护高桥。他们明天到香港，你们务必在他们离港前找到名单。
3: 政委，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动手。
2: 不行，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个名册是否在高桥身上。你们要先查清名册下落，再决定是否留人。
3: 明白。
2: 强调一点，目标不是高桥，名册才是最重要的。
4: 刘探长，厉害啊！哥，恭喜刘探长。哥，看这意思，咱又立了大功了。这入室杀人，那属于大案呐！哎呀，
5: 六啊，入室杀人、袭警、抢劫、拒捕，的大案。
6: 黄总督察，这一次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
5: 我黄某人。 只是执行而已，微薄之力，啊，微薄之力。<笑>
4: 谢谢黄总督察，还有一件事情，
5: 你说，
4: 我想向你打听几个人。
5: 哦，
4: 这几个人一直在香港。

0: 这个惭愧啊，我自从坐上总督察这个位置后很少下去，每天办公室里的事情都忙得不可开交。
1: 没关系的，
0: 这样我让手下去查一查，一有消息我立刻告诉你。
1: 那就谢谢黄总督察了。
0: 啊，稍等，进来。
2: 啊，黄总啊，刘中华来报道了。
0: 啊，你来的正好，昨天夜里你们抓着了一个小偷，
2: 入室抢劫、袭警、杀人、拘捕的犯罪分子。
0: 不管什么了，你去把那个日本朋友给接出来。
2: 啊，

0: 黄总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把人带到这里来？
1: 对呀、去吧，
0: 我们还没审完呢。
2: 那是一个误会。去吧，
1: 去吧。
3: 哦，我明白了。您是让我们把那人给放了？
1: 哎，你咋那么啰嗦呢？快去！
0: 啊，不不不，黄总啊，咱可都说好了，
2: 滚。
0: Yes, sir。滚。
1: 哎，等一下。
2: 这几个人你查一下，尽快报告啊，走吧。北辰先生稍安勿躁。
4: 嘿，你别擦了，您双旧鞋怎么擦也是旧鞋。拐子，走。
3: 你看他什么眼神？
0: 六啊！
3: 啊！
0: 从他的眼神里，你看出来了什么？
3: 眼屎。
0: 杀气！报告。六啊！啊，黄总，人呢？我已经给你带到了。
2: 实在抱歉，北辰先生，让你的人受苦了。
5: 黄总多大人，
0: 这里要是没有我的事情，哦，我就先走了。走走走走走，我走。太惨了。
2: 北辰先生，我们手下办事儿，这个也是太没有深浅了，别在意啊，这是误会。
3: 督察就是督察，练练。
0: 六啊
3: 啊！
0: 你以为苏格兰警长是训狗的吗？

0: 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十二。

0: 二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十二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 咱们草原上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

0: 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20元，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

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可是他的小孩来了。
7: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8: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2: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

0: 吓死我了。
1: 哎，
0: 嗯，
1: 你帮我把炸弹收好了。
0: 美啊，中尉不是说让咱在这守着吗？
1: 万一那边打起来人手不够咋办？这有你就行了，给我看好了。
0: 哎哎

海狼哥哥真是料事如神。怎么回事？好像还有一个人没走。

车。

0: 我们车停，哟，给我超过前面那辆汽车啊！哎，不是，跟上就行。
1: 好嘞。
2: 高桥君，严在迪，安全了。谢谢长官。我们现在可以去拿你得来的名册了。名册？名册在我身上。
1: 名册不见了。名册真的不见了。
2: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看来，最有品质的。
3: 我低估了他们。
2: 太郎哥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闭嘴！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3: 最优质的男人，最优质的男人，最优质的男人，最优质的男人。可恶的行动队总是给我惊喜，看来他们还没有拿到名册。
2: 你说什么？最品质的男人，最品质的男人。
3: 这个胖子也很可爱，他知道什么时候疯狂，什么时候安静。
4: 掉头回去！哎呀，黄包车不要了！耻辱，莫大的耻辱！ 行都不成，还丢了一个人，这回丢人丢大发了。我说假小子，你就行了吧？要不是你把刘公子扔在那儿，也不至于丢人呢。你干嘛怪我呀？是他自己无能，不怪你怪谁呀？还不是你不照着计划行动，哪有扔的往哪儿凑？没自己不是去找了吗？是死是活谁知道啊？你什么你啊？我什么我啊？你拦我干嘛？别说了，回来了，什么情况？
0: 哎呀，行了行了，有完没完呢？怎么了这是？什么情况啊？高桥没离开香港。
4: 什么？
0: 当时。

0: 当时啊，我从那个缝里往外一看，一双鞋啪嗒啪嗒的走过去，又一双鞋啪嗒啪嗒的走过去，但这两双鞋都是皮鞋啊，真的。我就从他的皮鞋，我就能知道他用的什么枪。他们俩走过去以后啊，我就想跟着他，然后我就准备去跟，但我一动呢，我发现我卡在筐里了。我就揣着筐子，我就跟，还跟你啊跟呀跟，跟了好几条路，给我累的。后来我发现高桥上有辆汽车，这个时候，
1: 高桥现在在哪？
0: 香港住家。
1: 马上出发，行动。
0: 哎，蓝妮儿，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带我去吗？
2: 进来，监管。

0: 这个人你见过吗？没有见过。你说，他会不会是香港的行动队员？属下不知。他肯定不是，否则的话，名册已经到手了。他们是不会跟在我们后面的。
1: 那个人是？
0: 不管他是什么人。
1: 名册在他手上，找到他就可以了，明白吗？嗨，事情都办好了吗？办好了，我刚刚从巡捕房回来。可那个人，
0: 哀才。
1: 您这是？按照香港巡捕的办案手法，这种画像会成为满大街的广告。
0: 敌人是很狡猾的，所以只要你和我记住他的样子就够了。
1: 长官高明。
2: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找死！行了，
3: 青菜，卖青菜喽，新鲜的。
4: 来几包子，
5: 好，老铁龙啊，哎呀，不要啊，
3: 青菜，
5: 车上待着。
3: 走。
6: 那个狗汉奸去那儿干嘛？

0: 哎，警察搜身！搜身，靠边靠边，
1: 给我搜！
0: 别动，
1: 别动，
0: 靠边站！过来，走，
1: 过去。好，来。
2: 哎，宁探长，宁探长，宁探长，
1: 干什么呀？
2: 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
0: 四五十年前，这儿曾经发生过一起凶杀案，凶手至今都没找着。我怀疑他最近回港，故地重游。哎呀，
2: 宁探长，您说笑了，这酒店四五十年前还没盖起来呢。
0: 你这是在怀疑我的智商是吧？哎，我这好像记错了，我想想，我想想啊。
3: 警察，
1: 过来，
3: 找。
4: 哎，过来。
3: 站好了，转过来。
0: 等一下，好像不是这儿，记错了。
2: 哎，对对对，不是我们酒店，不是我们酒店，麻烦各位了，麻烦各位了啊！
0: 你们收了吧。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老子都已经说散了，听不懂人话呀！

0: 宁探长，请坐。宁探长真是名不虚传呐，在下我很是佩服啊，
1: 。
0: 请用茶。你找我办事儿啊？对。是我有求于宁探长。
1: 什么事儿？说吧。我舅舅是香港总督察黄海波，我是香港第一神探宁武，找我办事儿。你这是找对人了。说吧，什么事儿？
0: 想找宁探长帮我找一个小
1: 偷。什么人？
0: 经常活动在宝云道的一个小偷。
1: 多少钱啊？
0: 宁探长果然是豪爽，你开价吧。
1: 50,000，我帮你把全香港的小偷都翻出来。
0: 这倒不用，50,000，我只要宝云道的小偷。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上午他偷走我们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本书而已。
1: 一本书？有那么珍贵吗？
0: 对你来说，一文不值。对我们日本来说，有一点点小作用。
1: 哦，这样啊，那100,000吧。
0: 只要宁探长能找到人，100,000就10,000。这是30,000定金，你先拿着。
1: 行，您就放心吧。

0: 你确定那个就是高桥的房间？
1: 不是高桥，是保护高桥的人。
0: 那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宁武？他们找他干什么？
2: 切，还能干什么？宁武那个财迷，上次应该弄死他，我现在去弄死他。
3: 照你这样说，他们之间肯定有别的勾当。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既然已经知道我们开始行动，却又去而复返。
0: 高桥的价值远不如那本名册。
3: 你是说？
4: 我想通了。
0: 什么呀？
4: 高桥找宁武，肯定与名册有关。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啊。阿梅、刘公子、蓝凤凰，你们三个一组，负责监视高桥等人。九岁红、拐子马，我们三个负责监视一下宁武的行动。只要我们盯紧了这两个人，就一定会有答案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刘公子，你说。
1: 领导就是领导。我有个题。没有，我要去换组。
0: 原因是什么？
1: 他欺负我。

0: 好，刘充分，那蓝凤凰，你跟我换，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嗯，
1: 他都说了，林大你也同意了，正好，
2: 非常好，行动。太太，我这鲜花特别好，正好啊，你看这一次，你再给我拿点那个粉色的。哎，好的。哎哎哎，
3: 这罐，这罗密欧，这罐，这罐，
2: 当街行窃，给我带走，
3: 走。
4: 各位，从今天开始，香港将开始反扒行动。从今天开始，香港将进入一个无贼时代。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别跑！警察！抓小偷！抓小偷！帮忙抓小偷啊！快呀！

0: 这个宁武真是个人才，既立了功，又挣了钱，真是一举两得啊！
1: 长官，为了弥补我的过错，等我找到了小偷，我决定亲手杀了他。
0: 不用了，你已经弥补了你的过错。宁武探长一张口就是10万块，这10万块都要从你的军饷里扣除。
2: 长官，
0: 赏罚分明。
2: 那个彭子怎么办？
0: 这个胖子有很好的预警作用，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
3: 最后凭证，最后知道哪儿人。

0: 这老东西是不是感冒了？九丫头此来，想必有要事吧？
1: 剑叔，九丫头遇到困惑了。
0: 但说无妨，巡捕房突然搞大反扒，抓了不少同道中人，特来请教剑叔，我等该如何做事呢？天灾人祸呀！
1: 我被命中该有此一劫呀！剑叔，您老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吗？
0: 古往今来，兵捉贼寇，无需有何顾虑。风声一过，江山依旧，尔等复出便可。切记，贼不与官斗。
1: 谢剑叔。

0: 我问过刘探长了，是巡捕房总督黄海波下的命令，全港性的。
1: 那香港九江有什么动静没有？
0: 兰兰说了，那边没有什么情况。
2: 领导，道上的金叔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来真的是一次反扒。
1: 反扒？
3: 哪有那么巧啊。你们想想，高桥夜盗花名册，督察英勇擒笨贼，日寇费力来解救，成功去而又复返，巡捕突班反扒令，全港上下抓贼声，
0: 是有点奇怪，可为什么呢？
3: 因为，哎，算了，估计你们也想到了，
0: 说说看。
3: 因为反扒与名册有关。你看看，你看看，我说我不说，你们骗我说，说完了以后你们又白眼儿。
4: 是这样啊，高桥被救以后，身上的名册在宝云道被小偷给偷了，然后买通了宁。
3: 他终于说话了。
4: 利用总督察黄海波的关系，到处抓小偷，名义上是全港反扒，事实上暗地里重点是在宁武负责的宝云道。
0: 你怎么知道？
3: 猜的。你怎么就那么会猜呢？
1: 我觉得有道理。
3: 英雄所见略同。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找小偷。
3: 抓小偷？
0: 抓小偷？
4: 哎，我就这么一说。
1: 你说明白呀。
4: 说完了。
1: 那你说怎么抓？
4: 咱们得让小偷自己找上门来。
1: 我说马振奎，你能不能像个爷们似的把话说清楚啊？
4: 连夜放风出去，就说日本人在香港的宝云道丢失了一份藏宝图。
1: 好主意，引蛇出洞。
3: 哎呦，你这是谁给你托梦了还是怎么着啊？厉害了，现在
5: 闪开，闪开，让开。
6: 哎呀妈呀，哎呀，
5: 啥也别说了，你那会儿够哥们儿。
6: 结巴，都是自己人，他们追你干啥？
5: 别他娘的提了，也不知道哪一个王八蛋说老子偷一个藏宝图。
6: 你倒是偷过没偷啊？
5: 哎，偷
6: 真偷了吗？
5: 哎呀，偷屁呀，老子就偷一本破书和一沓日元，都擦屁股用了。
6: 结巴，我小迷糊，可把你当亲哥们处，你可别蒙我啊。

0: 是不是藏宝图啊？
1: 别的藏宝图啊！你们家藏宝图，去，全是字儿啊！
0: 不要，那一定是武功秘籍。
1: 别他娘瞎说了，还先事不少啊！
0: 那书呢？
1: 扔了。
0: 看来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1: 别在这儿扯淡了，快快快快快，帮哥哥离开香港吧！我等你可不玩了。
0: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不把图交出来，你别想走啊！你啥意思啊？老郭叔。 老郭叔，老郭叔，啊，老郭叔，你怎么了？老郭叔，
2: 咱们的埋伏遭到了埋伏。

0: 认识我不？
1: 不请了。
0: 哎，你学我是吧？好的不学这个。这什么？
1: 蘑菇。
0: 我跟你是没法沟通了。我告诉他我是谁，告诉他。
2: 这就是名震道界的一枝花。
1: 啊，一枝花，爷爷。
0: 那我就废话少说了。秘籍？
1: 啥？秘籍？
0: 戏不错，这戏挺好，但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啊，我一枝花纵横道界这么多年，我问别人一句话，从来就没问过第二遍，秘籍，
1: 我这都不知道啊，
0: 给你机会你不知道珍惜啊。不知道珍惜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说秘籍，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说，
1: 咋跟你说呢？
0: 有必要重申一下啊！我一枝花纵横道界这么多年，问别人一句话，从来就不问。第二遍，哎，什么人？
3: 解说有请。
0: 什么事儿啊？
4: 给我拿下！
0: 哎！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

0: 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呐，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是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8: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7: 鸿运当头，吉祥。

0: 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老人贷，城市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4周，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3: 嗯，
0: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贵州卫视，打开

0: 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哪个买的？
7: 五、四、三、二、一。
8: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就这么简单。嗯，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听上城歌，嘣嘣
10: 嘣嘣，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嗯，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放眼全国来看，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多地强降雨还会持续，江南华南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一些地方甚至还会出现大暴雨，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而在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雷雨天气则是频繁出没，局地雨势猛烈，一些地方的雨量也会达到大暴雨级别，大家外出最好备上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午后我省赤水河谷和东北部的个别市县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些地方的朋友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要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在户外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和活动。贵阳多云，31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2度。六盘水多云，28到16度。安顺多云，29到20度。七星关多云，31到18度。铜仁多云，34到24度。海里晴转多云，32到22度。都匀多云，32到20度。兴义多云，31到19度。
14: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6: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

心声。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建叔，咱向来可是井水不犯河水。
5: 无名鼠辈，祸国殃民。
4: 好，这样啊，秘籍我不要了。把衣服还给我，送我腿
5: 入土
4: 啊？谁入土？谁呀？
6: 谢杰叔，谢杰叔。
5: 吴尔文，汝盗取宝藏秘旨和上册武功秘籍各一。此二物乃上世道祖所遗，故请奉还。
6: 杰叔，没有的事儿啊！我只偷了几十块钱，还是日元，根本没什么藏宝图，没有秘籍。
5: 杨武未曾出手30载，尔等不要逼我。
6: 杰叔，秘籍，没有的事，真的。
5: 八大金刚听命，
7: 在。
5: 速带小贼取回我上世道祖之遗物。不得有误。
7: 是。
8: 他奶奶的，不都不说你那个结巴，你说你是不是贱皮子？

0: 你没有听说过奸叔一出手，有血光漫天地的那个道理吗？啊？嘿，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不是，不是，你还想跑怎么的？八大金刚左右，即便你跑了，江湖追上你，哐一下，你说你还有个跑吗？没跑，我告诉你。
1: 明会儿，我们哥俩可是好几年的哥们儿了。
0: 哎呀，行了，别好几年了，你跟我这么多年好哥们儿，你回回不跟我说谎吗？你说你跟我说谎，我能不生气吗？完了我也生气，你说我能不告密吗？你说这些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哎呀。
1: 我是小偷。这叫贼不豌豆，奸叔说的。
0: 哎，你疯了？你干什么？哎，
1: 你就在这陪着我。我这小偷
0: 干嘛？
1: 我这小偷
0: 过来吧。干嘛？
1: 走吧你。
2: 根据我的分析和判断，巡捕房方面根本就没有找到偷名册的小偷，也不排除啊，名册压根就没丢。
3: 阿梅和蓝凤凰那边也没什么动静。对了，还有一点，阿梅今天碰到了那个胖翻译。
4: 嗨，这有什么稀奇的呀？我一早就看见他。
3: 你早就见过了，为什么不报告？
2: 那个胖翻译已经疯掉了。
3: 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找一个疯子来港？高桥的具体身份，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资料。我怀疑，他们这次来港，跟我们行动队有关系。
4: 那他认识我呀？
2: 他还认识我呢。
3: 我怀疑，他们这次行动，是要故意引我们上钩。大家都要格外注意一点。
2: 哎，我就说当时就要斩草除根。
3: 九翠红，你那边怎么样？
4: 等了一天了。如果按我们所料的话，奸叔早就把人抓起来了。
3: 这样，你们今天晚上过去看看，我尽快的查清楚我们的对手。
5: 哎，头，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先把兰兰和阿梅调回来？
3: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注意隐蔽。
4: 我现在就去奸叔那儿，早点有个定数，要不这一天天的也忒吓人了。
2: 我觉得有道理。那走吧，还等什么呀？

0: 哎，姐呀，建叔身体不舒服，不见客。
1: 建叔怎么了？
2: 哎呀，建叔啊，你可不能有病啊！要是病了，我们可怎么办呢？我们群龙无首了。
3: 建叔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4: 九丫头，不必在我面前演戏，此来是为了宝藏和秘籍一事吧？
2: 啊，还有秘籍呀？哎呀，剑叔，你怎么这么说话嘛？人家是关心你的身体。
4: 放肆！九丫头，看在你师父雷震山的面上，去吧，不要逼我动手。
1: 剑叔息怒，剑叔你息怒啊，我们这就走。哎，
5: 按照剑叔的意思，

0: 这地图、宝藏，还有那个秘籍，已经在你手上了。尔等何人，胆敢在此撒野？九丫头，你这个朋友，是要逼坚叔动手啊？坚叔，误会，误会，我们这就走，这就走。走啊！我们这就走啊！
1: 你疯了！剑叔出手血光漫天呐，别闹了，快！哎，
2: 听说你一出手就血光漫天啊！
0: 疯了你！
1: 我倒想试试。
3: 大胆猴生，
1: 找死！
3: 八大金刚听命，
4: 在！
1: 拿下！

0: 记得那一年，风儿那么缠绵。
1: 别说了，就给我晃出去。
2: 下一个，
1: 走。
3: 他，
2: 姓名？
3: 这，
2: 年龄、籍贯、身高。好，下，你都在哪儿偷过东西啊？在哪儿偷过东西？
3: 哪儿都偷过。
2: 哪儿都偷过？日本人偷过没有啊？
3: 偷过呀、啊。
2: 都偷过点什么？
3: 日元和一本书。
1: 在哪儿偷的？
4: 休怪老朽无情了。
5: 出手啊！

0: 切莫动手，有话好说。
1: 宝藏和秘籍，真在你那。这个我真不知道，小结巴偷的，他已经去巡捕房投案自首了呀！
0: 别紧张，别紧张啊！别撒谎，
1: 我说的是真的。我要是骗了英雄，小老儿甘愿自断双臂。
0: 断臂。
2: 我帮你断了双腿咋样？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小老儿绝不敢有半句假话，我说的是真的，我发誓这是真的。哎呀！你个老东西，连胳膊都没有，骗了20年。
3: 可真有你的，
4: 惭愧，惭愧呀！装神弄鬼，还什么出手血光漫天？哎，老娘，你是怎么发现的呀？你们明白了吗？啊！我告诉你们，给你们演示一下。哎，我告诉你们，正常的人要是有双手的人，用双手把被子抱上不就行了吗？他用线头把被子抱上，这说明他没有双手吗？我叫刘向林，有机会再切磋。

0: 不说实话是吧？香港酒家。
1: 行了呀，死了这小子！
2: 哎，别，没事，坐坐坐，都自己人自己人，没事，哎，都自己人自己人，没事，
1: 自己人，
2: 哎，都没事啊，哎，没事，去吧，
1: 行吧，
2: 去吧，
1: 没事，
2: 没事吧，去吧，
3: 你真讨厌，让我出去嘛。
2: 宝藏，跟他说宝藏事儿没有啊？哎，我问你呢，我说宝藏，说没说宝藏的事儿啊？宝藏，
4: 宝藏，
2: 啊，说了吗？啊，在哪儿？在哪儿？
5: 在，
2: 大点声，我说你大点声，在哪儿？啊？
6: 这怎么回事？
7: 在哪儿啊？
2: 你们干什么？
8: 说！
2: 你们在哪儿？我没听见，
8: 不嘛，
2: 真的没听见啊！
9: 看来这次真被我和老娘说对了，名册确实在小偷手里。
1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小结巴现在在巡捕房。恐怕已经招了吧，马上把小兰还有阿梅叫过来。

仗义，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对朋友仗义。

0: 聂老板，我问你，藏宝图在哪儿？
1: 什么藏宝图啊？哎呦！说，怎？你先让我起来，我起来说。哎呀，我说，在西安哥酒家二楼垃圾桶里。
0: 说的都是真话。
1: 都是真话。哎呦，没说谎。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2: 哎，走了。

大侠，大侠，大侠，地上凉，坐长了容易拉稀，你让我起来呗。不该看的不看，做一个不贪的男人。不该看的不看，做一个不贪的男人。

0: 对朋友，对朋友仗义，做一个不说谎的男人；对朋友仗义，
1: 八干，
0: 做一个不说谎的男人。

做有品质的男人，做优优秀的男人，有品质的男人，优秀的男人。

0: 不该看的不看。
1: 阁下的功夫不错嘛。
2: 少废话。
1: 我想请教两招。
2: 我让你尝尝姑奶奶拳头的厉害。
1: 哟西。

0: 名册就在那个垃圾箱里，他们已经拿走了。
1: 里头的人都听好了，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地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地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
2: 里头的人都听好了，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地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
3: 督察，咱们进去吧，里边也没反应。
4: 我看你身上真缺眼了是吧？这傻吗？长点脑子。你没听人家说里头有重武器啊？
3: 那咱们就这么围着呀？
4: 你后头布人了吗？
3: 必须布上呀，让他们跑了咋办
4: 啊？你真是个傻子，就你胆子大了，就你有热血青春是吧？你后头布上人了，你让我咋办呢？
3: 那咋办？
4: 你说呢？撤去啊。
2: 那个，我再喊一遍啊！里头的人听好了，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了。那个，乖乖的把武器交了，然后完了出来投降，要不然我们就该进去了。快点！
5: 还真有你的啊！
6: 何政委，您看这个啊。在巡捕房的垃圾桶里面找到的。
5: 看来日本人对你们掌握得很详细啊。
6: 是啊，以后执行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哦，对了，何政委，查清楚这次保卫高桥的日本军官的来历了吗？
5: 还没有，我会尽快的。
6: 徐平。
5: 对，你们认识？
6: 早年我听说过他，不过
5: 他确实曾经被组织上审查过，不过问题不大。
6: 他们什么时候到的香港？
5: 今天上午。他来香港的任务

0: 和海外的一个反战同盟见面，由于任务的重要性，组织上临时调了四个人，给了他们每个人一段密码，他们彼此之间不知道。要完成这个任务的话，这四个人是缺一不可的。联系得
1: 这么严密，
0: 即便是这样，还是出了差错。刚刚徐平通过组织上找到了我们，他说，他发现他们四个人当中出现了叛徒。 希望我们帮他查出内奸，并且问出内奸身上藏着的密码。政委，查内奸，这个不是我们擅长的呀。
1: 是啊，我知道，这不是你们强项，但是时间紧迫，后天上午就要和对方见面，万一出现差错，那后果不堪设想。
0: 可是我们几个人，
1: 我相信你们。
0: 好吧，我尽量。
1: 在市郊。 有一个老宅子，主人是我的朋友，你们立刻去徐冰他们居住的旅店，把他们带到老宅子里面，隔离审查。

0: 小董，来喝杯水。
1: 谢谢。
0: 哎，小董，你多大了？今年？没别的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1: 张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0: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嘛。你别误会啊，你看我那个……哦，回来了。
2: 徐斌回来了吗？
0: 没有呢。哎，你干嘛去了？

谁？送外卖的。

醒醒。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

全国，大豆浆、做过书、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

0: 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脆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冬凉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丸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瓮。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冬凉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您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冬凉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冬凉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冬凉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冬凉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
4: 嗯，
5: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4: 嗯，
5: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冬凉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冬凉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冬凉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冬凉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4: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1: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1: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嗯，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嗯，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5: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4: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嗯。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5: 好的。
4: 再放几片姜。嗯。再把这枸杞放进去。嗯。
5: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嗯。
5: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对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尝点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啊！

0: 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日本人没有发现那个人，你赶快过去看看。不管那个人是死是活，都给我带回来，我去跟馆子把他们会合。嗯，走。
1: 看看啊，这哎呦，真是，哎呀，都死了！
2: 来来来来，让开！
1: 哎，
2: 让开！
3: 巡捕房办案。

0: 往后退，往后退。
1: 哎，你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六号啊。
0: 你怎么看？
3: 报告督察，根据您的教诲和我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跟随您那么多年办案的经验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
0: 这孩子就是孩子，你先好好的搜搜，看看有没有活口啊。
3: 是。来来来，帮帮忙，帮帮忙！
4: 来了来了，
0: 六儿啊，
3: 到，
0: 你压着我脚了。

0: 小心点，枪对着我呢！老弟，开车慢点！妈妈，
1: 给我！
2: 好像给他，里边没子弹。
1: 马振奎，你玩我？
0: 没子弹好，别冲动，别冲动啊！
1: 你敢耍我？

0: 我一听这枪就是没子弹的，里边有子弹，他没有上膛。怎么样，人都接到了吗？
1: 报告领导，任务顺利完成，但是阿梅没有回来。我知道，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找徐平。管子马，你过来一下。
2: 领导，我也去。
3: 不用了。领导，我也去。你再给我废话。
2: 徐平同志。啊，是你们，来，见到吧。
1: 徐平同志，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聊聊。我是香港特别行动队的其中委，这位是我的队友马正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里面坐，
2: 坐下说。
1: 徐平同志，我们赶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进入了你们所住的旅馆。虽然我们尽力的阻止，可是还是有一个人没能救出来。
2: 什么？哪个？
1: 钱立峰。
2: 他牺牲了。
1: 暂时还不是很清楚。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行动的时候，钱立峰突然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我们怀疑他有中毒的迹象。
2: 猜的没错，一定是他。谁？张毅。在加入组织之前，他是一名医生，对药品有很深入的研究。你怀疑的是张毅？是，我一直怀疑他。
1: 为什么？
2: 在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准备第二天到达香港。由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密码，而且我们又是临时组建起来的，作为组长，我准备让所有人直接到我家，第二天一起出发。
4: 可是又在当天晚上，我们遭到日本人的围攻。要不是我家有密道，恐怕我们都到不了香港了。所以，你怀疑泄密的是张毅？
2: 是，他为人自私狡猾，做事又比较阴险。哎，你刚才说你们几个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你怎么对张毅那么了解？
4: 我以前对他是有些了解的。
2: 怎么了解的？
4: 我说过了，他为人自私狡猾，做事又比较阴险。在哪里了解？
2: 这个，钟伟同志，我委托你们帮我查出内奸，以确保明天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不是让你们来调查我的。哎，紧张什么？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1: 啊，徐平同志，不好意思啊。嗯，那你当晚被袭击以后，你为什么会怀疑张毅？
2: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就直接回了我家。 来来来，好久没收拾了，挺乱的。来来来，大家随便坐啊。我上去拿点茶叶，咱们沏点茶，随便坐啊。茶叶，这茶叶放哪儿了？哎，嗨，你看我这记性，这茶叶不是放桌上了吗？
1: 老徐，那个我用一下电话给家里打个电话，怎么没人接呢？
2: 张毅同志，啊，我认为这个时候你最好还是不要和外界联系了吧。你看，老徐，是我不好，是我糊涂，是我糊涂。钟伟同志，我怀疑他是用密码向日本人通风报信。
1: 那你确定他那个电话打通了吗？
2: 这个我还不太确定，电话的细节也是我们预习之后我才想到的。
1: 知道了，
2: 徐平同志，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啊，那就好，那就好。不过我们也是凭空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
4: 我们会有证据的。
2: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那你先休息，我们先告辞了。
2: 那钱立峰，
1: 钱立峰，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的。
2: 啊，谢谢，谢谢啊。
1: 你怎么看？嗯，
4: 我挺领导的。嘿，
1: 你这个人还跟刘公子学上了？说说吧。
4: 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徐平和张毅以前的关系。
1: 你什么意思？你怀疑？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肯定是日本人带走了昏迷的钱立峰。
0: 不可能，我和中尉一直盯着日本人离开的。
1: 哦，领导都看见了，那肯定是没错了。
2: 阿梅，你确定钱立峰是中毒昏迷的吗？
0: 样子像是中毒，口吐白沫。
1: 阿梅啊，我不得不告诉你啊，这个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羊角风的发作跟中毒啊是很相似的。
0: 相似毕竟有区别啊，这个你不懂吗？没有文化。
1: 你这是质疑我的医学学问呢、啊、
3: 刘小林、啊、我教你羊角风怎么发作。
1: 你别少来。
0: 中尉，你说钱立峰会不会故意装的？
1: 喂，
2: 也有这个可能。
1: 好了，
2: 立即调查张毅和董家。
0: 怎么调查？
1: 哎呀，别闹了。我跟你说，这种事儿啊，就得啊，哎呦
3: 啊，还得这样。
4: 领导，您不管管。
2: 先，都别闹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拐子马、刘公子，你们两个人一组，对张毅进行审问。阿梅，你和我对董家进行调查。
0: 嗯，领导，我呢？
2: 你去巡捕房找一下刘督察，看看他那里能不能找到钱立峰的下落。哎呀，蓝凤凰，你负责外围警戒，大家注意一下，在真正的内奸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是嫌疑犯。
1: 高，
2: 还有意见吗？没意见啊，各就各位。
3: 领导，我觉得你失去了一个很好很有经验的助手。
2: 谢谢。嗯，
3: 哎，哲姐，我们换一下，我觉得执行这种任务
2: 怎么这么大意啊。这个蓝凤凰下手也太重了。
0: 人跑了，
2: 走。

0: 你就是钱立峰吧？
1: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东江纵队省港特别行动队的。既然是自己人，你们找我干什么？不好意思，钱同志，有些事情我需要你坐下来跟我聊聊。没什么好聊的，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如果你们真是同事，请你们把我放了。如果不是，
2: 那你也休想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情报，钱同志。你们的内部出现了叛徒，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3: 我
2: 听好，我是很认真的在问你问题，而且你只有一次机会。
1: 我明白，我明白，咱们都是革命同志，我怎么可能欺骗你们呢？那好，现在开始谈正事。老妮儿，上。啊，
0: 我这……
1: 说说吧。妈妈，不过，我希望你能说实话。
0: 你的意思是徐平请你们来是找内奸的？是的，而且徐平怀疑的对象就是张毅，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哼，
1: 贼喊捉贼，
0: 什么意思？
1: 如果真有什么内奸，那徐平就是个大内奸。
0: 有什么证据？
1: 他怀疑张毅，他有什么证据？
0: 钱立峰。 我们都是同志，有些话我也不想对你隐瞒。在没有结果之前，你们每个人都是嫌疑对象。如果你不是内奸，那请你配合我，说出我想要知道的。
1: 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0: 董家呢？
1: 董家不是被你们带到这儿了吗？
0: 这个就是董家的房间，可是现在只有你和我。
1: 什么？ 董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他。
0: 什么不可能？
1: 没什么，
0: 请你回答我。

0: 还有意见吗？没意见啊，各就各位。
1: 哎，领导，我觉得你失去了一个很好很有经验的助手。
0: 那就是说在你进来之前董家已经跑掉了。
2: 他肯定以为你们这是绑架，所以他才逃走了。
0: 我们的方式确实有点不恰当，可是这是特殊情况。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2: 我是跟着你们那个女侠客一路过来的。
0: 听说你在旅店中毒了，你是装的吗？
2: 我确实中毒了。
1: 快走，从窗户走。
2: 走，快走。

0: 我刚刚走失走廊，就发现有人陆陆续续朝这个房间过来。还有你们那位同志，然后我就躲了起来。你怀疑你喝的那杯水里有毒？
1: 对，
0: 在我昏迷之前，我只喝过这杯水。能在短时间内让人昏迷，又在短时间内让人清醒过来的人，那他一定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医师。
2: 张毅是一名很有名的医生，这个我不知道。那你说说，你为什么怀疑徐平？
3: 因为在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徐平建议我们去他家住。可是，在路上的时候，
0: 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边吧，这 后来我们来到徐冰的家里。
1: 来，进来啊，里面请。好久没收拾了，挺乱的。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哎，随便坐，随便坐啊。那个，我上趟楼给大家拿点茶叶，你们先坐啊。
2: 哎，你们别说啊，老徐家装修还挺豪华。我叫张毅，你呢？
3: 董家，你好。
2: 你好。希望咱们这次能够合作愉快。
3: 一定的。
2: 哟，老徐家还有电话呢，我去打个电话。

0: 战役同志啊，我认为这个时候你还是不要和外界联系的好。
1: 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
0: 啊，你看我这记性，茶叶在那儿呢，我去拿。稍等。

0: 走，去喝茶。结果当晚我们就被袭击了，
1: 可是最后还是徐平同志带你们从他们家的暗道离开的。
0: 我刚开始也只是怀疑，但是就在昨天晚上，我出去一趟，确认一下接头地点。
2: 不是已经确认过了吗？
0: 是吧？我观察一下周围环境，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3: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不用了，这里又不是谍战区，不会有危险的。走了。

0: 你就放弃了追踪，回到了旅店。对，然后后面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谢谢你的配合，不过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还不能离开这个院子，我们会负责你的安全的。
1: 放心吧，我相信你。
2: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1: 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是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
3: 身上的密码是多少？
1: 这个不能说。
0: 这个可以说，这个真不能说。老妮儿，我问你，你和徐平是什么关系？同志关系，革命友谊。那个，我们之前不认识。
1: 我刚才没问之前，既然你说到了之前，那就说彻底点儿。
0: 什么之前？你之前和徐平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之前真不认识。哎，我以前是徐平调查小组的组长。
1: 什么意思？
0: 徐平以前犯过错误，我负责调查。
1: 风水轮流转，你没有想到会再次成为他的手下。你怕他假公济私报复你，所以你先下手为强，做了内奸。
0: 我闭嘴！你可以说。我不是内奸。再说，以前那次任务，我也是临时受命的。
1: 还有呢？
0: 还有。
1: 还有什么？你们为什么在广州？徐平的家里，玉溪，为什么玉溪？
2: 我哪知道啊？
1: 好，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在营救你之后，钱立峰中毒了。
2: 就是，为什么中毒？这事儿我知道，不过那不是中毒，是羊角风发作。羊角风发作和中毒的症状很相似，
1: 相似毕竟是有区别的啊，没常识。
0: 相似是相似，相同是相同。我也是名医医生，作为一名医生，对药物的了解是每一个医生理所应当知道的常识性问题，所以我怀疑应该是钱立峰下毒了。不应该啊！钱立峰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就喝了一杯水，水，一定是那杯水，本来是我倒给董家喝的，被他给喝了。
1: 可是那污水是徐平打回来的，他下的毒，不可能啊！反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没有理由下毒啊。
3: 你有理由就是说，这个可以说。 这个没想好，
4: 拐子马，嗯，给我出来一下。

0: 怎么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他个人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他老油条一个，谁都不得罪，不过有一点，
1: 什么？徐平以前犯过错误。哎呀，
0: 我知道，他个人作风问题吗？他是以前徐平调查小组的组长。这又能说明什么？我觉得。
1: 他们可能以前有过私人恩怨。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调查徐平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结过怨，徐平呢，这回是栽赃陷害。你也怀疑徐平是内奸？还有谁怀疑啊？
0: 董家逃走了。<笑>
1: 哎，
0: 你笑什么？
1: 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调查的对象。<笑>
0: 那万一董家是内奸呢？
1: 那他就会带着日本鬼子自投罗网。
0: 为什么？我是说，如果只有徐平一个人知道接头的地点，那董家一定会回来。你猜，我在董家房间找到谁了？
1: 谁啊？
0: 钱立峰。
1: 真的？怎么那么乱啊？
0: 钱立峰说的，如果都是真的的话，那么徐平很有可能就是在贼喊捉贼。
1: 徐平在哪儿？
0: 在他屋里。
1: 哎，我已经
0: 让阿梅看着他呢，你呢就在这里把这两个人盯好，不要再出岔子了。
1: 嗯。
0: 阿梅，
2: 哦，
0: 怎么样？
2: 没有动静，钱天峰怎么说？

0: 徐平同志，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两个想找你聊聊。
1: 那见了，说吧。什么？董家逃走了？你们是怎么保护他的？万一……
2: 你干嘛那么激动？我的意思是，她是一个女孩子，万一……
1: 万一她是内奸？
0: 她不可能是内奸。
1: 为什么？
0: 徐平同志，我想知道，昨天晚上你从旅馆出来以后去了哪儿？我去了街头地点，观察了一下地形。
1: 街头地点在哪儿？
0: 这个，你们没有必要知道吧？
1: 很有必要，除非你不信任我们。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在港府路德善大药房。
1: 那你为什么去了一家文具店呢？
0: 你什么意思？
1: 回答问题。
0: 我顺便路过了文具店。
1: 就想进去卖点东西，
0: 可是昨天晚上袭击你们的日本人也在文具店里。诸位同志，你们到底什么意思？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1: 就是在怀疑你。
0: 诸位同志，我必须再次重申一遍。
1: 坐下。
0: 我也在此重申，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嫌疑。回答问题。阿梅。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
1: 巧合吧？徐平同志，从旅店的住所出来，文具店的位置和德善大药房的方向正好相反。啊，
0: 是吗？
1: 走错了？啊，
0: 是走错了。
1: 请你说真话。
0: 众位同志，其实我去买了一支钢笔，
1: 是送给董家的吧？
0: 是送给董家的。
1: 你喜欢董家？
0: 你胡说！
1: 说是还是不是？
0: 我不想说这些。
1: 阿梅，徐平同志，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0: 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3: 贵州好，山水妙，香美，瀑布声，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5: 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0: 你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这将是终归普通法。
2: 须依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4: 头痛，有何急呀？那就开合集公阿咖分散啊！
5: 合集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公制药，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哎呀，小龙同志啊！
1: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啊！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儿去。嘿嘿嘿，
0: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嘿嘿嘿嘿。
0: 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秀茹啊，这个东东风的还真不坏呢。哎。
2: 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0: 好。
2: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3: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市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0: 去，你这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老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防空！

0: 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0: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0: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2: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1: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2: 前面敌人一个团。
1: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3: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4: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1: 啊？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计划是正确的。林彪，
4: 启都，
3: 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来消灭我们。
2: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3: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3: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2: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3: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5: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3: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2: 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6: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3: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洞洞缝的可是真好啊！哎。

0: 冯秀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2: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2: 好，再见，
3: 李市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带封信。
0: 再见，
3: 好，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0: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啊？
3: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醒醒醒。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嗯，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3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讯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5-6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5-6年？
0: 嗯，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

0: 司令员，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1: 给了，
2: 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0: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1: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3: 有酒？
4: 有。
3: 我的药有没有？
4: 有。
3: 拿出来。
4: 是。
3: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1: 司令员，那你
3: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1: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3: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哼，
4: 司令员，风大得很。
3: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哨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2: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2: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2: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3: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2: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罗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2: 罗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0: 是。

0: 给你们这不上，这内不是。敲镐怎么还不动手？磨磨蹭蹭干什么？啊！这边，哎，是，马上快快快，越快越好！快点，快点，快点，快拿，快拿！
1: 哎，麻袋疙瘩多少？
2: 2000多条。
1: 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2: 2522条。
1: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2: 是。
3: 韩国兄，
4: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5: 是。
4: 啊，怎么样啊？
1: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4: 好吧。
1: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4: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1: 政委，你瞧我怎么说呢？
4: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1: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4: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1: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4: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像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
1: 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0: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
1: 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 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了，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

0: 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怎么到这来了？
8: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9: 竟敢看中国人的女人，你也可以。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2: 这江水终归不了大海，
13: 须以成人今日事，
14: 人间变种自由花。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败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2: 我？
0: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啊，你再说再说。
1: 陈医生，您这什么秘密呀、啊、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

0: 系，你避着点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啊。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打了吗？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你是松花江吗？喂，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快点啊！是。老孟啊，好。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1: 林总来的特急电，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 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
0: 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1: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

0: 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1: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0: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1: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0: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1: 全线的进行反击。
0: 完全正确。
1: 对，
0: 黄处长。
2: 有。
1: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0: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1: 是。
3: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0: 哦，
1: 下达突击命令。
4: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1: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0: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1: 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1: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0: 到那儿再说吧。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
1: 连饭都不吃？
0: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1: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0: 哎，这倒可以。
1: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0: 还有爱情。

0: 团长，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差不多啊，那就是那师傅也请。
0: 是，来，
1: 之前
0: 把您放到一下，汇报啊。老雷啊，
1: 非常讲一下。

0: 什么？下雨了？
1: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0: 真讨厌，下雨了。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1: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1: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
0: 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
1: 刘文全，刘文全，
2: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2: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2: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2: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1: 是啊，我明白了，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0: 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1: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
0: 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1: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1: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0: 刘全，
2: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2: 是。
0: 等一下。
2: 司令员，我不让。
3: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
1: 什么？
4: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5: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4: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零一三九，
0: 喂，
1: 零一三九啊，
0: 我要珠江啊，
1: 喂，
0: 啊，什么？你是哪儿？
2: 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0: 我是黄河。
2: 哎，你大点声嘛，
0: 你小点声。
1: 下雨了，
2: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

0: 黄市长，
1: 来呀、
2: 啊！你看这个蛋，
0: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0: 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1: 对对，
3: 对
1: 对

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什么？多打两天呗，争取立成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0: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2: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鼠一粒，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炸小炮去喽。
3: 哎，别走，
1: 别走嘛。
3: 哎，老王，
4: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4: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3: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3: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4: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0: 哎，
4: 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3: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4: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3: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4: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
0: 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5: 是
1: 是。
6: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2: 什么？
6: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2: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6: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2: 没有。
6: 嗨，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
2: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6: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2: 啊，
6: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2: 啊。
6: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快点说呀，快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
1: 说
0: 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说你们老百姓，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对对对，
0: 就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对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1: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4: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2: 中央军上来了，是党呀！
5: 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喝。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洗，
12: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5: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5: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

0: 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源。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1: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1: 范老师，
3: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5: 一起。
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拼手速！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0: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2: 老百姓啊，快
3: 说，
2: 听见没？
3: 快说，
2: 说，
3: 别
2: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0: 哎呀妈！
2: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4: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我们是老百姓啊！
6: 国民党
2: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6: 中央军上来了，打呀！
5: 外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7: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花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5: 这群流氓土匪！外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8: 你哭什么你？
5: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阵地。

0: 直接要兵看司令官。
1: 报告兵团司令官，
0: 走，
1: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我们马上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1: 我去可以吗？
2: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强，到！我已经不是新兵。
3: 喂，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的。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4: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是。王连长，你怎么了？程医生，你不要管我。 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首的阵地啊！
3: 你有伤？
4: 我没有伤。

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你们赶快把我挖出去！

0: 简直都是群牛，他们把财宝刨出来。去给司令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2: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4: 司令员，
3: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5: 有把握。
6: 有把握。
3: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夺

你什么都不懂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鬼呀、啊！
1: 你怎么又来了呢？
2: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1: 是吗？

怎么？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一位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2: 是。
0: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2: 陈志英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101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爸，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3: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1: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3: 全部吗？
1: 全部。

0: 下命令吧。
1: 是。
2: 何军，哟，
0: 命令大胡三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突进。
2: 是。

1: 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0: 什么？
1: 他跑了！该死的老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的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

0: 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

0: 到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

0: 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件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来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啦。嘣
6: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
14: 随身垃圾不乱扔，
15: 垃圾污染危害大，
16: 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
18: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打老爷

0: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4: 这江水终归不成大海，
5: 须依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蓝色衬衫两件。爷，陈老板，你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我们巧心来好了呀。
6: 我就是今天有业务经过巧心，顺便来看看嘛。
2: 顺便来看看，带这么大一捧花。哎呦，来找巧慧就来找巧慧嘛，反正你们男女朋友光明正大的，有时会说什么？
7: 雅姐，你莫开他玩笑喽。你要找巧慧的话，得等他回来再说了。
6: 啊，回来？他去哪了？
7: 洛峰村，我们老家。
8: 结果，结果一下，谢谢。

0: 我自己可以的了，是你是可以的，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王巧慧，但是多一个人总是好的。嗯，陈王叔，这一次我一定会带我妈离开了。
1: 哎呀，哥哥真女婿，真是折腾得很呢。虽然是大老板，但我们老板们都是好的很呢。但个个叫好。我妈呢？
2: 在你们家呢？
1: 我妹子也娶妻了。哎呀，我给找成脸上争光了。我妹子跑到，还想到回来帮着他爷呢。
0: 哎呀，小军，
1: 真是小军当无德。
0: 我是回来报道的，没错。但你搞错了一件事。
3: 我只有妈。我搞定，我做法了。你养我，不是好生生的长得可以噻。哎，
0: 哪个是我爹啊？把我卖了的人配当我爹啊？不晓得他有没有这么厚脸皮，敢认作是我爹啊？我爸
4: 是用的嘞。
3: 哎，这。
4: 在啊。
0: 妈，我咋样？我好高。那你回来了，我咋？你回来了。妈，哎呀，我是国王，可真在嘞。
3: 哎呀，
0: 妈，我是。啊，妈，你多吃点个子喽，你都收个哒。哎，曾万叔是吧？你父母挺好的吧？我父母挺好的。
3: 那你屋里头兄弟姊妹几个呀？你排行老几呀？我们家巧慧见过你们父母没有啊？你屋里头父母喜不喜欢巧慧嘞？妈，是这样的，阿姨，我家就我一个孩子，见父母的事呢，只要巧慧同意，随时可以见。我父母也很开明，只要我喜欢的人，他们都会喜欢。
0: 吃饭的都不觉得你在，你这堂客们多听老多干么子了？哼！要盛饭自己去。某些人是断了手还是瘸了腿了？
1: 我招呼我自个的堂客，就是天王老子他都管不了我，我是觉得你回来就是准备气死我的。

0: 我回来是看我妈的，不是来看你当土皇帝逞威风的。
1: 小弟，我晓得你是领导气的，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以前我还不是没得钱啊，爷爷是为了你好，我世上都有爷娘不怕你好的喽。你看你现在出息大，我做爷的脸上也管不住了。不过啊，个爷娘拿出你过大也不易的，你看你弟弟喽，个岁数也不细了。
2: 姐，牙刚的没错，我年龄确实不细了，所以啊，我能照顾好自己，你莫担心哦。你跟姐夫，你和姐夫你们过好日子比什么都好。
3: 来，弟弟，咱弟啊，一定要多吃点，他长身体。
2: 谢谢姐夫。
0: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情了？
4: 来，你也多吃点。
3: 巧慧，多吃点。
0: 我不吃。妈，你辛苦了。
4: 哎呦，
1: 小陈啊，既然你想去我们屋里敲地，那照王家的规矩，和彩礼钱你先拨好的。
3: 你想要多少？
0: 他问的是你。
1: 就是咯，你是个男的，他叫得拨你就是你的人了，还不是你干么子就是么子，你问他做么子办
3: 啊？原来你们王家的规矩是男人做主啊。那我的规矩就是老婆做主。我的钱都是老婆的，老婆想怎么花怎么花。你要是不认这个爹呢，那我也跟着你不认这个岳父。对啊，而且您说反了，他不是我的人，我才是他的人。
4: 来来来，多吃点啊，尝尝尝尝。
0: 父慈才能子孝，你以后要是安分且好好过日子，逢年过节还能有些慰问金。你要是像今天这样净动些歪心思，一分钱都拿不到。饭碗空了还盛饭不？给带上筷子来。妈，你看，这是长沙最有名的点心了，又甜又软，你牙口不好也能吃的。还有这个，这个围巾，洋人的，你摸摸看，是不是嫩软的？登天围上紧跟，一点痕都吹不进来。还有嘞，是不是喷香的？外面的世界真的不一样的。
4: 我已经担心了，你一个人在外头打拼不易的。妈看你在这么虚陪着你呀，妈就放心了。
0: 妈，你莫担心了，我这些年过得蛮好的。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接你走的，跟我可早说了。
4: 能回来看看妈，我一梦走，长沙妈就不客气。客气要是你照顾我，我就是你的累赘。我想好的，我以后我就把自个买的个啥罗粉城，蛮好的啊。
0: 妈，真心的就跟我讲，摸着你的老路一定要走起去。何解现在有机会去去的，你又不愿意的嘞？你怕不是觉得我赚的不够多了？

0: 我只系讲孝顺，我还能干我仔？年轻的时候啊，冇得选择，妈，年纪大个大，
1: 总是晓得的。你是担心虽然跟我哥都长说，但靠我养的冇得自家的路径走，不如不去。妈，你莫担心，我都想好的。现在店里过账的，我见你个账少的，一是给你演了，二是请你做我的继续指导。我是店里最好的仔，那都是你带出来的嘞。
0: 真的啊？
1: 嗯呐。而且现在还需要很多人手，明天我就跟着汪叔去问村里其他的阿姨。你好好考虑，等你考虑好，我们过两天就走。
0: 过是你的嫁妆，拿它当路费。
1: 妈，我能从大山走起去，遇到任何困难都不怕。是因为我身后有妈，现在我长大了，也可以做你的依靠了。

0: 我一天到晚拉高过去冒烟的家伙，有时间还不如找你妹子，多一点节约，听行不？
1: 文武，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啊，以后莫再打消费的主意。
0: 哎呀，王飞仙，我有人撑腰的，不敢放就是硬气哦。我倒要让你晓得晓得。 走过的，我让你晓得晓得，我屋里哪个跟他说过？老子跟你讲话嘞，你听到吗？全部都跑命走了，去，不去就摔倒，去，去啊，去噻！

0: 我就是你的命，以为有个妹子就翻身走局的，臭闷的你，老子告诉你，你哪里都莫想去。
1: 熬过一四年，就是因为我自个走废局。
0: 你干么子？王飞贤，我没听错吧？
1: 你没听错。过一次，我因为我自个走废局。王洛，你自个过，我要跟着我仔去长沙。
2: 佛宝去，你佛宝去吧你。
3: 妈，我看到。

我19岁就生乔慧了，生完我就一直在屋里待的，反正我就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噻，生在。

0: 封存，死在洛风村。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女人肯走出来，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1: 嗯，
0: 是不是？
2: 那王阿姨和女儿一起做时装是什么感受嘞？
0: 像做梦一样。她小时候我教她把名字就绣在这个衣服角，我教了一次她就会了。我当时就想，我女有出息，以后能当个女工。
1: 那我现在就把名字绣到商标上来。没想到不？
2: 那巧辉呢？从大山走到长沙，这一切是不是感觉也像做梦一样？
1: 是的。但巧心不是哪一个人的梦，它是我们一群人的梦，更是我们两代人一起做的梦。在这里盼望你，时代的潮起潮落，我们只想做弄潮的浪花一朵。
3: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2: 老板，老板娘，最后一个镜头可以拍了吧？
4: 你喊错了，他是老板，我是老板工，是不是？
5: 啊，都来啊，都来啊！拍完这支广告，我们就走向全国了。
6: 来了来了，
5: 妈！
6: 哎，我，哎，阿姨，快点快点，快上电视了！
1: 我就骂你，
6: 还真总干！
2: 都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1: 哎，巧，等哈，我口红没涂，这样上电视不好看了。等我一下啊！
4: 哎，
1: 懒驴上磨屎尿多了。
6: 哎呦，我眼镜找不到了，我去找一下。
5: 不是你眼镜在脑壳上？
6: 好冷。
4: 各位，啊？
1: 等一下，
4: 快了快了。
1: 等一下，
4: 啊，咋怎么了？
0: 我看他们哥一下子事搞不清不，我去看下那楼子啊，绑好的嘛。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啊！
1: 记者同志，你看他们喽。
2: 哎，马上收工了啊，都忍忍吧，忍忍吧啊！辛苦各位老师，赶紧回现场了。
5: 都好了哈，都好了没有？
0: 啊，来的来的来的，
5: 快点快点，
0: 来的来的。
5: 啊，好了好了，
1: 快点来吧，好看好看，美死。
2: 准备好了吗？
1: 好好好。
2: 三、二、一，
7: 巧手之梦想，弄潮敢为先，巧心时装，欢迎加入我们。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城融合新机遇，创产业新未来。贵州台湾搭建平台，推动协作，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1: 未来合作的方向会是走 AI 算力里面，要降本增效、节能降耗这一块。
0: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贵州高校去年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破8亿，众多科研成果实现价值转化。
2: 由南山部牵头的申报农产品加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回去了800多万。现在呢，很多产品已经面世了。
0: 高端制造提速，传统产业换新。1至5月，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
3: 今年上半年，我们新增10条产线，每月产出4500万件产品。我们公司今年计划做到3.2亿，同比增长35%。
0: 花甲之年，仍坚守找矿一线，为国探明8亿吨锰矿资源。来看追梦人周琦的故事。
4: 17岁开始，一直到现在60多岁，一直都在研究锰矿，不忘找矿报国的这样一个初心使命，为国家的这个锰矿资源战略安全提供一个压舱石。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
5: 以城融合新机遇，创产业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日前在贵阳闭幕。前台会的举办有效搭

0: 建起前台经贸互通、文化互融、民心互联的重要平台。依托该平台，前台产业协作纵深推进，民间往来日益热络，同胞亲情持续升温，既为贵州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动能，也有力服务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大局。
1: 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期间，聚焦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等主题，两地开展专场对接活动，深化交流合作，多家台企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2: 贵州这边的黄茶特别香，特别好喝，我去年就过来订了100多万，做出来它有蜜香果香，所以我继续过来跟当地的订过几百万。
3: 1999年我们就来贵州投资了，设立一家营销分公司啊。刚开始才十几个人了，到目前已经有400多个人了。现在这个业绩一年可以做到7亿嘛。几年前我们也开始跨入线下现场研磨的咖啡馆，希望也能把旺旺的一个咖啡文化能够带到贵州来。
1: 本次前台会还组织了实地考察，台商代表团奔赴贵州多地考察全产业链配套、标准化生产能力与文旅发展业态。
4: 我们有一个很新的高科技的技术，是专门做食品保鲜，可以做到让牛奶冷冻搁置1个月，在解冻之后奶水不会分离，希望能够为贵州的农业带来比较好的影响。
5: 贵州发展大数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所以我想针对贵州大数据交易所还有 AI 的算力中心的一些合作呢，希望再做一些深化。
6: 未来合作的方向会是走 AI 算力里面要降本增效、节能降耗这一块。
1: 多年来，前台会持续推动两地融合走深走实，全省累计落地台资企业700多家，台商在次离、茶叶、文旅、数字产业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不断落地。
7: 一些文旅的项目，透过双方的一些优势资源，包括新媒体的运营能力，提供一些引流、一些网红景点的打造，应该是两岸青年比较容易结合的，或者是合作的板块。
0: 在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期间，台湾企业家与青年代表奔赴贵阳、黔南、黔东南铜仁等地，实地考察大数据、文旅、特色农业等产业。在他们眼中，贵州既有活力又有厚度。
8: 在贵阳贵安，企业家代表深入探访中国移动贵州数据中心、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及贵安光谷数智产业园，了解贵州算力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在黔南惠水县百鸟河数字小镇，大家聚焦 AI 数据训练、产教融合等赛道，与当地企业深入交流。
9: 今天看到的不是只有算力中心，还有超算，还有量子。贵阳贵安在算力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10: 贵州的大数据的产业发展令人震撼，帮助很多的产业，包含企业精准地掌握各个领域的产情应用。
8: 在黔东南凯里市、铜仁市石阡县和江口县等地，台湾企业家和文旅从业者实地考察酸汤、台茶等特色产业及文旅融合情况，品尝特色美食，聆听少数民族歌曲，感受生态优势和产业活力。
11: 贵州保护保存非物质遗产不遗余力，贵州的山川美景呢，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探索。
12: 对这个方面呢，我们也蛮有会有兴趣的，先进一步为主，比较适合我们的那个口味。
8: 青年交流是这次恳谈会的重要内容，青春前行只等你来主题活动通过沙龙、研学走访等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对接机遇的平台。在黔南平塘县，青年代表深入了解崖州陶的悠久历史、工艺特色及产业发展现状，并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体验拉坯、塑形等基础工序。
13: 崖州陶是我第一次见，然后感悟比较新。当地人特别喜欢做麒麟，我们家里也会喜欢去雕塑一些麒麟。我觉得光是崖州陶就已经可以带动整个村民的就业升级，是一个很好的乡村振兴的示范项目。
8: 青年代表还前往荔波洪江艺术村和瑶山古寨，体验布衣蜡染技艺，参访村史馆和艺术家工作室。
0: 近日，贵州发布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新版指南覆盖面更广，支持力度更大，并首次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支持方向。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围绕数据全链条及两大核心赛道发展需求，从数据公

0: 级树伤集聚、人才引育、园区建设、要素保障五大方向精准发力。相比2025年版，支持范围更广，力度更大。
1: 今年五月，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了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全国首创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知识领域，支持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场景开放，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建设，对数据采集的企业提能升级、成长壮大、人才培养等给予专项的激励。
0: 一组数据勾勒出贵州大数据产业的活力，全省数据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达56645家，今年以来新增13587家，2025年数字产业总规模达到2994.65亿元，归上软件信息企业281家，软件业务收入1111.1亿元，同比增长9.5%，数据标注产业集聚企业121家，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架数据产品2200多个，数据资产评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业务已落地实施。
2: 我们的公共数据率先下场，建立省级公共数据资源一个湖，5大基础库、7大主题库已上线，185家机构参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开发数据产品132个。我们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出台数据产业10条支持政策，统筹省级大数据专项资金，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2025年累计兑现资金近2.5亿元。
3: 企业出题高效答题，去年贵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省内高校累计完成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超500项，作价投资总额达9亿元。从酸汤发酵的微生物菌群破亿，到世界第一高桥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役护航，一批批科技成果正从输价走向货价，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
4: 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室，酸汤研发团队成员正在分离筛选好菌，识别酸汤中的风味物质。
5: 酸汤发酵自然酿造，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微生物的组成、数量、多样化就会发生改变，酸汤会出现千家千味。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微生物类群给它解析，找到里边的最好的、最优的菌群，去组合，去精准控制这些微生物。
4: 经过20年攻关，团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异酵菌剂，并升级智能酿造发酵技术，推动贵州酸汤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
6: 学院争取成立了生态特色食品重点实验室，我们国家基金将近10项发表了科研论文140多篇，主要针对酮酸啊、白酸啊等等菌群结构啊、功能菌株啊、工艺优化、菌基的制备啊。
4: 目前贵大酸汤研发团队已与20余家食品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其中安顺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团队助力该企业实现一键酿酸汤数字化生产，建立10万吨以上的酸系食品生产线。
7: 通过多菌种复合发酵呢，大体的风味及那个品质给它稳定住，我们后续完全的定制化的那种发酵标准给它做上去。
6: 和南山坡共建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了省外的科技资源，加上团队的发酵酸汤的这些技术成果，由南山坡牵头的申报农产品加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批了800多万，现在呢很多产品已经面世了。
4: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这样的场景在当下的贵州并不少见。在花江峡谷大桥，一台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定期巡护大桥安全。这位特殊的医生是由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智能交通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团队历时7年研发的，搭载了高清云台拍摄设备和智能识别算法，能对桥梁关键构件进行自动化全天候监测。
8: 以1公里的一座桥梁为例，如果采用桥梁检测车，需要是8个人，起码4-5天才能检测出来有一些部位不能够应检尽检。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只要1个人几个小时就检测完了，而且安全性高很多。
9: 贵州的桥梁监控的难度不是其他平原地区桥梁所能够比拟的，制作的破空啊、变形啊、破坏啦、钢索呀、钢构件锈蚀啦、塔柱上有没有产生裂缝啊，这些是影响桥梁健康的非常重要点。机器人的引入解决监测过程当中安全。
4: 在机器人拍摄的

0: 桥梁制作图像上，裂缝、螺栓松动，任何细微变化都会被红框实时标注出来。它与人工检测相比，在巡检效率提升90%的同时，成本降低80%。运用前，该机器人已经过3次改良。
1: 第一代巡检机器呢采用了一种单轨的模式，而花江峡谷道桥它是有十字的地方，抗风性是不行的。在第三代我们采用了三轨的形式，底部的驱动承重轨来带动机器人的移动，然后两面侧轨来稳住整个机器人的抗风性。在材质上呢采用了高强度铝合金，再加上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使它的抗风稳定性也不影响它的功能性。
0: 目前该成果已获得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软件著作权，创新成果紧密贴合行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正以交通基建、交通装备、交通服务3领域为核心布局专业。来自高校的持续探索正推动应用型、技能型科技成果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一线。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4年增长13.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29.8%。越来越多的科研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续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2: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相关产品进出口总额达5.13万亿元，同比增长56.6%。受益于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市场需求持续扩张，相关硬件出口表现亮眼，全线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全国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由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于7月15号施行。通过划定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安全底线，在现有法律法规体系框架下，进一步明确了服务的总体原则、具体服务规范、监督检查机制及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是促进该领域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近日，工信部调研组在贵州省开展算电协同发展专项调研，实地考察省内重点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情况，为国家算电协同政策及标准制定收集一线实践经验。调研组先后深入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华为云贵安数据中心等地，详细了解贵州算力基础设施整体布局、算力规模、电力成本、绿电应用等核心情况。日前，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暨前台生态食品专项对接活动顺利举行。活动旨在落实全省壮大生态食品产业工作部署，深化前台产业协作，助力贵州生态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数字的背后是各地以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为主攻方向，推动高端制造提速、传统产业焕新、特色产业突围。
4: 位于铜仁高新区的这家光学元件生产企业，从光学镀膜到产品检测，各道工序有序推进。受人工智能发展驱动，企业的光通讯核心元件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产品适用于安防监控、医疗设备等多个 AI 算力场景。
5: 今年上半年，我们新增10条产线，每月产出4500万件产品。我们公司今年计划做到3.2亿，同比增长35%。
4: 产业园区的另一家智能终端龙头企业新建的新能源车载充电机及储能产品生产线已大规模量产，产品出口欧美、日本等市场。企业持续加码研发投入，依托信息化系统打通生产管理数据全流程，提升生产管理效率。
6: 每年我们投入的研发费用达2000多万，主要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工艺的升级以及技术的改进。下半年我们预计所有的产线将满负荷生产，争取完成全年增长10%的目标。
4: 数据显示，前5月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传统产业正通过生产环节自动化工序，增强生产过程的精度、稳定性与场景适配性。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的这家水泥生产企业，矿山年采规模420万吨，配备100万吨骨料生产线，依托智慧调度系统，企业对开采、运输、破碎全流程实施实时监控，

0: 智能调度可精准实现按需开采，产能提升，能耗降低。位于红果经济开发区的这家新能源充电桩生产企业年产能达2000台，依托持续研发投入，优化充电模块集成与功率调节技术，企业打造出智能高效、适配性强的充电设备，拓宽了市场覆盖率。来自煤矿运输企业的订单成为产值新增长点。
1: 目前正在生产的是400千瓦重卡充电桩，这批订单主要来自老客户的场站扩容，需求量非常大，说明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在快速爆发。
0: 各地纺织业也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方式，强化产业链发展韧性。前五月，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6%。在毕节高新区的这家龙头纺织企业，1700多台高速喷水织机正在调试，预计7月下旬全部投产。
2: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旗子布、家纺面料、服装面料、油画布这些品类。目前我们已经接到3亿多的外汇订单，客户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今年预计可以达到12亿元的产值。
0: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当地从事刺绣蜡染生产的企业自主研发了脱蜡设备，近期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与传统手工反复煮洗脱蜡相比，这套设备将单批次脱蜡效率提升了5倍以上，色牢度与产品一致性也大幅提高。
3: 我们自研的这套卷染、吊染、喷蜡、脱蜡设备全部拿到了专利证书。现在我们的传统植物染这个细分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壁垒，这正是专精特新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具体落地。
4: 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贵州各地企业聚焦技术工艺装备提升、产品创新开发，推动生态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在铜仁市万山区的这家国酒企业的研发实验室里，技术团队正开展新品米酒风味检测。今年4月，企业自主研发酿酒专用活性酵母并投产使用，打破外购发酵原料的制约，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截至目前，已生产销售各种花果米酒300吨，销售额突破600万元。
5: 我们现在推出了玫瑰花卷、黄金米酒，我们的黄金米酒刚上市一周，我们的订单已经超过了2000多斤。
6: 随着我们产品不断的优化，我们酵母不断的更新迭代，我们现在的产品口感更好，品质更稳定。
4: 当地的这家茶叶企业依托高品质抹茶原料优势，研发推出抹茶饮品、抹茶冰淇淋等多款产品，并与22家饮品门店达成长期合作，销量稳步上涨。
7: 原料是我们的优势，过去一直卖给外地加工厂，利润空间很有限。现在呢，我们自己做深加工，做成品，让本地抹茶走进实体店，抹茶细腻，销售额每余30万左右。
4: 这段时间，总投资2.47亿元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建设接近尾声。在已投用的加工中心百米生产车间，由东西部协作资金投资586万元新建的自动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8: 我们用的提升机全是零破碎，我们是5层衰变的分级材，可以帮粉米、白米、碎米、三角米全部分明别门的细分改了。另外，我们整条生产线当中有2条全自动的包装生产线。
4: 兴仁市是全国最大的薏仁米集散地，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以上。2021年以来，广东省博罗县先后整合5533万元资金，助力兴仁薏仁米产业发展。尤其是2023年起，两地携手共建兴仁薏仁米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将2086万元资金投入到产后加工、仓储保鲜等薄弱环节，建设了智能化生产线和恒温冷库，逐步完善产业链。
9: 依托兴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为契机，我们在种植、精深加工、仓储、市场销售等环节前链条协同发力，推动薏仁米产业转型升级，持续筑牢产业发展根基，稳定带动辖区益农增收致富。
4: 17岁走进大山，60多岁仍奋战在找矿一线，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周琦为国找矿8亿吨，让贵州锰矿储量跃居亚洲第一。来看这位追锰人的故事。
10: 武陵山腹地松桃县稻驼锰矿勘探现场，周琦正带领团队分析来自地下千米深处的岩芯。稻驼锰矿是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目前正处

0: 于开采前的勘探环节。
1: 下边这个地方可能要建成年产100万吨以上的锰矿石的矿山，其他的矿产是工作程度越高，资源量它是下降的。但是我们稻草这个地方资源量不降反升，这就是我们理论指导找矿，减少了挪空的钻口。
0: 周琦所说的理论，就是他2008年提出的，在当时具有颠覆性的喷溢沉积承蒙理论。此前，

0: 是钢铁、新能源、新材料的关键原料，但国内炭火的资源量有限，为实现找矿突破，周琦大胆挑战行业金科玉律。他拿出的第一个证据竟是一个小小的气泡。
1: 哎，你看这一块大唐普洱这个锰矿里面有一种气泡，为什么锰矿石里面有类似这些像气泡的结构呢？锤面它是压扁的，锰矿的这个找矿这个理论是从解剖这个气泡开始的。
0: 这些气泡就像大自然留下的密码，经过反复假设试验求证。周琦提出，锰矿来自地球深部，在特定条件下沿通道向上喷涌，最终在海底沉积成矿。而这些压扁的气泡正是这一过程留下的痕迹。新理论虽已提出，但在实践中验证谈何容易。
1: 理论创新了以后，我们在第一次实践过程中也打了几个钻孔，全部落空，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国家啊投入的这些钱呢，你看这个相当于这个没有见效，心里面是充满内疚的。
2: 夜深啊，你是在想哭的是可以的，
1: 但是呢，越是困难，越是考验共产党员党性的一个时刻，要克服挫折，为国家呢把这个矿尽快把它找出来。
0: 2011年，周琦团队用新理论在松桃找到了首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稻驼锰矿，随后又相继发现了普觉、桃子坪和高地三个世界级超大。大型锰矿床，他们的资源量加起来超过了2011年以前全国锰矿保有资源量的总和。这不仅让贵州锰矿储量跃居亚洲第一，也一举改变了世界超大型锰矿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格局。
1: 是先有理论，后找到了世界级大矿，在国际的这个矿床学界，这样的例子不多。这一个矿井就是利用我们大唐普洱，就是喷一沉积成矿这套原创理论，2014年，我们打了第一个钻矿，建了富锰矿，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锰矿找矿，它是具有非常重大一个纪念意义的。
0: 择一事，终一生。从青丝到白发，周琦的大半辈子都在武陵山的找矿中度过。山脚下的铜人也因锰而兴，成为国家首批新型功能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承载地。这里产出的三元前驱体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锰矿成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矿产资源。
3: 4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一件事情，这是很难做到的，这是最令我佩服的。
1: 17岁开始，一直到现在60多岁，一直都在研究锰矿，不忘找矿报国的这样一个初心使命，为国家的这个锰矿资源战略安全提供一个压舱石。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弯了，我拿不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布局建设省实验室科创平台，围绕重点产业，集聚顶尖人才，攻坚关键技术，打通创新转化全链条，以科创力量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李炳军在遵义市调研时强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贵州论坛在上海举行，发布3项全国首创 AI 成果，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成立启动，贵州携手东部企业探索 AI 产业协同新路径。
1: 我省九个市州同步开展81电影拥军活动，广大退役军人走进影院观看四度，在光影中传承长征精神。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科技创新要如何奔着产业最核心的需求去？科技攻关要如何更加成体系、有章法？当前，贵州正在组建一批省级科研领域的尖刀班——贵州省实验室。他们面向智能找矿勘查、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定位为全省科技创新平台的总链长、总平台，瞄准产业卡脖子难题，开展系统性攻关，让科创平台真正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发展的强引擎。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实验室，探访创新热潮如何活力涌动。
3: 记者来到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大数据实验室时，实验室主任郭敏义正带着团队成员讨论工作规划。
4: 我来了以后呢，几乎每天都是排满的，
5: 召集实验室啊什么，这几年规划下午一点钟开始跟学生啊要讨论，3点以后我们都有工作会议，4点以后呢到企业去拜访啊，去跟他们谈我们下一步这个工作呢，晚上还要做规划。
3: 3月刚履新的郭敏义长期从事大数据、云计算、

0: 高性能计算等方向的研究，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并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从黄浦江畔到前山秀水，他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贵州？
1: 我主要在上海交大从事计算机系统结构，比如双十一的这个在流量峰值突变的时候，怎么样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和管理的算法的方面的优化，来覆盖贵州啊对引进人才的态度啊，我觉得是已经是走在了前列。省实验室是重点实验室之上的一个，就是规模更大、这个更全面的一个科研平台。我在这儿呢，有很多用武之地。
0: 在郭敏义看来，贵州的大数据发展应该在强算力的基础上再做强产业链，将算力与应用适配。实验室的步伐也逐渐清晰，到2027年建成植保、天文等领域高质量数据集，突破智能化标注、云计算等算法关键技术，在富矿精开、生态食品等领域搭平台重应用。
1: 比如说 FAST 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些数据来发现一些新的科学问题，还有贵州白酒、能源、茶叶等等，怎样数据为经济产业服务。到31年的年底，实验室就要验收，这个实验室是贵州省的大数据赋能产业的一个标杆，这是我们的目标。
0: 筑得梧桐巢，引得百凤来。省实验室的建立，就是要通过打造高能级平台，让高层次人才有广阔天地、用武之地。同时，省实验室的建立还致力于破解科学研究走不出实验室的困境，将创新链条延伸到中式平台、企业车间、田间地头，让产业澎湃、科研落地。2024年首批组建的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已经拿出了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
2: 我手上这块比我指甲盖还小的产品是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这个是最新一代的光 MOS 固体继电器，和之前的继电器产品相比，它的体积减少了96%，可是它的通电流量却增加了4-5倍。
3: 那么与国际最先进的这种水平相比呢，就是同样这个功率密度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电流能力更强，而且适用范围更宽。
0: 光 MOS 固体继电器是各类电器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固态开关。实验室所研发的该款继电器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解决了相关领域核心器件依赖进口的问题，为高端装备、5G 通信、数据中心等产业提供了关键国产化支撑。
3: 我们的原材料从国产化入手，重新设计生产体系，目标不仅是实现功能性的替代，新产品的售价还要低于同类现有产品，体积更小，性能更优，价格更低。
0: 该项目是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首批支持的10个重大项目之一，省级支持资金近1000万元。
3: 以往企业研发投入多由企业独立承担，金额有限，不敢轻易的触碰基础原材料，这种进行系统性的创新。省实验室项目资金支持呢，让企业敢于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布局，降低了研发的风险。
0: 目前，实验室坚持边建设边运行边产出，已布局实施2批共19个重大科技项目，覆盖从材料、芯片再到继电器应用的全产业链条。

0: 时，不少省实验室直接将提升项目产值和企业市场占有率写入目标规划当中。刚刚由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建立的贵州省航空零部件实验室，目标不仅要将全省航空零部件产业链条里的断点接上，还要力争贵州航空产业能够占领国内大飞机等民用航空零部件市场份额的60%以上，让贵州在全国航空产业版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也让国内更多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造。从2024年起，全省已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富矿金开等重大部署，启动建设了电子元器件、大数据、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等8个省实验室，总体计划建设10个左右。这些实验室将以国家需求为先、贵州发展为要，聚焦行业共性难题，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有利位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做出贵州贡献。
1: 7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遵义市、仁怀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做强主导产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副省长罗强参加。
2: 李炳军来到贵州唐庄酒业有限公司、钓鱼台国宾酒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进一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优化产品体系，稳定生产经营。在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炳军深入调研茅台文旅项目和 i 茅台数字营销平台，强调要加快酒旅融合项目建设进度，提升文化品味，丰富业态场景。要顺应市场趋势，更好发挥 i 茅台作用，深化营销体制改革。恒昌烧坊酒庄是贵州推进酒旅融合重点项目，李炳军和企业家代表共同考察了酿酒房、品鉴馆等，希望加强企业间交流互鉴，打造酒旅融合新场景。调研中，李炳军在贵州恒昌烧坊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企业对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强调，白酒是贵州重要的支柱产业，贵州发展白酒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产业基础、显著的竞争优势。当前，白酒产业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凝聚合力，推动贵州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打造优强白酒企业舰队，发挥茅台集团引领作用，支持一批重点企业加快发展，形成梯次发展格局。要顺应消费发展新趋势，引导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布局打造一批多业态融合的特色酒庄等消费集聚区，加快推动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各级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要靠前服务，建立完善企业协调帮扶机制，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为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希望各位企业家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努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3: 今天，2026年贵州省万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乡村振兴基层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贵阳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
2: 马汉成向志愿者们致以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的殷殷嘱托，在跟党前行中坚定理想、坚守信仰，不断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行动自觉，在扎根基层中担好重任、练好本领，深入 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新课堂增长才干，在贴近群众中服务民生、厚植情怀，把每一次入户走访做细，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好，每一个矛盾化解抓实，在家长里短中砥砺德行、涵养正气，全方位展现新

0: 世代青年崇德向善、干净正派的良好风貌。各地各部门要为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创造良好条件。团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活动，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志愿者代表授旗。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审议相关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法治轨道上助推我省科技创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人大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结合人大职能职责，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7月28号至29号在贵阳召开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会议审议了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草案、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年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分析报告、关于设立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预算审查监督基层联系点、2026年上半年机关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等。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0号，副省长董家禄到贵阳市花溪区调研经营主体培育壮大和伊康养服务业发展工作。7月20号，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委、省中华职教社主任张光奇出席精酿酱香全球首发式暨央视美好生活从贵州出发签约仪式。
2: 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贵州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集中发布3项全国首创人工智能成果，并启动成立了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探索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
0: 活动现场，全国首创多模态数据质量评测引擎、高质量数据集语料质量评测工具数质Link正式亮相，中国首个三合一 AI 基础设施平台全面开放，提供数据算力 Token 一体化服务。前情乌蒙气象大模型发布，在国内首创将预训练视频生成大模型迁移至气象预测领域，为精准预报与防灾减灾注入 AI 新动能。
3: 数质Link的质量检测平台，它能够保证我们加工生产出来的高质量数据集符合国家的标准，它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
4: 气象的雷达回波是6分钟向天空扫描一次，每6分钟一帧的雷达回波排列起来其实就是一个视频。我们可以把从视频生成的技术应用到气象预测里面，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模型，它能够预测未来0到3小时的雷达回波的一个气象状态，使得我们的灾害预警的时间能够更早，也判断得更准。
5: 进一步的开放场景，通过人工智能以及链接外部合作，这样才能把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的要求落实到位，同时呢，也能够通过 AI 的赋能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升级换代。
0: 论坛现场，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正式启动成立，联合体由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东模企业与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西数企业共同启动。东西部地区在数据算力模型与场景应用全链条协同上达成了新共识。
6: 在贵州，我们会推进海光产业创新中心，在创新中心成立之后，有6000家上下游企业的联合体都会相继入驻，对整个这个西部地区 IT 的支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7: 我们能源行业有风电、光伏还有火电，东部有很多智能化的，我们这些场景它可以用来做智能的检测，双向的一个赋能，这是联合体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用。
0: 东部研发，贵州应用。自2024年底贵州出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来，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从存数据到用数据，从东数西算到东模西数，贵州正构建东部技术创新、西部场景赋能、双向协同共赢的发展模式。
8: 我们已经联合28个省级的行业主管部门，拿出场景当中的垂类数据应用的需求，吸引更多的东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用数、来落场景。未来贵州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以行业大模型为核心，以智能体和智能终端为两翼的格局。我们会全力的做好创新载体平台，推出贵州省的魔术工厂，为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底层支撑。
1: 昨天，一场以长征精神永续、军民同心筑梦为主题的81红色电影四度拥军活动在贵阳拉开序幕。活动邀请了来自全省的退役军人、军修干部等共同观影。长征精神与家国情怀在银幕光影中历久弥新，薪火相传。
0: 观影活动结束，人群陆续离场，一位老人驻足在电影展板前，久久未离开。他眼含热泪，一遍遍端详四渡赤水作战示意图、长征路线图。老人叫吴东红，他的父亲吴荣正是亲历长征的老红军，身上曾留下11处重伤。荧幕上红军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让他回想起父亲讲述的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9: 这部影片拍得很好，绝境见信仰，危难显担当。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神作之笔，有了这个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那么我们红军才从胜利走向胜利。
10: 我的父亲也当时过雪山3次，2次扫地，真的很不容易。有他们流血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0: 电影海报前，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在合影留念。荧幕中的生死离别，让他们想起了曾经的烽火岁月。
11: 看了这个电影啊，等于咱们把这个空军四渡赤水哈回放出来，看到了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想到了我参加战争的时候，嘣一发炮弹就把我这个耳朵呢就震来。我是每年要给牺牲的干部战士扫一次墓，一想起来就心里面很难受。
0: 荧幕上的战争场景太过真实，不少观众看得屏息凝神。观看电影四渡，以一种新的形式将革命先辈和同样浴血沙场的退役军人们连结在了一起，让长征精神、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12: 很震撼的一个历史场景的还原，优秀的这个影片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那个出骑兵爬悬崖那个地方牺牲自我保护部队。我那两个儿子他们都是军人，把我们老一辈的这些精神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13: 我家是四代当兵的，我曾经在青岗坡参加过演习，就像当时这个情景，我是深有体会，胜利是非常之来之不易的。
0: 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八一电影拥军活动接下来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及其随行人员可按最低发行价购买四渡电影票。各地企事业单位等将组织机关干部、师生代表、青少年群体与退役军人共同观影，在光影中传承革命精神，营造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
14: 7月20号，精酿酱香型白酒全球首发仪式在贵阳举行。活动中，九家具备数十年酿造历史的茅台镇酒企联合签署了精酿酱香品质公约。酒企将按照6月发布的精酿酱香型白酒企业执行标准进行生产。该标准关键理化指标严于现行国家标准，标志着精酿酱香品类从经验酿造走向科学标准化。
15: 精酿的话，其实在这个白酒领域当中是首次提出，目前是全球唯一。我们全国已有23个省的市场在同步启动。
16: 精酿酱酒优化了从粮食到工艺、精酿、精曲、精液、精藏、精调5个维度来展开品质的升级。
14: 今年七月，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推动贵州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精酿酱酒品类通过将白酒产品嵌入餐饮、文旅、康养、体育等多元消费场景，推动产业从单一的产品销售向生活方式运营转型。连日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篮球项目航海模型比赛相继举行。

0: 篮球项目在福泉市打响，全省20余支代表队、700余名运动员将开启为期8天的角逐。航海模型比赛在罗甸县举行，赛事设帆船、仿真航行等项目。来自贵阳、遵义、毕节、黔东南、六盘水5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1: 纪录片《大西南》采风调研座谈会昨天在贵阳召开，导演组围绕各分级主题素材与我省多个相关单位部门进行深入交流。作为央视大东北大西北系列的全新姊妹片，《大西南》立足155开局之年，讲述大西南的厚重文脉与壮美山河，展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西南实践。该纪录片全片拟摄制10集，计划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在 CCTV4 播出。
2: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聚焦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遵义正安借力跃前协作，打造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产业链模式，推动吉他产业摆脱代工，走向自主创新。今年上半年，正安吉他外贸出口超9300万元，产品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报报道，黔南州三都县持续加大水族马尾绣技艺保护，建立水族文化博物馆，培养民间绣娘，并采取非遗加文创方式与市场接轨，开发马尾绣旅游商品，带动当地3万余人就业增收。中国新闻网报道，围绕贵州特色农产品展开的助农活动在贵州村超赛场外同步升温。活动集中展示各地特色农产品，通过赛事加市集加直播融合模式，让赛事场景与农产品展示、消费体验和线上销售产生更多连接。
3: 东西部协作文化项目贵州村马主题系列微短剧《追风骑驴》首映礼在黔南三都举行，剧集融合水族赛马、马尾绣、水书等非遗元素，讲述民族文化传承故事，将于近期在广州、贵州两地主流媒体及多个网络视频平台同步上线。现场还举行了《追风骑驴》大电影开机仪式。
1: 2026年黔西南州第二届金州药膳饮技能大赛在兴义市开赛，来自泉州苗药研发、康养服务等领域的27支队伍同台竞技，选用石斛、灵芝等本土药材制作药膳药饮，助力当地中医药和旅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5: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各地晴热再现，下午三点时省内各主要城市中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超过了30度。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多云到晴，南部地区会伴有分散的阵

0: 或者是雷雨。赤水河谷以及东北部个别市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会以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和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影响。这些地方的朋友外出最好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还能挡雨。同时，赤水河谷和东北部个别市县午后的高温天气也还会维持，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在户外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和活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贵阳多云，21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34度。六盘水晴转多云，16到29度。安顺多云，20到30度。七星关多云，17到30度。铜仁多云，25到36度。海里多云转晴，23到33度。都云晴，20到31度。兴义多云，20到30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

0: 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九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6: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3: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他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他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

0: 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决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中决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5: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5: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

0: 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

0: 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五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

0: 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

0: 踏八千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果殉职。
0: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作为罗店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八十七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1: 吴律师，应该是我道谢才对。

我这找你好半天，你在这儿呢啊！兄弟，大了一斤的重，我一会儿就过一会儿，办好打了牙祭啊！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值钱了，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

0: 你说不止1000大洋，也得600吧？啊！
1: 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没人愿意见到我。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人家要喝酒庆祝，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就这么回来挡人路。刘排长，你告诉我，人家愿意见我吗？
0: 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天天做饭喂马，你也不提走的事，你到底是咋想
1: 的？你知道141军的位置吗？
0: 141，那孙军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市长吗？你是要升官还是报仇啊？
1: 翻案，
0: 怎么办？问话呢，怎么翻？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盘着盘着啊。兄弟们赶紧进屋吃到肚子去，别干了啊。
2: 好嘞
3: 好嘞好嘞。
0: 什么情况？你说，
1: 我到南京呢，是想给兄弟们翻案，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还被关到个马厩里。在这之前，副市长廖同年跟我见过，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楚。我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当国请求去柳镇支援的时候，我的老市长孙怀义，他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模棱两可，说等不到电话就去，我就当是默许了，就去了。结果呢，他说离开阵地就叫逃跑，其实我们到柳镇时上峰已经下了撤退令，我们本就该走，只不过当时电话线断了，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我们旅6000兄弟本来是以生命撤退的，结果死守白家寨，全都牺牲，最后怎么样，还有背上逃兵的骂名，这毒品
0: 看你啊，这都越听越害气，这都啥事儿？
1: 所以我得找到陆云，
0: 陆云是
1: 孙怀义的师参谋长，找到他，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拿到撤退令，就能证明我们87里的所有兄弟不是逃兵，同时还能证明我们那50个人去柳镇接应。
0: 你的意思，找到陆云就可以解决问题？
1: 对，
0: 他万一不承认你，
1: 他是我兄弟，承不承认，我得赌一把。
0: 对，你说的对，必须赌一把。我这帮兄弟吧，打仗不行，暴打就赢。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哼，我说啊，我帮你一忙，你也帮我一忙呗。
1: 什么忙？你说。
0: 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
1: 什么意思？
0: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算命先生说了，我这条命啊，只能在部队里才不死，那我不能在这干混呐。我也要升官发财，过去我没办法，现在有你在，我心里不都有底了吗？你毕竟是个少将旅长。再说了，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堵得慌。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41军，这打的什么仗？
4: 半年了，一点补给都没有，
0: 还被严老师给赶到这儿来，这是打鬼子吗？这是白白送死。
4: 所以说，无论如何，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不为别的，
0: 就为部队少死几人。
1: 行，我帮你。
4: 那我要走的话，
1: 你不能拦我。
0: 没问题，我答应你，咱俩一言为定。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出去打去。

0: 多少？
1: 两小子，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
2: 做饭呢？
0: 啊。
1: 锁了，连外面水管都锁了。
3: 我这个正好做好了，在我这吃口吧。
4: 啊、哦，不了不了，谢谢景娘娘。
2: 正吃着呢。
5: 好好啊。
2: 好热，
6: 嗯，什么炖奶？
2: 小毛头饿累了，在楼上啃手指头呢。有鸡有鱼有粉丝，吃点全货，热火朝天的。有我的筷子吗？
7: 有，有。

0: だぞ。
1: 淑媛，你炒菜是不是手抖了？这盐咸醋酸的手艺，还是比不上万夫。你俩别站着呀，坐下一块吃。我记得原来这屋里还挂了一幅运寿平的鱼藻图，还有我楼上主卧有一台梵气座钟，你们都收哪？哎
2: 呀，嫂子，这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你们当初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人骗了。去年呢，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人来收古董，我就一块打包给别人了。那人挺懂行的啊，您猜猜才卖多少钱？20-30块钱。您要的话，我给你。
1: 好啊，那你给我。
2: 最近手头紧，等下个月云奇发薪水了，想着给大嫂啊。哎，
3: 我上个月发了钱，我就
1: 20-30块钱也手头紧，那你这账管得也不怎么样啊。你在我们家帮着忙，帮的也不行了，这样也就不劳烦你们二位了。从下个月起，这个房租我来收。
2: 那大嫂来操持这个家太好了呀，那我就有点怕。这万一人家不认你这个房东呢？
1: 那我倒想问问，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
2: 那我也想听嫂子说说，人家为什么就认你这个房东呢？
1: 这房子是我的，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
4: 那你叫他一声，他能应你吗？
1: 所以你这是有点孩子气了，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3: 孩子气，
1: 那答应不答应的呢？律师会替我答应。
3: 律师，大嫂，这有必要要律师参与吗？
1: 有必要，当然有必要了，可太有必要了。
3: 大嫂，你这刚来到上海，可是千万别让人给坑了。咱一家人，你说有什么事儿，你找我，找淑媛，怎么都好商量。上海说律师不有这么句话吗？有条有理。无法无天，大嫂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有金条才有理，没法币就没有天。咱自己家的事要是让外人掺和的话，岂不是家丑的外扬啊？
1: 可是我也没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呀。
3: 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 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水龙头怎么给锁了？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案板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连火都点不着。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些瓶瓶罐罐收的，哎呦，这防我防的呀。我怎么就没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呢？
3: 你锁的？
2: 啊，
3: 不是，你防大嫂干什么呀？
2: 我为什么要防大嫂啊？你们是不知道，哎，对门这唱越剧的。水龙头打开就跟黄浦江似的，一拧开就不关上了，一点都不心疼。楼上跑单帮的俩孩子成天在厨房偷吃这个偷吃那个的，光被我逮着他们偷甜面酱不止两回了啊，那我不得防着点？
3: 那你防他们可以，你不能防大嫂呀。
2: 那我怎么知道大嫂就突然回来了呢？不是，这又不算事儿，不到就给他们打开不完。
3: 你赶紧给打开啊。大嫂，一场误会一场误会，这一家人真的因为一个水龙头闹成这个样子，这说出去真的是不好看。淑媛，你真的是……
5: 武坚张律师，你们听说过吗？
3: 知道啊。
5: 明天武律师会去法院帮我查记录，替我申请补办地契。啊？
2: 不可能。
5: 为什么不可能？是武律师不可能，还是补办地契不可能？
2: 不可能，这房子啊就应该是
3: 大爹的。李淑媛，你怎么回事啊？大嫂办这件事情是应该应份儿的。
0: 大嫂，我要不是银行事情太多了，实在是没腾出功夫，这地契的事确实是我应该去办。哎，你说的武律师是哈同的那个律师吗？
5: 哈同事务所的武律师。哦，
3: 那是咱们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哎，找他办就找对了。哎，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5: 淑媛，帮我去把水龙头打开，我还有个小毛头王敏洲呢。
0: 大嫂，
5: 你要是有脏东西，
3: 快去给开水龙头啊！
2: 哎，起开！
3: 简章。

0: 时间是龙兴大民都在这儿呢，你自己找吧。
1: 哎哎，好嘞，谢谢您啊。

0: 可算找着定向了。
1: 日后杀。
0: 说什么呢，太爷？
1: 杀！
0: 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你怎么不回家呀？啊！
2: 雪儿，茫茫神州，铁蹄践踏，何以为家呀？
0: 太爷，您说什么呢？您
3: 他是擅长检视车送回来的，说是被打晕了，躺在路边，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他脑子时好时坏的，一会儿说家在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海文，又说在武汉。
0: 太爷，那刘嫂呢？
1: 贺府陈州，卧薪尝胆，丹青越甲，可吞吴。
0: 哎，太爷，您听我说，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一个大胖小子。太爷，太爷，要不这样，咱先回家吧。您行李呢？箱子，我帮你拿着。箱子呢？
3: 老人家身上什么都没有，腰里就别了本破书。他身上那件棉袄还是我给淘换的。
0: 啥都没了，完了，全完了。
4: 没完。啊，
1: 宝贝呀，外婆。
0: 哎呀，你认识我来了？对，我就是外婆。
4: 当然是万福。你不万福谁万福啊？
0: 我就是万福，大爷。
4: 走，回家。
0: 走，回家。快，哎，走。

0: 您好。
1: 啊，丁女士，您先坐，我下午开个庭。
0: 武律师不在吗？
1: 武律师回老家了。
0: 哦。
1: 您的事儿啊，武律师帮您问了。前年下大雨的时候呢，法院登记局破坏了几项资料，这其中就有民国21年的房屋登记册子。
2: 那我们的地契丢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
1: 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
0: 凭证大概在我先生乡下的房子里，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我们没有办法拿回来。
1: 丁女士，您先别急，我律师忙完家里的事会很快回来的。他也让我转告您，实在是对不起，不过他会尽快想办法的。
0: 明白了，那就不打扰了，替我谢谢武律师。
1: 那我就不送了，我这边。
3: 钱吗？
4: 钱可以换钱。
3: 老姜，
5: 六，现在也这么吓人吗？
6: 头次来吧，我就害怕了。
3: 姑娘，
5: 我来钱快，
7: 还真快
6: 啊！你看，就那个就是喜好的，
7: 你看
6: 来钱是真快啊，每笔他抽30%呢。
5: 妈呀！
6: 这就这儿的规矩，怎么咱还能不抽啊？
5: 抽完了欠了40,000块钱。
6: 哎呀，我那点钱还留着养家糊口的呢。兄弟，你是不知道其中的厉害，我可是亲眼所见。有姐俩老来2个月抽了5次，每次都是400cc 啊。就最后一次，那个妹妹抽完了血倒地上就死了。
8: 这位太太，养孩子很费钱吧？血可以换钱。哎，缺钱吗？
9: 多少钱？
8: 8块。
9: 8块呀、啊？那我谢。
8: 啊，帮你排队去。
10: 大嫂，可以吃饭了。
11: 需要帮忙吗？
10: 不用不用，都忙活完了。小毛头呢？
11: 啊，睡了。
10: 大嫂，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无锡300，只可惜最近吧，季节也不对，时局又乱，物资短缺的，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鼎鼎新鲜的鲈鱼。你要不就将就将就，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
11: 谢谢你啊，淑雨啊，辛苦了。
10: 没事。
11: 云奇呢？还没回来，要不等他一起吃。
10: 他呀，不知道他也到哪儿招猫逗狗去了。没事儿，他就爱吃剩的，咱先吃啊，不管他。
11: 谢谢。
12: 一个女人吓得哇哇哭，弄你一个迷茫神。
10: 回来啦。
3: 哎，大嫂，哇，真是硬菜啊。
10: 你看看，都是大嫂爱吃的，这不给他调调身子吗？哎。我想起来，今儿大嫂是不是白天出去办事儿了呀？怎么样了呀？
3: 对啊，大嫂，是办得顺利吗？
11: 蛮顺利的呀。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那买卖双方啊，房屋面积啊，地址、保人，连投税器都已经找到了。今天下午。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
10: 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太好了呀。
11: 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
3: 还要再拖几个月？
10: 张云奇，你出去兜了一圈招了什么脏东西啊？撒什么疯啊？
3: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话谁说的？蒋委员长的口号。但咱们张家呢， 渔樵耕读，诗礼传家，勤俭节约是咱们张家的家风，薪火相传。
13: 前线的将士们都在打仗，吃糠咽菜，咱们这一桌子鱼肉，作为中国人，我这良心上过不去，所以这以后这鱼啊，就不要再做了。我张云奇，你李淑媛，啊，大嫂您也是，包括楼上的这个小毛头，我们呢要以身作则，从管好自己的嘴巴开始。
10: 哎，那脑子瓦特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大嫂现在还没出月子，要好好补身体。再说了，那楼上小毛头还是婴儿，在吃奶，他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你好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哦。
13: 我今天的嘴就不用管了，我是有我的道理的。大嫂，我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的那些事情是在哈腾事务所找的吴律师亲自给你办的吗？
11: 不然呢？
13: 不是不然呢，是我知道所以然的。吴律师的岳父贵恙在身，他根本就没有上班，我也是路过这个哈腾事务所，我朋友告诉我的。
10: 哟，那该不是有人冒充了武律师把大嫂骗了？哎，
13: 乱讲，怎么会有人冒充武律师？我现在担心的是大嫂忙活半天，她有可能没有找到那个记录。
11: 张云奇，你跟踪我？
13: 大嫂，话可真的不能这么说，我怎么可能跟踪你呢？我只是想多方的咨询一下，看怎么能解决这个地契的问题。哎，有专业人士特意跟我讲，说咱们这个法租界的法律精神，说白了就一句话，默认现状。你看人家说得很清楚，我这都记得。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可以申请地契。这人家说得很清楚，而且人家还有案例的。你看这个洋行的木乡里，他跟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地契找不着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哎，人家就找的周围的这些邻居证明说，哎，这个木乡里长期住在这个地方，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还有你那个宁波的老乡，
10: 高里72号，
13: 72号
10: Miss 沈，
13: 沈小姐，她那个房子更奇怪，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地契。他怎么办？也是找的邻居证明沈小姐从小就在那个房子里住。你看沈小姐现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啊，大 house 里面那住的瓦德里瓦德里的。
11: 我说呢啊，汤嘛汤不让碰，鱼鱼不让摘。还什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
10: 是，
11: 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拉拉扯扯，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张云奇，我是你嫂子啊，张云奇，你怎么做得出来的？撕破脸了是吧？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
13: 我知道你是我嫂子，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但是这亲情脸面它不是这么要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它寸步难行，我这手里头有法理。
10: 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真是房东一目了然呀、啊。

0: 我是房东，不是房东，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
1: 你干什么？
2: 哎，大嫂，这话您就说对，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云杰，这鱼咱俩吃啊，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
1: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鱼可以不吃，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
3: 谁要吃鱼啊？哪条狗要吃鱼啊？
1: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了，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
4: 巨人李八号，我回来了。
3: 大爷。
5: 爹，
1: 大爹，大爹，你回来了。
6: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
3: 鱼。
6: 一家啊，
5: 爹，你回来了，
6: 受委屈了。你
5: 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6: 别哭，别哭，孩，我挺好的。我
5: 回来了就好。
3: 行了，太爷，回来了，上座吧。哦。

0: 我回家了，爹。夫人，太爷啊，进出界的时候跟刘嫂走散了，而且太爷还受了一些惊吓。但是啊，我们太爷运气好。
1: 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这不太爷刚刚大好就准备回来，你说巧不巧，我去医院送包子，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
2: 是这么回事。
1: 刚刚啊，我在路上还跟太爷感慨呢，咱太爷啊一定是福大命大，吉星之相，遭了这么大的难啊，不但人没事儿，那而且这钱啊地气全都回来了，而且全虚全影，是吧太爷？
2: 哦，是那么回事儿。哎，
3: 他爹，我就说呢，他爹宅心仁厚，他一定是有观音菩萨保佑大爹平安的回来。
4: 是是是，给太爷请安了啊。哎，
2: 谁动我的中堂了啊？
3: 大爹大爹，
2: 我谁呀、啊？
3: 我打扫卫生，把中堂先请过去，我打扫干净就请回来。
2: 你是谁呀、啊？啊，这端鱼的是谁呀、啊？他们是谁？
1: 哎，太爷，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他们两口子一直盼着您回来呢。
2: 你是云奇？
3: 我是云奇。
2: 张云奇？
3: 张云奇。
2: 我的那个好侄儿，
3: 大爹，你终于认出来我了，我就是你的那个好大侄儿，大爹，你还记不记得？你想我小时候，我还在你的这胳膊上拉过青石呢，我呀。啊，
2: 是这么回事儿。
3: 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太爷，您忘了，我刚刚路上跟您说了呀。我不是跟你说，现在租界这房子紧张得很。所以你这个好侄儿就替您把这房子都租出去了。
3: 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1: 不是哪样啊？现在太爷回来了，第一，您这好侄儿肯定会把这最好的房间马上给您腾出来，是吧，侄儿？
3: 是大爹。
1: 第二，这收上来的租金啊，您的好侄儿都已经给你攒一块了，马上给你送过来，是吧大侄儿？
2: 是这么回事？
3: 是这么回事大爹。
1: 哎，一天乌云散，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太爷太爷，吃饭吃饭吃饭。哎呦，这急吃白脸的蒸的就是这条鱼啊。
5: 太爷，我看啊，这条鱼全天下就只有您吃的是应该应分，因为啊，您才是这个房子堂堂正正的房东。
2: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是吧大侄媳妇儿？
4: 当然。
1: 是吧大侄儿？
3: 确实是你大侄儿。大侄儿，大爹，鱼凉了吃腥去吧，我去给您热去。汤我也给你热死，
2: 我要吃鸭子，还要拉油，
3: 都有。
4: 爹，爹，你上楼去，我带你看样东西。我跟你说说。
1: 对对对，太爷，快上楼上楼。
2: 好，
1: 上楼，
2: 好，好，好。哎，
6: 是云奎的孩子，
4: 是您的孙子，爹。
6: 我有孙子了。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4: 云奎一直都说，名字得让您来起。
6: 好，我起。
2: 按照海文我们张家的族谱，问如云月静，云奎呢是云字辈儿，那孩子就应该是月字辈儿。我想想，我想想啊，谁屋暴风

0: 尽与时，守得云开见月明。叫他月明可否？
1: 守得云开见爹，月明好听。
0: 月明，英奎，你的儿子叫月明，月明啊，
2: 张月明，好名字，好名字。哎，你小子有名字了啊，月明，月明，月明。
0: 刘嫂，刘嫂。
3: 哎呀，大爷，大爷，你叫刘嫂干嘛呀？
0: 我那个书房那个书架二层抽屉里啊，有我给孩子准备的金锁和手镯啊，让他拿来。刘嫂，
3: 太爷，太爷，太爷，刘嫂走了，刘嫂回乡下了，您忘了？
0: 回乡下了啊？怎么没跟我辞别呀？
3: 那个太爷，刘嫂跟您请辞了，您同意了，您不同意，她哪敢回去啊？是吧？
0: 是这么回事。哎。脑子怎么越来越糊涂了？不过月明没事啊，没事。你看，爷爷这还有，看，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哎呀，月明，月明。
1: 爹，这是怎么了？
0: 好孩子，

0: 在楼下是骗他们两口子。我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
1: 难民所？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他胡子拉碴的，还穿着别人给他破棉袄，说话糊里糊涂的，一看就是吃了大苦，遭了大罪了。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太爷脑子受了重击，而且精神受了刺激，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但是你别担心，医生说了，只要太爷好好养着，不要让他再受刺激，很快就会好起来。
1: 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这箱子我也没见过。

0: 会找着太爷的时候，太爷身上的钱、地契，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估计是被人抢了。我一想呢，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让那两口子看见了，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提几钱，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我就带太爷洗了澡、看了病，办了这身行头，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啊，不能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那，你把这拿着，等太爷清醒点了，你再给他。
1: 你花了多少钱？你记下来，我有钱就还给你。
0: 这不着急，不着急。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把房租要回来，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
1: 也是的。那个，就那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
2: 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啊、你们费心了，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

0: 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1: 救
0: 既往不救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2: 太爷，
0: 哎，
1: 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0: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辈儿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

0: 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经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局。
3: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
8: 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3: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3: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得
3: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
3: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

0: 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张云奇，你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大爷不是糊涂了吗？啊，我怕他在张云奇撂，然后你一收到信号，你就说，嗯，是这么回事。
1: 嗯，是这么回事。
2: 哎，大爷，对，是这么回事。
3: 是这么回事。
2: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那这么作威作福的，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3: 小点声！我跟你讲，你要是把大地惹气了，将来洪书记就咱俩。
2: 哎，照顾这房子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上来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
3: 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哎，你别吃腿啊！这一只鸭子就两条腿，我怎么往出端啊？
2: 我不吃腿，我是鸭屁股啊！
3: 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只不过这以前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
2: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
3: 嗯，
2: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说不定呀，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0: 有道理。压腿啊，都得给大爹。
1: 你在难民营就只看到太爷一个人吗？没看到刘嫂？
0: 他们俩应该是真的走散了。不过你别担心，这么多难民所呢，一定能找着刘嫂的，是吧？

0: 谢谢你把太爷带回来，谢谢。
1: 夫人，我这我受不起啊，这我真是。那天说我还打了你三巴掌，你说的对的，我就是个傻子。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的话，要么你打回来。
0: 我还打回去？
1: 夫人，我就是个小爬虫，您呢跟腊梅似的君子，这君子打虫。 打了就打了呗，没事没事，那你这话的意思就还是在记仇。你打我吧。哎呦，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
0: 阿兄，这三巴掌啊，我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回去。那你记着。
1: 我记着，记着。嘿嘿。眼下最重要的是，把太爷的身子骨调理好。 还有这张云奇他们两口的面面，一定眼下千万别穿帮。只要这房子保住了，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哦，对，还有这个箱子，一定要藏好。这俩肯定盯着他呢，千万别给他们机会再下黑手。可是太爷和我，我怕可能防不了他们俩呀，万福。
2: 能不能搬回来？啊，搬回来啊！我这话说的是唐突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的话。不，这一个地儿，鲁太一个地儿，行，只要我回来了，这俩坏区我看他们敢。
0: 谢谢。
3: 太爷，
4: 哎呦，睡着了嘿。
1: 咱下楼吧，
4: 去吃你的鸭子，还有腊油。让他们端上来吃。啊，我要让月明陪着我一块儿吃。哎呀，月明还小，他哪能吃你的鸭子和腊油啊？
1: 是这么回事啊，
4: 太爷。嗯，但是啊，咱可以让你的大侄儿把你的鸭子和腊油端上来吃。我们就在二楼吃。啊，走，走，太爷，你慢点。
3: 大侄儿。
4: 把你大爹的鸭子和腊油端到二楼来，我们到二楼吃，快点啊！是这么回事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他娘的，这些老炮子比我爹岁数都大，枪膛都磨平了，子弹出膛就接着飞，五发子弹三发拖把，别说这些新兵蛋了，我都打不准。还有啊，为了让日本人在天上看见咱们整装满员，还得往里塞这个，你说这仗怎么打？
1: 是咱们中队连烟老稀都不如，没吃的可以饿，没穿的可以冻，但是没子弹这仗没法打。上面肯定也知道扛不住，所以呢一定是占领主动权，诱敌深入，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跟鬼子拼了。
0: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得活下来。
2: 让大家就地休息吧。
3: 全体都有就地休息。
5: 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
1: 我记得在白家寨刘团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

0: 兄弟，来，张班长，
1: 哎，
0: 来，抓紧。

0: 离了三十里地有个齐家楼，那是141的军墓，参谋长卢俞也在那儿。
1: 小周，
2: 哎，
1: 拿上枪，交你们打枪。
2: 好。
3: 大爹，您看这屋里边还缺什么？您跟我说，我再给您添。这都是按照您在上海生活习惯给您恢复的。您看这桌子，到时候您写字用。
4: 我说啊，对了，
3: 大爹，这是您最爱睡的那种硬棕垫，睡觉舒服，对腰好。哎，对了，在老家的时候，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酿团，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4: 大爹，我跟您说，我们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
5: 大嫂，
4: 我现在跟淑媛
5: 你吃的还好吧？
4: 住在二楼
5: 对门。
4: 大嫂，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吗？
5: 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是是，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吗？大爹，您呀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他这个人嘛，就是心善，一点都见不得同胞受难，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洋行自打开战以来，收益也不好，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可是现在好在您大爹回来了呀，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呀，太好了。
3: 是，真的太好了，终于稳定下来了。大爹，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主心骨。
6: 云奇啊，玉娇、月明、万福。
5: 月明，
3: 月明是
7: 小魔都有名字了，太爷亲自给起的，大号张月明。
5: 哦，你看看这名字起的，既大气又诗意，还好记。哎，
3: 云奎哥真是幸福，要不说您是咱家的定海神针呢。
6: 云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
3: 哎，张月明，我记住了。
6: 玉娇、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林林总总，我也知道了一些。今后呢，我有一些想法，还有安排。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
7: 好的，太爷。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你们费心了，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5: 就
7: 既往不咎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

0: 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1: 太爷，哎，
2: 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0: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份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3: 大弟啊，
1: 是这么回事儿？哎
3: 呀，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大弟，淑媛说的是实情，战前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你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那点薪水在家里入不敷出的。您说咱们这大宅子，水电煤修修补补，那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大弟，咱家自己的这个账，
1: 年轻啊，我问你，我这运寿瓶的中堂，
3: 你是不是给我卖了呀？啊？
4: 我没有，我真没有，大爹，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
3: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
4: 我知道您，您说这屋子里边这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这保不齐谁手脚不干净就顺走。
0: 哎，你白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4: 我怎么说的？
0: 你白天说你打扫卫生给挪出去了。
4: 你放，
0: 你说你挪哪儿去了？
3: 万福，
0: 哪儿？
3: 万福，
0: 哪儿？
3: 万福。
5: 云奇啊。我说过既往不咎，
6: 我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4: 明白。
5: 云奇啊，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
6: 啊，
5: 我累了。哎，
0: 哦，大侄媳妇儿，赶紧去给太爷再烧一壶开水去，纸帽子摘了，累不累？
2: 小人得志。

给你闹了个路条，现在就走吧，争取天亮前赶回来。

0: 来，出一个火这么费劲。哎，快快快快，添钱添钱，好手啊！
1: 成了，
0: 都成了，
1: 成了，
0: 还有酒没？
1: 有，
0: 快，
1: 快拿进去。

0: 老爹，
1: 您快看看，您看看这是什么？
0: 哟，清炖南京鸡脯。
1: 哎，还是您眼神好。快来。
0: 哎呀，这可是好久都没见到了。
1: 这可是五个月大的小母鸡。大爹，这可是我在金陵市府为您端来的，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穆大厨做的。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不就是喜欢这口？您总说鸡鲜肉嫩，质酥烂，清汤味重，色洁白。你现在尝还有那个味道吗？
0: 云奇啊，现在时局动乱，能省就省啊，以后万万不可这样浪费了啊。
1: 是啊，现在这日子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全当侄子给您尽的孝心了。
2: 不瞒您说，已经半个月没见着荤腥了。这不响应号召，吃爱国素，省下的钱都捐了节约捐。
3: 你这洋行不是有薪水吗？
1: 我快吃肉喝汤。我挣了这点薪水，今天节约捐，明天救国捐，后天大街上人说号召捐款吧，我也都捐了。你知道租界现在的物价涨成什么样了吗？大鱼大肉贵得吓死人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说您来这儿，我总不能让您饿肚子。大爹，这些年我就想要个孩子，怎么都要不上。我出去，我看着那些海龙、海马、海狗便，整个的我都不敢看，我只能去买点渣回来熬着喝。那渣您说能有什么营养？一到晚上了，大眼一瞪到天亮，头发一抓一把一把的掉。哎爹，你看这饺子里边煎的。
4: 孩子，你别哭，别哭。
0: 我就不用哭啊，你的难处我都知道啊。这苦日子啊，也不是咱们一两家，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长期抗战，也许日子会更苦更坏。不过云奇啊，你别灰心啊，咱们一起熬就熬过去了。至于以前的那些租金啊，还有七七八八的，我们就不要了。
5: 大爹，
0: 以后
5: 您听我说，
6: 我就知道打小您最疼了。我爹都说大爹对你比亲爹还亲爹。您放心，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住着。云奎不在您的身边，有云奇在，我一定把您伺候着舒舒服服、硬硬朗朗的。
0: 是这样，以后的租金呢，就不麻烦你跟淑媛了。以后就让玉娇辛苦辛苦了。
5: 那可不行，大爹，大嫂刚到上海来，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件事情她做不了。她苦菜
1: 三毛钱这条街卖的，隔两条街九毛翻了三倍。您说那一块香皂这条街卖四毛钱，翻三条街卖四块钱。日本货是便宜的，大爹，咱们是中国人，得有个廉耻心呢，不能买日货，是不是？
5: 一条街上，你说谁家的菜新鲜，谁家的菜便宜，这里边学问真都大了去了。
1: 大上海，您看的外边光鲜亮丽，可这底下世事人心全都乱了，大爹，这里边的水可真都深了去。
4: 哎呦，这上海滩的水能有多深啊？还能把人淹死啊？要我看，这上海滩的水最多没到脚脖子，嘿嘿，对吧，大爷？
0: 是这么回事儿。
4: 哎呀，太爷，今天您这精神可好？哎，你看，
7: 哎呦呦，这文房四宝。
4: 对对对，都按您给的单子，我给买回来了。哎，
7: 好好。哎
4: 呀，来，哦，忘了跟迟少爷汇报一下，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静心阁赊的。
6: 怎么不付钱啊？
4: 都记在您账上了，老板说跟您关系可好了。哎，太爷，来看看这个笔，最好的湖笔。
7: 好，好，好。哎，
4: 这个砚，最好的端砚。哎呦，哦，对了，老板说呀，这两天宣纸断货了，过两天有了，他就给您送过来。哦，还记在迟少爷账上。
7: 好，好，好。
4: 你再看看这个，镇纸，老板说过意不去，白送的。
6: 你哥怎么不给太爷再弄一个呀？显得你姓孟的多像我们张家的孝子贤孙呢。
4: 迟少爷说的对，提醒的太对了，我怎么着都得给我们家太爷弄一套全乎，我现在就去。
2: 别蹬鼻子上脸啊，搞这些下三滥的玩意儿，鸡零狗碎。
6: 大弟，这鸡汤不喝可就凉了。
4: 这上海滩的水淹不死会浮水的人，
0: 是这么回事儿。
4: 太爷，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啊。笔筒，哎，漂亮吧这个。
8: 哎，怎么样，
2: 之前租房钱卖东西的钱都不要了？哟，
8: 到底是你打的啊？
2: 是之后的。
8: 还有之后啊？
2: 之后的租金还是要交给大嫂管。
8: 你看吧，到了还是人家亲爹。
2: 哎呀，说怎么办呀，黑三又跟着催钱了，刚才把我堵到弄堂口，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他说这次杀的是鸡，下次就杀的是我。刚才你没见到那鸡临死前的眼神，
8: 不就你这种眼神吗？哎呀，所以说啊，你这个人装亲儿子嘛装不像，扮汉奸吧扮不明白，日本人狼心狗肺的，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恨不得上天了，你还唯唯诺诺的，自个儿大爹都搞不定，下个月房租钱可不在我府手里啊，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哼，是饿死啊还是被高利贷砍死，自个儿琢磨去吧。你
6: 他们吓我，你也吓我。
4: 哎呀，水来了。
0: 来来来，真是兵荒马乱木丹青啊，很久没有墨笔墨了，手都有点僵了。
9: 老夫可以食无鱼，亦可出无拘，但不可一日无笔墨呀。咦，
4: 你这刚清醒一点就开始掉书袋子，您赶紧写吧，写完了我好拿出去卖钱去。哎，
0: 胸无点墨就知道钱，我看你啊就差私塾先生打你一顿板子。哎，
4: 太爷，您看看您这一身啊，您绸马褂还有那张绒马甲，这都是高级货，这可都是小月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还有我去武汉的盘缠给您换了这身行头。你再看这个，这胡刷的您看见了吗？这也是我花钱买的。
0: 万福啊，难道你怕我赖你衣服钱不成？过几日我加倍偿还。快看，
4: 嘿，哦对了，张云奇那王八蛋没跟你这儿铺穷卖惨吧？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或者是捐了。房子的租金，租金，租金，千万不能松口啊！这一松口，咱一个大子儿都拿不着。他不会跟您卖过惨了吧？不是，您不会已经答应他不给房租了吧？太爷，你里边可有我的钱？
0: 万福啊，万福，你看，云奇已经够惨的了，刚才他就在这儿涕泪横流啊。完事呢，适可而止。
9: 在家催逼，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
10: 不是，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欺谁呀？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这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吗？
9: 谁是狗啊？
11: 老夫啊，这次讲评书呢？
9: 啊，太爷们的话，我给他讲岳飞传，
7: 不是那么回事儿。
9: 哎，太爷，那孙子送来的鸡汤，再不喝就凉了啊，凉了就糟践了。您喝不喝？
7: 不喝。
9: 您不喝，我喝，糟践粮食，天理不容。
12: 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才14岁，要不是遇到万福哥，我和我娘早就一道饿死了。万福哥那么抠门，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他总是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后来我娘生病了，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
13: 是，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2: 小姐，我知道你瞧不起他，他只想活着，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
13: 小月，你也别难过了，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就算我们远离战场，那些逃难的、饿死的、轰炸的、枉死的人多得数不
12: 清。可万福不是，他是战死的，就算他是最小的兵，虾米一样的兵，他也是为国战死的，他是抗日英雄。
13: 是，他是抗日英雄。
12: 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我要给他修个坟。
14: 小月，
15: 你爹。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我跟景娘娘说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帮我照看月明。
0: 玉娇啊，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5: 爹，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不是吗？我挺喜欢工作的，自食其力我觉得是好事呀，有什么苦不苦的。
0: 也好。嗯，
15: 吃饱了？
0: 嗯。
15: 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儿。
0: 嗯，
15: 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可以写信了。
0: 真的？
15: 嗯，
0: 可是我没有小月祖家的地址啊。我好像听小月说过，他们主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
15: 什么路？
0: 江汉路。
15: 他们家小姐是不是叫于淑珍？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小姐就是叫那个于什么珍来着？
15: 于淑珍是不是有个未婚夫姓罗？
0: 罗少爷跟我长得差不多精神，然后比我白点，比我高点，然后胸前老别着一根钢笔。
15: 爹，
0: 嗯，
15: 他说的是祖良。
0: 祖良？
15: 祖良。
0: 祖良与他半分不像。
15: 祖良是云魁姨母家的孩子，我记得他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医科。
0: 对对对对，学医的，是个大夫。
15: 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啊。本来我们去武汉就是去投奔罗家的，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罗家跟云家是世交，他们俩房子可爱在一块儿啊。
0: 那这么说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
15: 你赶紧先写信吧。哎，
0: 可是我识字不多，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
15: 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公认的好看呀。

0: 你看我干嘛？我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你这个好人心吗？太爷，我咬了吕洞宾行吧？啊，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就赐我点大字儿呗。嗯，
0: 磨磨吧。
1: 嘿，好嘞。
0: 太爷，我没什么文化，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您多担待，千万别笑话我。只是写封家书，不是奏书策论，你如何说，我就如何写，可否？
1: 你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再说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你就想什么说什么，说你心里话就好。
0: 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媳妇儿，我万福。
2: 尊夫人名讳啊。
0: 啥？
1: 小月，月，
0: 月亮的月。 哦，对对对，小月，小月，我媳妇儿。太爷，媳妇儿，我万福，这是五个字，你怎么写了六个字啊？小月我认识，这四个字是啥呀？ 卿卿如晤。
1: 啥？
0: 小月卿卿如晤，
1: 不是猪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亲他呀？
0: 不是，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如晤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小月见字如面，
1: 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那我接着说了啊，小月，我现在在上海，在租界，住在小洋楼里边。 这里边住了有太爷，有夫人，还有张云奇那两个王八蛋，还有月明，他是个小孩。哎呀，我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了。我可想你了，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我坐着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想你，我想你想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0: 太爷，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你怎么才写八个字啊？
1: 你这是买白菜呢，还论斤论两的？我这已经送你八个字了，
0: 不是你这写的是啥呀？官居之念，寤寐思服，
1: 啥意思啊？
0: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意思。
1: 就是这个意思。哎呀，也行吧。
0: 那我，小月，现在这事到乱着呢，你在武汉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哦，对了，尤其是那金簪子，千万不能带出来，那玩意儿可亮了。那晃着那坏人的话，对你起了歹心，那可怎么办？你最好啊，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别带了。等我到了武汉，你再带给我看。嘿嘿嘿。
1: 王藏七尺男儿，一副小肚鸡肠。嘿，这我听懂了啊，小肚鸡肠，你说我呢吧？
0: 不写了，玉交代笔。
1: 啊？哎，
0: 行，
1: 我来写，我来写。
0: 你见。
1: 还是月明卜卦。哎呦。嗯。
0: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小月，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不可招摇，不可轻视于人，是这意思吧？
1: 嗯，是这么回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

0: 然后再写，小月，你在武汉吃的、用的、花的，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跟着她吃香喝辣的，咱亏不着，还能省不少钱呢。哦，但是啊，你别跟着你们家小姐到处瞎逛去，尤其是什么发传单啊、游行啊，那都是有钱的小姐、少爷家，他们闲得没事干呢。咱就小老百姓，别管国家的事儿，保命吃饭最重要。
1: 你这是什么话？小月女士，忠义爱国，你不助她一臂之力，反倒阻拦。
0: 我在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哎，到底是你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还是我在说心里话呀？
1: 半福啊，你虽然出身市井，但是身上也有侠义之气。咱们一路过来，你都看见了，国难当头啊，遭殃的是老百姓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0: 什么皮皮毛毛毛毛皮皮的？皮是啥？毛是啥？
1: 意思就是，国家是皮，百姓是毛，皮没有了，你毛怎么长？
0: 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非要跟你论一论了。自打我到了南京，进了你们张家，再一路到了上海，你老拿这些话来砸我，你是不是欺负我听不懂啊？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张皮，从来就没管过我这根毛。我打小父母都死了，我一路讨饭到了上海，我做了5年的学徒，我好不容易混了一口饱饭，得不打仗还好，皮管皮的事儿，毛管毛的事儿。可是这一打仗，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豁出面来去管这些皮吧？哪有这种道理？这不公平啊！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我就不负这皮，我自顾自地飘着。
1: 混账话！哎呦，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哎，
0: 这句话我也听懂了啊！
2: 行了，
0: 我就是朽木，
2: 你俩别吵了，
0: 你俩
2: 别吵了，好不好？
1: 不毛于毛，毛就不毛，
0: 我就不愿意就不要。
2: 我明白万福的意思，你看这样写啊，就是小月，你与于小姐相爱互助，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么回事？
1: 不是这么回事，
0: 就是这么回事。
2: 你别吵了，别吵了，爹，大月没出去晒太阳。
3: 庶子不足一毛。
2: 接着写。
0: 哎呀，夫人，我都让太爷给气糊涂了。您刚刚说到哪儿了呀？
2: 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
0: 我不安心啊！
2: 哎，你写不写？
0: 写，写。小月，我一攒够钱，我马上就到武汉来找你。你一定要在武汉等着我，乖乖的哟。

0: 夫人，你也笑话我？
1: 我没有啊。今天太阳蛮好的。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

0: 自信。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干什么呢？
6: 我的天，他们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哎呀，
7: 哎，粮食粮食，吃了吃了，
6: 给我两口吃。
7: 别打我，真好真好，
6: 给我，嗯，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哎，你怎么来了？
9: 我想放下。
6: 放下干啥呀？
9: 你不想活了？
6: 这不玩借的行不行啊？
9: 借什么借？放下，给我，给我。
10: 把拿枪去放下，快点。
6: 别空手，
10: 放下，快点走，快点走，
9: 放手，
10: 走啊，
9: 快走，
6: 快
10: 走。
11: 看看宇宙，哎呀，来了来了，哇！
12: 住的舒服吗？
13: 舒服。
12: 吃的舒服吗？
13: 吃的舒服。
12: 像不像回家？
13: 不像回家。
14: 几天干一次厂，买肉买鸡都可以。
15: 买的房子，
11: 原来这旅居是把房产都买了。
12: 旅游产业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殷切期望，也是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
16: 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如何以旅居为牵引？

0: 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相互相成的推行过程，这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
2: 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去过美好的生活。
3: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妈，这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了。
2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哎呀，来了！哇！
2: 住的舒服吗？
3: 舒服。
2: 吃的舒服吗？
3: 吃的舒服。
2: 像不像回家？
3: 不像回家。
4: 几天干一次茶，买肉买鸡都可以。
5: 买的房子。
1: 原来这旅居是把房产都买了。
2: 旅游产业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殷切期望，也是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
6: 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如何以旅居为牵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相互相成的推行过程，这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
8: 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去过美好的生活。
2: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0: 呀，要天气真的是
1: 凉快啊。嗯，
2: 在这个环境下烤面包，感觉又不一样了。
3: 很舒服。
4: 来，尽量擀成一个圆形哈。开了之后，给它这样子。好，中间这一片拉上来，另外两个给它合在一起，给它搭上去，果干点在上面。
1: 啊，这我会了。
4: 对，然后剩下的就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去做好了。
0: 明白了。
3: 所以一个面包从做开始到吃还是有很多的工序。
0: 咱们钱陶做面包是一个特色。
3: 对，钱陶这两个字它不仅说是咱们一个地名，它也还是陶器的名字。嗯，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陶。
0: 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对不对，叫贵阳碗钱陶灶
3: 制，
0: 钱陶制。
3: 对啊，所以说钱陶它因此而得名，也是贵阳的一个特产。陶它是要经过窑烧制，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窑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就创造了这个窑烤面包。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反响不错，经常会有人就为了吃这一口，
0: 大老远跑过来
3: 几百公里过来这个地方吃窑烤面包，时间一长以后他们就会在想，哎，咱们能不能住下来。嗯，所以我们就从23年开始把旅居做起来。
5: 面包箱到留下来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旅居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旅居它不是观光，它是吸引人留下来，而不是吸引人去看什么。
0: 哎，就是从过来当游客，为了一口面包当食客，到最后呢我们留下来当住客。
1: 这三个客归来得很好。
0: 做面包，做面包。
1: 今天一定要把我自己烤的给他带回去。
0: 这个烤出来到时候看一下，我们是
1: 能不能猜出谁是谁的。
0: 我的那几个我觉得还是蛮有特色。
2: 对对，最漂亮的就是你了。

0: 来了！
1: 哇！
2: 赶快！
3: ！
2: 我要找我的那个。
3: 哇，这都散了。
2: 这个完全已经变样了。这是啥呀？
4: 这麦香味很浓哈。
2: 对。其实范老师，刚才您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旅居。旅居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3: 你看哈，旅居，我们把它拆解来看。旅的话，那你就是人来来往往，你看的是风景；居就是人和心都搁在这了，是过日子的。旅游就是到别人家门口转一转，拍个照片，打个卡。
5: 对。
3: 但是旅居它真的就是住下来，
6: 好好的感受。
3: 对，我们烤个面包，和老乡聊聊家常。旅居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也就是近十年，因为它是脱胎于早年的老年人，它候鸟式的啊，要么避暑，要么猫冬。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全时段的、全年龄覆盖的，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
2: 开着房车到一个地方来，然后住两天，这种也算是旅居生活的一部分吗？
3: 他是不是旅居，关键不是看他住在房子里面还是住在车上。今年的贵州省关于旅居产业总体方案里面明确有个界定，也就是说，外来的游客到我们贵州，不管你是旅游也好、度假也好、康养也好，超过15天，你才能叫旅居。
5: 从经济学上面来讲，旅居和旅行它是质和量的关系。那么旅行的话，它更是一个新鲜感、位移的一种追求，它可能追求的是一个广度。比如说，我们就会问：哎，徐老师，你去过多少个地方旅行啊？
2: 对。
5: 但旅居哈，它是一个时间沉淀下来的归属感，重要的是一个深度。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一起相互相成的一个推行过程，这其实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的。
2: 是，其实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旅游产业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贵州的一个殷切的期望，那也是咱们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那面向15，我们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旅居产业，带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整体提升。满眼都是翠绿色呀！
6: 再过一个月，出稻谷了以后就更漂亮。晚上坐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感受蛙叫。
5: 陶渊明来了都不想走了。
3: 我们贵州做旅居真的是有比较优势的，冬天有温泉阳光，夏天不用开空调，还有上千个活着的村庄。早上会有炊烟袅袅，晚上呢，鼓楼里面会有歌声飘出来。旅游中最美的风景是人，最深情的告白呢是留下。
2: 是。靠什么留下呢？就是咱们的烟火气，就是咱们的虫鸣和蛙叫。
5: 对，
2: 而且咱们贵州不光有比较优势，其实它还有发展目标啊，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就提出了，到2027年要打造50个旅居集群，400个重点旅居村寨。
3: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扩张，它更是我们集群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的协同效应。
5: 旅居它有一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选择长居还是短居。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问题，留在这儿的价值是什么。哎，
2: 通过我们对这个村落的探访和调研，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6: 相信我们这个村会给到你们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是从23年开始整体的来规划这个旅居，虽然说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也小见成效，同时呢也成为青岩、黔桃、高坡、爽爽贵阳旅居示范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那咱们就去走走看看。
5: 好。
6: 这片呢都是农房，第三方公司进行设计和改造。这地方是4号院，那边接的是平民小院1号院。好，这是咱们一个旅居示范院， 这个价格表呢，我们分大床房、标间，7天6晚是1288。咱们是含餐的
2: 哦，我是说这个要高一点，它是包含了一日三餐的，
6: 包含一日三餐
1: 哦。住的越长，实际上它的性价比就越高。
6: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咱们房，
2: 走，看看房间，
6: 看房间。
3: 它这种入住率高不高？
6: 还可以咯。进来以后，你们感觉到闻到一股清香味，木头味道。
3: 你看它这个床头都是那种大树做的，
1: 原木的。
6: 地板用那个油棉漆，它也不起灰的。整个装修风格以素雅为标准。床垫啊，都比较讲究，它的软硬、软硬舒适，
3: 不错的。
2: 对，那像这样的民宿，现在村上有几家？
6: 30多家，整个全桃呢，54栋院，270多个房间，将近是400多个床位。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气味优势、环境、整体服务的标准，评星级，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给他匹配相应的星级米级房。
2: 看完这个房间的这个感觉，
6: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2: 整体效果是不错的，
3: 而且价位也很合适啊。
2: 对，去年咱们村接待了多少游客？
6: 有5000多人次。
2: 他们来这儿一般会待多久？
6: 有待1个月的，有待2个月的，也有待半年的。
2: 那待的时间都不短。
6: 对。
2: 那他们一般都是从哪些地方到咱们这儿来玩呢？
6: 像这边的话，我们有这个上海的、深圳的、广东，还有北京的，还有新加坡。
2: 四面八方，哪儿的游客都有，还有这个国际友人。
6: 对，
2: 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他们的群体结构是什么？
6: 一个是退休老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媒体博主，还有年轻人带着父母和小孩到这里来避暑的。
5: 你看啊，资叔他讲了一个变化，之前的旅居他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时间来这里居住下来，现在的旅居人群全覆盖，时间呢也是全覆盖。就有点像定居文化，像这种流动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2: 百庄潜逃，
6: 对，我们是以百庄潜逃这么一个品牌来打造的整体民宿，一庄带10宿，百庄带1000宿。
3: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旅居它是单点萌芽状态，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集聚，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这种化学的协同效应。就拿我们的潜逃来说，我们有54栋房子，有273间客房，如果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话，那就一定是内卷，对不对？一定是低价的同质的竞争。但是现在咱们统一用了一个百庄潜逃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的客源调度，就形成了一个1+1=2的集聚网络效应。在这种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集聚就跃升成为了产业共同体了，
2: 大家合力来发展。
3: 对啊，
2: 其实我们说旅游是什么，旅游的本质它就是文化体验，那品牌竞争背后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贵州在发展旅游产业化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多彩的文化。
3: 其实文化真的是我们特别值得自信的地方。早上可以在鼓楼听大歌，中午到屯浦去看娘娘绣的是600年前的纹样，晚上就参加村 BA， 为选手加油喊到嗓子哑。那你想想，这种这么鲜活的、具备活人感的东西，恰恰就是在很多地方欠缺的，也是我们贵州最宝贵的东西。旅居它的面是辐射的，是让文化去充分浸润的。
5: 其实这个啊，是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当所有的旅行社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时候，它的供给就剩余了。现在我们是在质上下了功夫，那它怎么做呢？就是精准化下，精准的提供产品，实现人的需求和产品之间的完全。吻合，这也是高质量的一个供给推进嘛。
2: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

0: 精准画像，也相信我们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1: 高质量的家，
2: 肯定会。
1: 这个酒吧小镇哈，它的常居人口只有2.4万人，但是两位猜一下，它的一年的旅居人口可以达到多少？
0: 2.4，1:1，了不起4.8，
1: 太保守。
0: 有多少？
1: 它一年可以达到12万人，很厉害吧？
3: 哇，超了很多倍了。
4: 阿姨，你们是从哪来的呀？
5: 重庆江津。
0: 从住多久准备？
5: 至少两个月嘛，
6: 三次，
0: 每年都来。
6: 哎，
0: 住得舒服吗？
6: 舒服。
0: 吃得舒服吗？
6: 吃得舒服。
0: 像不像回家？
6: 不像回家。
7: 我们住这儿的得。
0: 哦，他是老板啊。
7: 老板。
0: 他家哪个民宿咋个样呢？
7: 新房子多，全部是新的，别个两个月是新的。
5: 九年了，那是9年的，我们在这儿来。
0: 九年前那个还没形成气候，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8: 拿了广告打到重庆去的嘛。
9: 为什么你要上电视？
1: 哎，王老师好。
10: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各位老师。
0: 您好您好。
1: 王老师好久不见啦。
10: 你好。
1: 我们正好团队过来调研。
10: 可以，欢迎。
0: 我听范老师说咱们这个镇子一年承载的游客量要到12万多人。
10: 对，游客是本地村民的一个6倍。
0: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镇上能承受得了吗？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能跟得上吗？
10: 避暑旺季的时候也面临了许多问题，交通拥堵，还有我们的停车场不足、网络卡顿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将继续加强常态化交通劝导，争取上级资金呢，升级通讯网络，还有建设一些临时停车场。
1: 嗯，
3: 是的，如何让游客在这里住得久，确实是我们旅居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0: 走吧，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杨家院子。
3: 好啊。
10: 他们是我们的省级示范农家乐。
3: 哦。
10: 是从2018年开始建造的，老板呢是在县城经营酒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来，杨总，来客人了。
0: 您这院子停车挺多的呀。
11: 行吧。
0: 你好。
10: 来，
0: 你好。这车停满了，咱们这个房子应该也差不多。
12: 全部都住满了。川渝的人占了80%了，还有其他就是上海呀、广州啊、南京啊。都是我们的标间，晓得哈，2500一个人，一个月就是5000，有阳台房哈，有套房哈，在阳台就是对面那种，
0: 哦，
1: 那种可能要贵一点哈，
12: 在那边要贵一点，这是我们的食堂
0: 啊。你看这肉就挺新鲜的，
3: 这就是我们地里面的东西吧哈，
12: 对，我们自己的了嘛。如果他要吃我们的农家特产，像这鸡呀哈，当场看到拿来杀了好多斤，他自己付钱，我们免费给他加工。
0: 管吃管住还管啥？
12: 我们周边的景点，娄山馆啦，生意会吃，我们要带他去玩。每一层楼有一个楼长哈，楼长带动他们跳舞，还要去参加春晚比赛。
0: 哎呦，难怪供不应求，这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情绪价值也给满了，所以大家都愿意来。那么多人想来，咱们这个客房就这么多，住不下了怎么办？
12: 住不下了，我们就推向周边吧。
0: 哎呀，这人还不少。哎，大哥大姐，你们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能跟你们唠唠吗？
13: 可以。
0: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13: 不是的，我们是从各个地方。这儿太舒服了，
14: 是慕名来的。
15: 我在这边住了9年，第一个到杨家院子来就是我。
3: 哇！
0: 在座的几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到这个春晚上展示过的？
15: 都去过，每一年都要去参加比赛。
1: 我们拿奖了吗？没拿奖。
0: 你们那边热不热？
16: 热。
0: 热，那这儿热不热？
16: 凉快。
17: 今天谁？高妹妹吧。
2: 小白菜、茄子。
6: 和重庆比呢？
2: 要香一点。
0: 好吃吗？
11: 哎，老板你，老板你好多东西。
0: 老板，这些菜也是你们家自家种的吗？
14: 这些是。哎
3: 呦，你看这好新鲜。
0: 尝点我买的这个花生，特别好。
3: 它多少钱一斤？
0: 7块钱。
3: 很香槟。
0: 对。我现在慢慢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来咱们这儿旅居了。除了有这个好山好水的环境，还有温度之外，烟火气真的太重要了。
3: 你不注意的话，晃一眼可能还看着感觉像80、90年代人们的那种朴实哈。
16: 而且就感觉情感真的很重要，就好像以前回到熟人社会了，
3: 是，
16: 我又是村里的小芳了。
0: 这个集市大概有多少个摊位？
10: 可能有1500个左右吧。
0: 哦，那还不少。哎，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的农户把自己种的菜呀、养的猪啊、鸭啊、鸡啊拿到咱们集市上来卖，然后旅居的又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又能够给咱们当地百姓带动收入。
10: 是，这就是我们的后备箱经济。来这里避暑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周末的时候啊，他子女就会过来看望他们，那么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农特产品一并就带回去了。
0: 啊，你看咱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10: 是的。
0: 再买点
10: 再买点再买点。我们酒吧镇呢，除了有乡村民宿，还有12家旅居地产。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酒吧镇做的比较好的一家旅居地产，叫十里云湖。田老师你好。
17: 哎，田老师。
10: 我们
0: 哎，你好，
16: 可以进来吗？
17: 欢迎进来。哎，几点走？几点走？
0: 哎，要换鞋不？
17: 哎，不用，不需要。
3: 哎，哎呦，哇，这一开窗的好舒服啊。
17: 我们是推山都看到山，哎，出门都看到湖，
16: 环境真好。
0: 平时几个人来这儿住啊？
17: 哎，平时都是我和我的，我和爱人两个住，一般到了7月底啊，那个外甥来上来。
0: 咱们坐下聊呗。
10: 这位是我们小区徒步社的主理人，他也是来自重庆的游客，在这里居住了5年了。
17: 我们成立了很多那个社团，有徒步社、读书社、有棋牌社、健身操社、乒乓社，还有篮球社，一下大概得有18个社。
0: 18个社？哇！
17: 我们当时在那买房子的时候，就买一个能避暑的那地方哈。好，慢慢呢都熟了，那个地方有朋友了，觉得你归属感了，那都是我的家了。嗯，
16: 这种就是情感品牌和社群粘性，这才是让旅居它能够留得下、回得来，还能够带朋友回来的这个最底层的密码。
3: 旅居的房产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10: 是的，十里云湖呢是社群文化标杆。他们这里除了快乐管家，还有生活管家、健康管家，全方位保证游客的生活。
0: 小区大概有多少套房？
17: 大概是1000套房。
0: 1000多。
17: 哎，或者现在卖到900套左右了。哎，
16: 哦哟，已经很稀缺了。
3: 旅游已经拉动了内需，产生了旅居家的这些产业，比如说旅居家银发、旅居家月季这一类型，让经济的效应就完全扩大起来了。
0: 对，
16: 其实，在酒吧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向，从地产模式转向了运营模式。过去很多旅居产业本质上是做房地产，这里加了很多新鲜的血液进去，有建设、有运营、有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
0: 今年贵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一轮3个100万，其中呢，新增旅居人口100万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旅居产业纳入到了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布局当中了。
3: 啊，对，之前我们都在讲旅居对微观群体的一个影响，那他现在给我们讲了一个对宏观的一个影响。以前城镇化它是以产业把农村的人吸引过来，旅居它是在 乡镇或者农村，用消费吸引城市的人过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就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内涵。
0: 对，它其实也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新路径。
3: 不仅是城乡融合，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我们所有的游客是不是以脚来投票的？如果说这里环境不好，物价不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别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要留得住人哈，它是需要大力的挖掘自己的潜力，把公共设施给完善，它会让这个城市更加开放而包容，甚至会倒逼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16: 前面阿老师说过，如何让他能够住得久，他还得去考虑构建一个15分钟旅居生活圈，要能够买菜、拿快递、共享医疗、社群空间。只有这样一环一环地把它铺开来，才是产业运营的门道。
0: 是，其实就是让外面的人说好，也要让我们本地的人说好，让这里真正成为远方游客的家。贵州的文旅发展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去年他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15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同时，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响贵州旅居品牌。那么，打响贵州旅居品牌，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两天的探访与调研，从哪些方面能再借点力呢？
16: 从全球视野来看，旅居产业正在从资源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欧盟推行了绿色旅居护照，让成员国跨境客流量提升了45%以上。新加坡用旅居智慧大脑进行空房调度，客房的空置率呢降到了3%。这种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可能比资源禀赋更加的重要。当然，我们贵州它不可能简单的去进行复制粘贴，我们还是需要因类施策。比如说呢，像童子啊，面向川渝的客人，主打低成本的长居的养老的规模化运营，新意呢走的是高价值微度假的精品内容。贵阳近郊呢，就可以针对数字游民去做一些创新业态。
0: 其实这两天的调研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当前的核心消费主体还是夏季避暑、冬季康养的季节性旅居。在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3: 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着力点就包含降成本、差异化、沿产业链、经济外部性。那么降成本呢，是一个国家和地方要做的事，通过制度建设、产权稳定、基础设施配套，然后来实施。差异化呢，是一个市场要去做的事，市场的供给、价格的形成、季节调整。沿产业链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旅居加产业，形成从住到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经济外部性就是缓解信息的不对称的困境，要释放出一个信号，让更多人知道你想要旅居，其实多彩的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供之地的。
16: 今年省政府提出打造3大旅居带嘛，遵义、贵阳、6盘水利用清凉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利用暖冬优势打造贵南阳光旅居带，各州市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比如说森林、中草药、温泉，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
0: 是，就是要多级发力，带状辐射。
16: 省委徐丁书记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因此，把旅居带呢形成4季旅居链呢，还需要去下功夫。对外呀，我们要把客人吸引进来；对内呢，我们要把景区、度假区、特色村寨呢把它串联起来。游客呢不是到一个点，而是走一条线，最终呢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了去过美好的生活。
0: 说得真好，让游客从路过的客人变成常回来住的家人。我们的旅居品牌就打响了。这样吧，我们也为贵州旅居打个 call。
3: 好，
0: 旅居到贵州，
3: 生活更多彩。 你每天都来逛吗？
11: 哎，我们摆起生二都要自己煮嘛。
13: 这些淡水流花绝对正宗的。
3: 是重庆的吗？
6: 老板
13: 吗？北不是北噻。
3: 你是为了重庆人开的吗？
13: 这儿70%-80%的人都是些重庆市民。
14: 哎呦，这地方，
17: 哎，后面一个。

0: 相似，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这么巧啊！你也查到了萧远城，哼，真是冤家路窄。嘿，胆子倒是不小了，还敢人模人样走城门。这破刃榜之事，李公子不可能不知道吧？
1: 这破刃榜上确实写的是李莲花。这说明呢，你没有对他们说出我的身份。为什么呀？
0: 我不揭穿你。
1: 只是因为我不想做落井下石之人，我和这个狄飞生真的没有什么勾结，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我不清楚，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连知道你名字都是假的，我何曾看清过你？方道斌，我确实欠你一个解释，可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四姑门，我要先找到连泉拿到天兵。 才能找出幕后真凶，查出真相。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了，不如我们俩一起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你觉得怎么样？
0: 你是逃犯，我是刑探，你我凭什么联手？还是跟我回百川院，自己去好好解释解释吧。
1: 你先冷静一下。这样吧，不如我们俩打一个赌，若你能先找到连泉的话。
0: 我一定跟你回百川院，我这一次绝不骗你。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1: 若你不跟我回去，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徒弟打师傅，大逆不道啊！
0: 师傅，你觉得自己担得起这二字吗？
1: 臭小子，这下手太狠了！
0: 李莲花，别装了啊！
1: 哎呦，什么情况？

0: 我这个肋骨好像断了，你过来帮我看看。快点！哎，你怎么样了？还好苏阳又给我一包迷药，不然就被程小子给抓了。没想到方多病也来了此处。
1: 这下麻烦大了，速战速决才是上策呀！小朋友们，叔叔和你们打听点事儿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小野城里有没有连泉这个人呀？那或者有没有黄泉府这个地方呀？
2: 哎哎哎，赵家那边做法事了，去向流水线，走走走。
3: 走走走，大娘，你没事吧？好像脚扭伤了。
4: 脚伤无大碍。这位先生处理得不错，以后这种小事儿就不要来麻烦我了。不好意思啊，薛郎中，麻烦你跑一趟了。
2: 大娘，哎，这个呢是我自制的小膏药，你不妨贴一贴，很管用的。哎，那多谢你了，
4: 大夫。好，您坐。
2: 大夫，真是恰好遇到你，我们这小远城里就这么一个靠谱的郎中，
4: 忙得不得了，平时啊很难遇上的。
2: 大夫，您吃包的包子，王八十包的包子。
4: 那个是响当当的，王八，他刚出生的时候，他爹赚了80铜板，就给他起了这名字。我呢，想从你这打听个人，不知方不方便？哎呀，那个大夫，你打听人找我就对了，我原来就是做媒婆的。
1: 家在小城里，这祖祖辈辈没我不认识的。
5: 那这样，大娘，哎，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叫连泉的？那这个黄泉府呢？不认识。大娘，您刚刚不是说这祖祖辈辈你都很熟的吗？这怎么一下都忘了？
1: 是怎么着了？
5: 你们可曾见过一个人？哦，不对，是两个人。
6: 他们共用一双犬，就两个身子，人称牛头马面。嗯，
7: 没有。
6: 哎，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就有点印象。这6年前，城里还有矿壳采的时候，经常会有些外乡人进进出出的做工。其中有个外乡人，那长得是怪模怪样，他的后背长了一个像驼峰似的东西。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就是驼子，结果有一次他逛窑子的时候，脱了衣服。
7: 才发现他背上还有一个人，就是你说的那个连体怪。
5: 后来呢，咱这儿的祖母绿矿也都采没了，就再也没有人看见他们了。
7: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这里就发生了很多怪事。你是百川院的邢探，能不能帮我们瞧瞧一瞧？
5: 啊？什么怪事？
7: 听说当时矿山爆炸，一下子炸毁了半边矿山。奇怪的是，每隔10天半个月，就会有声音从洞里边传出来，喊着阎王娶亲。
4: 然后城中就会有一户人家的门口出现一个钱匣子，接着就会消失一位姑娘。
5: 没了？
4: 啊，那祖母绿矿何时没了？5年了。啊，那哥大夫，我跟你说，咱们这儿原本不叫洞山的，听老祖宗说山里藏着山神。哎，外地人来这里，高价买那些绿石头，好多人听闻之后啊，就开启了矿。
7: 把那山呐踩得到处是窟窿，嘿，5年前一场大火，把一户姓严的买石头的有钱人给烧得干干净净，山都炸了半边。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开矿了。
5: 哦，虽说这城里人都说是阎王作祟，可我师父生前撞见我一次，这阎王有影子的。
1: 你的意思是，是人假扮的？
7: 你之前在百川院是不是查了很多古怪的案子啊？
0: 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查这桩阎王娶亲啊？
1: 你放心，这件事情一定会查出水落石出的。
0: 真的？那多谢了。
2: 方小宝，
3: 娘。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3: 我是百川院的邢太，自然有公务在身。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也有公务在身啊。
3: 公务？
5: 阎王爷怪罪我们动了他的地府财库，于是就降山火来惩罚我们。那和钱就是阎王爷的聘礼。不过也奇怪，自阎王爷娶亲之后，这里再也没有起过山火。
6: 听寒山寺的辽远住持说，
5: 是那些被阎王爷娶走的姑娘们保佑着这小远城的平安。现在的姑娘都不敢住在这里，一到了婚嫁年纪也就嫁到外地了，稍微有钱的也都搬走了。
7: 不是阎王，是坏人。
5: 可别胡说啊。
1: 那八十，前些天那家姑娘也是被阎王娶走了吗？
7: 俺不信，素华是回娘家探亲，叫坏人给抓走了。
5: 八十和那家姑娘素华从小就是青梅竹马，要不是因为那事儿啊，兴许也就嫁给八十了。哎呀，可惜了这孩子了，躲到外地都没逃过一劫。
7: 我去送馒头了。
1: 哎，当时的捕快怎么说呢？
5: 那些捕快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结果，不管这孩子藏到哪儿都被抓起来。你说这不是阎王爷是什么呀？那张家以前也是在山上采过矿，这报应啊都报应到孩子身上了。

0: 大事，请给素华多点长明灯。
1: 阿弥陀佛。
2: 大师，稍等一下，在下呢有两个难题想请教一下大师，不知可否？
1: 阿弥陀佛。
2: 大师，您不是本地人吗？
1: 世事流转，贫僧到此已十余年了。
2: 这大师不良于行，不知为何会选择来这个小山城呢？
1: 贫僧这双腿因山火而断，如今这阎王现世，民不聊生，若能为死者往生极乐，我这一点不便又算得了什么？
2: 大师功德无量。哎，大师，在下呢想会会这个阎王爷，不知道大师可否指点我去黄泉府的路。
1: 人死都要到那个地方去，施主又何必着急呢？

0: 买房？这离咱家驾马车上去十来天，你为什么跑来这里买房啊？
1: 哎呀，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钱生钱？你看，我早就说让你接手咱们家的生意，你又不听。当今圣上英明，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正是买地置业的好时机。咱们天机堂处处抓紧投资机会，才有了今日的盛况，才有了你小子逍遥快活的日子。此次趁你爹回京述职，我和李燕儿一路上已经买了36座宅院，良田千亩了。
2: 你是怕我爹阻止你买买买吧？
1: 我才不怕的。儿子，你有所不知啊，此处盛产温泉，这个宅院又背靠后山啊，幽静清凉，正适合做汤景。我打

0: 在此地修一座十八坛的美人汤，与南山的美人汤一决高下，定会享誉西南。美中不足的就是，那个后院曾经着过火，烧得还挺严重，得找人重新修缮一下。
1: 着火？这岂不是凶宅？那你还买？
0: 凶宅便宜呀，你以为咱们家有多少钱啊？这不都是这儿省那儿省省出来的吗？无妨，我已经找当地的住持做过法超度了。哎，你知道吗？这座宅子平时要卖5000两，你知道你娘是多少钱买的吗？嗯，50两。怎么样，你娘眼光好吧？夸我夸我快夸我！
1: 这位风韵犹存的何小慧何娘子，嗯，不愧是独具慧眼，出手狠辣。嗯，好了，那你好好修你的美人汤，
2: 我去办我的正经事儿了，
1: 告辞。
0: 哎，你去哪儿啊？
2: 我有正经事要办。
0: 有正经事要办，也要吃饭嘛。哎，我刚才路上碰见他了。小宝，你这是干什么？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3: 娘，他现在可不是我的朋友，他是百川院破案榜上的通缉犯，这个人我先带走了。哎，
0: 小宝，小宝，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明白了。
3: 娘，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抓他。
0: 抓他？他犯了什么罪？奸淫掳掠，还是杀人越货？
3: 我和你说不清楚，你别管了。
0: 哎，我告诉你啊，李莲花是我请来的客人，我与她一见如故。在我的地盘，敢动我的客人，那就是跟我何小慧过不去，包括你在内。
3: 娘，
0: 哎呀，况且你小姨对她也推崇备至，你也知道你小姨这把年纪了，也未曾赏识过某人，对吧？哎，李公子是吧？啊。
4: 这丽妹确实是我的朋友，我和她之间……
3: 你给我闭嘴！别拿我小姨当挡箭牌，跟我走！
0: 哎，方小宝，你胆子大了，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从小我可没教过你这种待客之道，把手松开！
3: 娘，
0: 小心我家法伺候！不好意思啊，别跟他一般见识，里面请，李神医，小心台阶。李神医，
4: 何堂主，你还是叫我李先生就好。
0: 好，
5: 干脆叫李骗子吧。
0: 里面请，里面请。李公子，请坐，请坐。
4: 没想到何堂主竟如此的年轻。
0: 真的吗？
4: 狗腿。哎
0: 呀，我也是没有想到啊。这臭小子口中足智多谋的李兄，竟是如此芝兰玉树的俊朗人物啊！常听我们小宝说起跟你探案的趣事，他说李公子能谋善断，跟你学到了不少东西。
4: 何堂主不必客气，令郎啊，也帮过我许多。
5: 小狐狸怎敌得过老狐狸呢？姜还是老的辣，不是？
0: 哎，之前说李莲花千好万好的人不是你吗？说什么人生得一知己，不枉江湖走一趟，只愿与君结伴再同游，这不都是你说的话吗？
5: 那是我没带眼识人。
0: 交朋友不用眼睛，交朋友要用心。我一见到李莲花就觉得十分的投缘，我相信他绝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你们两个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今日就在这里把话说明白。
5: 要喜欢喝我家的酒，多喝几杯。将来去了百川院的老李，想要这么好的酒就没得喝了。
0: 别听这小子瞎说啊，多喝点，多喝点。
5: 娘，
0: 方小宝，你当初执意要闯江湖。你娘是100个不情愿，就怕你这一身阔少爷的臭毛病，又没有江湖经验，再惹出什么是非来。谁知道你遇见了李莲花，她不但没有教坏你，还处处护着你，就冲这份情我就认。人生在世，谁都有不想说的秘密，给别人留余地就等于是给自己留余地啊。
5: 就像你们瞒着我上古道是我爹那样吗？

0: 臭小子，敢给你娘上眼药了！你等着肥了是不是啊？是不是？
1: 他
0: 你以为你爹是什么好人啊？我不说，自有我不说的理由。我最讨厌的就是百川院和四顾门的人，江湖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全都是那些自诩名门正派的人给弄出来的，妄图给江湖立规矩，到最后不还是为了给制造规矩之人争权夺利？江湖就是江湖。 江湖的规矩就是江湖自己，本朝律法共420卷，条冠有3000余册。若真算起来，有哪一条能约束得了江湖之人？所以啊，我就欣赏像李公子这样的任性游侠，不参与任何门派之争。 哪像我们方小宝以前崇拜的那个什么偶像李相夷？我看，所谓大侠，就是沽名钓誉之辈。真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好。
1: 娘，
0: 李公子，你有所不知，我们小宝打小为了成为李相夷的徒弟，这么大的苦药丸子，生是往嘴里吞。他为了能站起来。 日日扎针12处大穴，疼得哑了牙，昏过去多少回都不肯哭出来，就为了李相夷的一句话，说他只要能拿得起剑，就收他为徒。哎，你说这小子傻不傻啊？
2: 娘，你别说了行吗？
3: 夫人，侍郎中把抓的药送来了。
0: 好，就放那儿吧。抓药。
2: 娘，你哪不舒服了吗？这附近的地下水呀，听说不干净，是不能喝的。我跟黎儿初来乍到，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两日啊，有些腹泻，不碍事，不碍事。
0: 那你赶紧回去喝药吧，就别说那么多话了，行吗？
3: 哎，何堂主，这无需多礼，身体要紧。
0: 啊，好，李公子，那我就不奉陪了。
4: 哦，对了，你们还没有看过这处别院吧？李儿，夫人，一会儿带着李公子还有少爷四下参观参观。
3: 是。
4: 少爷，请。
3: 这后院怎么如此的荒凉？
4: 其实我之前听隔壁的家仆说，这院子原来发生过一桩惨案。 就是我娘说的火灾吗？嗯，原来的主人叫严清田，好像是妻子和管家偷情，半夜把他给杀了，一把火烧了半个宅子呢，连带着整个家的财宝跑了。夫人不害怕，我们这些做下人的可怕死了。那少爷，剩下的院子你和李公子就自己看看吧。
2: 有些事情没有告诉你，真的要和你说声抱歉。你故意到我家来，和我娘亲攀交情，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个真没有。之前，我只是碰巧遇上了黎儿。方德斌，我没有杀你爹。
5: 我可以相信你，突然这么多证据指向你，很巧合，不排除有人知道你还活着，故意将所有线索都指向你。但故意并不代表一定是假的，你或许无辜，或许不是。如果你能将隐瞒的一切如实的交代出来，我可以自行判断。
2: 除了我的身份，其他的事情我并没有隐瞒。
5: 哦，那你当真是因为意外出现在一品分外？ 不是得知狄飞生要去找观音锤嘞，你当真是因为赏识我，才与我一起查案，而不是因为想要进百川院。你和狄飞生当真是因为你不肯救人，他才在我身上种下罡气。你骗我说他是铁头奴，将他留在身边，也当真是歪打正着吗？这么说来，你还真是毫无隐瞒了。到头来，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0: 这个院子原名叫白水院，
1: 白水为泉，
0: 难道是黄泉府？黄泉府，
2: 难道我娘买的就是黄泉的宅子？如果那些仆人说的是真，死的就是连泉。可黄泉府主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被他妻子情夫所杀？这当中一定有问题。
0: 你听过阎王娶亲吗？我怀疑呢，这件事和连泉有关。黄泉府主10年前位列武林第三，绝招避中计，沾之化骨。你既然能找到此处，必然也是冲着连泉来的，或者我们可以合作。
2: 你是不是觉得没了你我就查不了案子？那岂不是辜负了李门主偷偷摸摸对我的教导了？你那些秘密不可对我说，没关系，自然有人能撬动你的嘴。
0: 喂，不是，哎，嘿，哦，好巧啊！
2: 在门口遇见你的时候，我便放了信鸽。
0: 我没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啊。
3: 你身上那枚罗摩天兵在哪？
4: 这不是我说你俩，我整天都摆着个脸。我听说这个云院主画地为牢10年，这没想到为了抓我
5: 定下了身，
4: 还给我绑了起来。哎，这李某是何德何能啊。
6: 你不用转移话题，或许你还不知道百川院的手段。我们有一种盘龙烟，嗅第一支入瘾，第二支方可解瘾。无论什么样的钢铁汉子都是扛不住的。
4: 我说这么厉害的东西对付我，是不是有些浪费了呀？
3: 对付十恶不赦之人才会用上盘龙烟，我倒不知你为何如此厌恶这个李莲花。
6: 等找到莲花楼所在，我们即刻返回百川院。
7: 方小宝，方小宝，既然这次被我给逮到了，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跟我回天机山庄去。你这刑探的瘾也过够了吧？接下来你就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给我回去成亲，听见？
2: 谁说我要回去了？
7: 你不回去，你要上哪儿去啊？啊！你现在可是连搭档都没有了，难道你要一个人上路吗？
8: 夫人，少爷，
7: 怎么了？
8: 怎么有人在咱门口放了一箱子钱啊？
2: 阎王娶亲。你们几个守住大厅门口，你们几个在屋内寸步不离，剩下的人都给我在院内10步一岗，保证彼此都在对方的视野当中，若有动静立马敲进市井。今晚都给我打起精神了，都别睡了。
9: 是是。
2: 后院的门都锁住了吗？
10: 锁住了，少爷。
7: 哎呀，我说方小宝啊，看你这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这不可笑呢。放心吧，儿子，没事的啊。咱们这儿加起来有40多个人呢，难道还怕他一个不成？
2: 不是人多就行，你出门在外总共就带了2名好手，剩下都是当地请的家丁。这个黄泉府主武功深不可测，那些人在他眼里只怕是不堪一击。哼，
7: 你别忘了，咱们这儿还有2个高手呢。
2: 在哪儿？
7: 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呀。怎么，我们天机堂难道是吃素的吗？等一会儿我们母子联手抓着这个假阎王，送他去见真阎王。哼，笑了笑了笑了，哎呀，终于笑了。这一晚上绷着个脸都不帅了。娘去拿床被子啊，你让娘在这干坐一晚上，我可吃不消。
2: 哎。

0: 灵儿，快去帮堂主拿。
1: 哎，不用不用，我去去就回。你看住这几个年轻女子便可啊，不用担心你娘。
0: 愣着干嘛呢？赶紧保护堂主啊！
2: 是。

0: 谁也别离开这屋子。
1: 是。
0: 娘，大家分头追。
2: 是。

0: 慢。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张小宝，
1: 李莲花，你怎么在这儿？你看到其他人了吗？我追着阎王过来，但是有个人帮他分散了视线，我也带对了一张，正是那个毕中基。果然是练拳。另外那个，应该是牛头马面。只是我追的附近。
2: 他们都不见了。哎，你刚说那个阎王抓了谁呀？
3: 我娘被抓了。
2: 那个人轻功极高，我被他虚晃一枪之后，就把他弄丢了。可我下面有任何人闯入了迹象，我就在想，他到底是如何进来，又是如何离开的呢？这才发现家里有枯井，便顺着枯井进来了。
4: 少爷，
1: 怎么样？
4: 没找到。
1: 你们呢？
3: 没有人。
4: 都怪我，没想到这个畜生竟然对我娘下手。
1: 小宝。
4: 冷静，一月是刺客，就又要冷静。大家沿着矿道在找找。
2: 是。
4: 怀德，你立刻去趟宫门，让他们帮忙发个公告，让他们请全城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帮忙一寸寸查，一寸寸搜。只要有任何线索，我们天地山庄必定中邪。
1: 是。
4: 少爷，
5: 还没找到夫人吗？
4: 夫人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李儿，你莫慌，已经去宫门请人了。
4: 鹅卵石，哎，你们看，这有鹅卵石，
1: 一块鹅卵石而已，有什么稀奇的？
4: 这枯井中又无暗河，哪里来的鹅卵石？你不觉得此处的回声要比别处大得多吗？
1: 好像也是啊，
2: 李儿。

0: 哎，你们看，这里应该是个矿洞的洞口，但好像被故意封住了。灵儿。
1: 哦。

等等，这空气不流通的矿洞遇到明火，可能会爆炸。之前我听说炸过几次，小心为上。你们先躲一下。

原来小远城的祖母绿并没有全部挖空，还有几处隐藏了起来。最大的一处就在这个白水源的下面。

0: 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浴床，还有一个茶壶，看来这里最近应该有人在此练功了。
1: 这里应该就是阎王府了，过去阎王娶亲只找为诸葛女子下手，如今却拐走我娘，只因我们买下这宅子，为了守住这里的矿，还真是煞费苦心。
0: 不太对，你想啊，若想保住这个宅院的话，那又为何这个人非要装作死于火灾呢？他死了之后，宅院自然落于旁人，就无法将自己隐藏起来，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
1: 难道是由仇家找来？走得匆忙。
0: 就算他要躲藏，也不会找阎王娶亲这样的事情来做。

我们去其他的地方找一找。

0: 这地上的尸体怎么只有半截啊？他的腿去哪儿了？可能他本来就没有腿。
1: 你们看，墙上这具尸体骨架是完整的，可地上这具，腰部以下被旗杆斩断，莫非就是牛头马面了？你们看啊，这胸部的骨头发黑。
2: 这确实像是中了避中计的毒症，他们两个人生前肯定是受了不少折磨。
1: 难道是黄泉府主和牛头马面闹翻了，将他们二人骗来此处杀了，再残忍分开这对连体兄弟？这个黄泉府主当真是狠毒无比啊！
2: 有点奇怪啊。
3: 奇怪什么？
1: 我总觉得吧，是尸骨。
4: 哪里有点不太对，让牛头马面死在了这里，那外面配合连拳的人又是谁？少爷，我头好像有点晕。
5: 不好，这里好像有毒，赶紧先离开这里吧。嗯，这个不是祖母绿，它是一种祖母绿半身矿石。 名叫翡翠绿，你们发现的那两块矿石看起来差别在毫厘之间，其实功效却大不相同。这翡翠绿不但卖不上价钱，而且还有剧毒，人在那个矿附近待一会儿啊，
6: 或许就会伤到肺而咳血。
5: 这石头点燃还会爆炸，可偏偏祖母绿就爱和它长在一块儿，开矿时难免出事儿。
4: 后来，大家就想到，遇到了就在旁边做一个标记，这样的话呢，本地人看见了就会远远的避开了。<笑>这确实不太好分辨啊。寻常人很难分辨，若不是像我们这样干了好几十年矿工的人，谁又能分得清楚呢？嗯，
1: 那就多谢了。
4: 告辞。
0: 我就不明白了。
1: 为什么在这浪费时间呢？这是祖母绿还是翡翠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我明白为什么连泉非要时不时的弄些阎王取经的把戏了。其实刚到这里的连泉，并不能区分这两种玉石。 若是把翡翠绿当成祖母绿来练习掌法，你觉得会发生什么？这避中计本来要通过祖母绿才能将毒过出去，他这么做只会将毒越引越深，反而毒入骨髓。我听说有一种邪门的功法，叫做玉女桥，能够把毒用内力过在少女身上，而不损内心。连泉为了一己私欲。
0: 便不停地用翡翠绿维持自己的功法，同时不断将毒引到无辜的少女身上，
1: 实在是太恶毒。
0: 我娘还在他手里，我是一刻都等不下去。
1: 方德斌，现在荷塘入海危险，我们得先救人，之后的事稍后再说。
0: 分开找线索，以传言为先。

0: 八十。
1: 啊，你有个大夫，这就是苏，
0: 这就是苏娃姑娘的坟吧？嗯。多给她烧点银钱。
1: 好。
0: 这到了下面，也别再遭罪了。八十。

0: 被阎王带走那几个姑娘都下落不明，那你是从何处找到素华的尸身的呀？
1: 哦，那边山脚下有个深洞，前阵子雨水大冲出了几具尸体，都是被阎王掳走的女尸体。我一眼就认出了素华。
0: 那还有几个姑娘尸身在哪里啊？
1: 被阎王掳走的姑娘家里人都不敢要，在义庄。
2: 城东甲一到乙七，城南丙四到丁三。少爷，咱们都快把小远城搜一遍了，还是没有夫人的线索。少爷，你在看什么呢？
3: 这下面的矿道为何会有鹅卵石呢？
4: 迪儿，你去问衙门要小远城的食材路来。
2: 食材路？哦，好。

0: 这些被害姑娘的身上果然有用玉里桥渡过来的毒掌，或许是这毒掌使得尸身未腐。
1: 八十，你之前为何说娶亲的不是阎王而是坏人啊？
2: 若真是阎王，为何只在小远城里神出鬼没，但凡逃出城便就平安了？
1: 你说的没有错，我猜这个人利用矿洞才能神出鬼没，那这地下的矿洞可是通遍全城呢。
2: 五六城的宅子都有矿洞，不过这地下的矿洞七弯八绕的，我也说不清究竟能通向哪儿。
1: 七弯八绕的还能找到这些姑娘们所在之处？
0: 阎王是如何筛选出这些被害的女子，又如何能精准地找到她们的位置？
1: 大师，那这些姑娘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或者住在哪里？
2: 不在一处，城南城北都有。
1: 哦，哎，那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朋友，或者爹娘兄弟同干一行的？
2: 各行各业都有。说到共同朋友，我也不知，毕竟这城小，大家都认识。
0: 明面上并无关联，可其中必有某种联系。阎王每次行动从未失手，就算他在矿道底下来去自如，可他如何得知每个姑娘住在哪个房间？必是经过宅中之人。针灸，拔火罐，
1: 大师。
2: 哦。
1: 素华出事之前可有看过病啊？
2: 哦，那日素华的娘亲头痛，倒是叫过郎中上门。
1: 啊、哦，
3: 夫人，是郎中把抓的药送来。
0: 这就是了，郎中的身份既安全又合理，可以顺理成章进入姑娘家探看，绝不会惹人怀疑。

0: 这小远城并不长白色乱石，只有城外西边才有。难道这石头是有人故意丢下井的？灵儿，啊，这几日你可有见到什么外人进出白水源吗？那可不少呢，之前救援的翻新请了好些工匠呢。
1: 那个郭井附近也有什么工匠吗？
0: 那儿偏僻，倒是少有人去。哎，你这是什么？哦，之前夫人不是腹泻吗？郎中过来开过药，这是药渣。治腹泻的药？
2: 啊？怎么会有解剧毒的西江草呢？
3: 寻常人很难分辨。
0: 若不是像我们这样干了好几十年矿工的人，谁又能分得清楚呢？那个郎中在何处培养？
4: 就在枯井旁的偏厅。
0: 是他。
4: 什么是他？
0: 翡翠绿有毒的是鲜有人知，但他却能直接开了解毒的方子，看来他一定是知道矿洞的情况。哦，这个白色鹅卵石，就是他趁配药时丢下井口做记号的。灵儿，赶紧把心焰燃了。

0: 我饶不了你，李莲花。
1: 看来我来得很及时啊！
0: 小心，他掌上有毒。
1: 杀人者隐于医，你倒是会藏啊！

0: 你怎么来了？咱们的事回头再说。
1: 方小宝，你怎么才来？
0: 娘，快把那个混蛋给我抓住！翡翠里有毒的事鲜有人知，你却能直接开了解毒的方子，这个白色游览室，也是你丢下枯井做记号的吧？
2: 这碧中剂虽厉害，可他体内毒素有限，我宫少要你宫雀鹰，不然他用不出毒来。
0: 敢抓我娘，找死！

0: 别动！你们也来了。收到你的消息之后，我们就在此处布了罗网，刚好捉到。
1: 你可见了李莲花？
2: 她不是被二位关在驿站了吗？
1: 此人狡诈，自行开锁逃了。你要盯着她的动向，我拿了归案。
0: 这嫌犯我们先带走去审，稍后你也来驿站询问吧。
1: 好。
2: 小宝，小宝，李莲花到底去哪儿了？
1: 这家伙心怀鬼胎，不怕留在这儿等他被抓吗？

0: 刚才你娘差点就中了毒掌了，多亏李莲花救了我。这样的恩公竟然说人家心怀鬼胎，真没良心。
1: 对了，娘，你没事吧？你没受伤吧？
0: 哎呀，我能受什么伤啊？就是让那个死郎中钻了空子而已。哼，不过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中了一颗我天机堂的爆骨珠，有他最受的。
1: 那你没受伤真是太好了，你可真是让我担心死了。行了，我送你回家。哎，
0: 回头把人家李莲花请来，我好好谢谢人家。
1: 行了，知道知道知道。
2: 水，水，把水给我，水，快给我水，水，给我水。
1: 他体内毒素太多，又没能用玉女桥排毒，所以迫切需要水将毒稀释几分。
2: 拿去，你们要的东西在我靴子里。哎，给我水啊！水，给我水。水，给我水，水，给我水啊，水，水啊！
3: 连泉，这就是龙魔天兵吧？
4: 没想到除了心愿吗？百川院现在也知道罗摩天兵了。
3: 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夜火藤，所以你最好将当年南夜的计划说清楚，否则再过几个时辰就没有第二盆清水给你排毒了。
4: 说我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不能说的？当年我家先祖与另外三人带罗摩天兵来到中原，只等有朝一日打开罗摩顶，控制千千万万的中原人。但拿到天兵的四人得了荣华富贵之后，谁也不想再做这等九死一生之事。没想到躲了这么多年，躲过了金渊盟，躲不过白川院。
5: 多年前我与黄泉府主连泉有过一面之缘，怎么你的样子与他很不一样？
4: 我忽悠翡翠玉练功，浑身带毒，早就容貌大变，若不是用幻术换皮，根本不成人样。
5: 幻术换皮？
4: 那是一种秘术，可脱胎换骨，让人容貌尽换。
5: 容貌尽换？
4: 好了，我知道的都说了，罗摩天兵你们也拿到了，你们放我一马。
6: 放过你？那你可曾放过那些被你毒害过的姑娘们？这些宫里人命都得一笔一笔跟你算。
5: 罗摩天兵事关重大，我要去向外人测苏老爷子，求证一下这枚天兵是真是假。连泉，就由你来押解吧，咱们分头行动。
3: 既然天兵事关重大，那就不能让你一人拿走，我跟你同去才对。
5: 你还是如此不放心我，对吗？
3: 我对你本该不放心。
5: 那你我同去，连泉怎么办？留在驿站吗？
3: 方多病在此，将连泉关在方家买下的白水园里，要比驿站稳妥得多，你就不必担心了。
5: 也好，一起来吧。
6: 师姐姐，这个连泉打算怎么处置啊？
3: 三日，三日我就回来，连泉交给你了。
6: 那我好好审审他吧。
3: 连泉，他有所隐瞒？
1: 我觉得有，这三天我想办法让他松口吧。
7: 哎，霸师，
8: 哎，
7: 你这么厉害呢，这你能一手揉面一手切块啊？哎，
8: 我娘说这街坊看到了肯定觉得这面揉不开，可是我力气大，习惯改不了。
9: 改不了，半路杀猪阻拦的 和用玉女桥过掌毒的侍郎中，他出掌成双，

0: 可见白水源抢人的则惯用单招，利用他人。这人到底是谁？
1: 两份油条。
2: 哎，好嘞，
1: 先放这了啊。
3: 阿舍，
2: 哎，
3: 你怎么把这个钱放在这个水碗里面？
2: 我手上油腻太多了，摸了钱就弄脏了。
3: 啊，这样。

0: 排毒放水，可保你一时不死，很贴心吧？不过。
1: 你若是不把你的同党交代出来，那这救命的水可就没法享用了。
2: 什么同党？别装了，那天追你的时候就有一人替你打掩护，难不成你毒素入脑，自己也忘了？
1: 那是雇来的飞贼，每次作案我都自黑道雇飞贼混淆视听，好方便我得手。事后交钱走人，两不相干。
0: 两不相干？ 不对吧？我记得那天我娘一记爆骨珠，可是实实在在打在来的人身上。
1: 爆骨珠勾股入髓，
0: 可我刚刚看，你身上可是没有丝毫痕迹啊！这唯一的解释就是中爆骨珠的人不是你，你雇个飞贼替你出手抓人，这没问题。
1: 替你中爆骨珠，这也太没本了吧！
0: 说，你的同党到底在哪儿？
3: 嘴还挺硬，耿女侠。哼，哎呀，好久都没有连夜做机关了，还不是为了你，让你娘熬上了一夜。哎呀，这个机关手啊，专挑人最痒最痛的穴位戳，一个时辰能变换七次，时而让你疼出泪，时而让你笑上天。
0: 识相呢，我们小宝问什么你就乖乖回答什么，否则有你的苦头吃。
3: 说，同党在哪儿？哎呀，你还跟我装上视死如归了？ 我告诉你，你掳走我的账还没给你算呢，看你能坚持到几时。哎，对了，这个机关的名字还没取呢，方小宝，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他招了，你再叫我吧。
3: 哎，你这小子倒会躲清闲。
4: 大师好定的呀，这爆骨珠很疼吧？哎，也对哦，我不应该叫你大师，或者呢，叫你牛头，还是马面啊？
5: 你不是亲眼所见牛头马面死在这矿洞中？
4: 嗯，也对，是啊，当时在矿洞中看到那两具尸骨，我也确实怀疑过那是牛头马面。 不过那两具尸骨，一个叫仲，一个叫青，其中母腿的盆骨明显呢是宽了许多，是个女的，所以。

0: 洞里面死的根本就不是牛头马面，而是连泉和他的夫人，我猜的没错吧？
1: 聪明人果然难对付，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
0: 你们杀了连泉夫妇，夺去连泉的秘籍，修成了避中计，却害怕仇家追杀，所以将连泉夫妇的尸体伪装成现在这副模样，是吧？
1: 我们杀连泉并非夺他武学，而是为了自保。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腹部肥胖的人群越来越多，尤其是将军肚、水桶腰，不仅有碍美观，更是对健康的最大威胁。本期节目，我们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副主任医师田心老师，将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本期《超级美味》。
1: 超级美味，
2: 点石成金。
1: 好了，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主题，认识一下两位嘉宾啊。
2: 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美食大师江波先生，
1: 欢迎江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1: 其次呢，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哈，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田心老师，欢迎老师。
4: 大家好。
1: 现在很多人，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特别是男士，这个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2: 那个肚子不光是男士所有，女性也是堆积脂肪的集中地点。对，
1: 这个话有科学根据，
4: 不夸张，不夸
1: 张。真的吗？
4: 因为肚子嘛，它其实就是人体这个腹部，那么它最容易堆积的就是一些垃圾废物，以脂肪为代表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它不止在中间，它是在全身循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就是体内的这些废物比较多的这个主要的表现。首先心脑血管病，对，
2: 尤其是中老年人嘛，对吧？
4: 你像这很多中老年人呢，到医院去之后，他常去的两大科就是心血管和脑血管。哎，
1: 对，
4: 这两个病呢，它不但是一个高致死率，还有一个高致残率。你比如说脑血管，对吧？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肢体活动不利的，有后遗症的，这些其实他的生活质量呢都会受到影响。
2: 对对。
4: 那么他就用药物来控制，而不想我为什么会频繁的发作这个心绞痛。那么再下一步可能就心梗了。那等到你如果救不回来了，那你可能人生就画个句号了。
1: 那能不能这么讲？就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我们这个肚子肥胖是有一定关系。
4: 是的，你比如说今天我带来的一个模型，让大家认识到你身材肥胖了，肚子大了，那么你的血管状态是什么样的，
1: 这
4: 你就清楚了。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
4: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血管，中间没有薄厚的差别，这是人正常的血管。但如果你体内垃圾废物太多了，那么你的血脂高了，你这个血管就会发生硬化，那么会产生呢周边有一种什么呀，缩窄，就是变窄了，相当于它内部呢这种内皮增生了。那么更加极端的就像中间这个，如果你恰好对侧两个血管内壁同时增生，那么你就会导致中间狭窄，到那个份儿上其实你的病就已经很重了。如果你尚且是这种情况，你顶多有胸闷啊、气短啊、头晕啊、缺氧啊这种症状。但如果你到这种程度，一旦有一些寒冷啊、激动啊、饱食啊这种情况，那么你的发作就会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说的心梗。所以呢，我们说呢，从细致上我们呢看到一些微观的变化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挑选一些合适的中药来做成美味的药膳。
1: 老师，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方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4: 其实放在里面大家最显眼的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玫瑰花。
2: 对，
4: 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平时可以拿它来泡水喝。这是金银花。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花，就是这个菊花。这是菊花荷叶。这个呢是茯苓。茯苓没有味道，而且呢它的效果也特别好。
1: 那电视机前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2: 田老师，这中医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胖子？
4: 那么我们说脂肪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说失重，那么有

0: 的时候混杂着血瘀，就是说它是一种复杂的血和水的代谢失调聚集在这儿。腹部是最容易堆积脂肪的，所以我们选择什么呢？荷叶还有山楂，这两个其实是对我们体内的全身的脂肪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滤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东西呢给你排出去。你看这个决明子，它其实呢就是告诉我们体内尤其是大肠有湿热的，这种情况下呢适用于便秘的患者。有些人呢，他其实这种便秘呢，他不属于就是说好几天不排便，他属于什么呢？排不痛快，排不干净，就是说便完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们可以用这个决明子帮助他清肠。你比如说这个茯苓，它排什么呢？它是排小便，就是说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内的湿，我们叫利水消肿。那这种情况呢，它既排泄这个水分，又健脾，就是帮助我们体内不产生那么多的水湿。还有呢，你像这个陈皮，这个陈皮呢，它是我们的这种果皮啊，最好的呢是广东道地药材叫新会陈皮，
1: 最好是5年以上。
0: 对，那么本身呢，它呢，我们平时知道陈皮什么化痰，其实它最好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行气，就是说帮助我们体内的代谢加快速度，就是说它是一种行气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走什么呢？可以走肺经，可以走脾胃经。有很多人肚子胀胀的，那么它可以消胀，帮助你代谢。比如说这个腑气不通会出现打嗝呀、反胃呀，也会出现呢排气呢比较少。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帮它消胀，就是说一个理气的作用。其他那几个呢，有的人可能了解中医，觉得那个几个是不是太凉了呀？
1: 是
0: 太凉的情况下，体内的湿是不容易化的。我们叫湿呢，叫非温不化。那么我们有了温性的，比如说陈皮，刚才说的玫瑰花，这些都是温性的，可以平衡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的一些凉性。所以呢，药物的这种一搭配，不凉不热，又能帮助人代谢，又能行气。所以说呢，这个方子配起来呢，又是比较好的。
2: 真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那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老师啊，咱们就是肥胖的人，除了外观上看胖，这是我们直观的，它在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症状？
0: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呢，我就是胖，我没病。但其实呢，他胖其实就是一种病。那么我这有一个题板，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看症状虽然多，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分成类，就是说你有一个症状，其他那个也差不多。比如说心情郁闷，郁闷之后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要发怒，就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得爆发。所以这两个还有什么呢？肝胆湿热的，比如说口苦啊，比如说经常会出现耳鸣，还有呢眼睛红，这都是肝火、肝胆湿热的表现。
2: 那比如像我们这里哪个是管它的？
0: 你看我们这个决明子就可以啊，它是苦寒的药，所以可以清热燥湿。心情郁闷的，我们用玫瑰花疏肝解郁，还有菊花，针对尤其是目赤，就是说情绪一急了，然后血压高了，看见满脸通红，眼睛也红，那么我们用菊花来治。再有呢，你像心脏的问题，像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其实这两个呢，它在中医里面呢，它是不同的类别。一个是它的血管出问题了，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血管的硬化，那么会出现以心绞痛啊、心梗为主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用山楂来活血化瘀。那么如果是心律失常，它是指节律，它可能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跳动是没有规律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窦房结供血出了问题。那像很多利湿的，像荷叶啊，还有好多像陈皮，它可以燥湿化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便黏腻，这个很多人呢，像肥胖人群呢，这个排便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它不只是说3天2天，或者是有的甚至是1周不排便，它是什么呢？每天即使是有排便，但是不痛快不通畅。所以呢，我们呢
1: 老觉得没排干净，
0: 没排干净。所以呢，我们这个荷叶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我们的决明子，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这个甘草，它可以缓解很多药物的苦的味道，而且本身它还有一个健脾的作用。你像它叫什么，叫甘草，它确实是有甘的味道，甘的味道在中医里面它就可以健脾，解决了湿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要解决产生湿的本的问题，就是脾虚。所以我们这要配合起来，有活血的，有解瘀的，还有呢祛湿的，还有健脾的。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

0: 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1: 比如有的人嘛，他就说肚子大，他自己不承认，他说他是啤酒肚。您觉得像他这种说法您应该怎么解释
2: 啊？不管是啤酒肚还是脂肪肝还是各种各样的将军肚，其实都是体内的物质堆积。它像什么呢？就是一种正常的水液代谢失调产生的废物。你比如说你看这个杯子，上面会有一些流动的水液，你看还往下滴。
1: 对对对，
2: 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有热有湿熏蒸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这种湿就是多余的水、垃圾、废物，那么它最容易堆积在中焦。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中焦最主要的就是脾胃。虽然我们说肥胖可能跟吃的有关系，但不完全跟它有关。有很多人呢思虑过多，就是想事想的太多，还有呢就是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再有一个呢吃甜食吃的多，吃主食吃的多，其实这些呢都是体内增加痰湿的这种几率。那么这些东西整天呢又不动，所以在肚子这个地方呢它聚集。因为很多人来的时候呢，他首先是什么，体重是一个数值，我更关注的是什么，我说你量没量腰围，就说腰围，有的人说啊我量了，我什么28、29、33那这样的。
1: 对，
2: 但是这个值呢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对比。我说你现在记住你的尺寸，用中药调理之后，那么呢它的尺寸呢就会有改变。看这个陈皮还有茯苓，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荷叶，这几个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呢它这个肚子大嘛，它其实就是里面多余的气呀水呀这些东西过多，那么我们通过行气推动水液的去代谢，然后呢再增强它的就叫固本，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呢叫什么正和邪，我们叫扶正去邪，邪就指的是多余的水分，正呢就是它脾虚。所以说茯苓这个药呢既可以排湿又可以健脾扶正，还有呢陈皮它行气就增加它的代谢的力量。我们现在认为的新陈代谢在古代其实就要用行气推动体内的进行进一步的运化，所以呢对于它来说这几个药比较适合。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所以你看这个这些方法啊，这个不说不知道哈，一说你其实觉得并不复杂，
2: 对，
0: 而且你也很简单啊。
1: 这对玫瑰花的功效呢？
2: 玫瑰花是主要是也是理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活血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解瘀，就是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呢？哎，食欲不好，或者呢有一种心情不好呢是暴饮暴食，
1: 对，
2: 就是它可以缓解这种人的情绪。很多人认为说中药真的能缓解情绪吗？很多人现在工作压力大，焦虑呀、抑郁呀，这种情绪呢都比较明显，那么它就会影响人的代谢速度。所以很多吃素的，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饮食其实挺注意的，还有拼命去撸铁的，他瘦不下去，其实就在于他的情绪，他非常焦虑急躁，也是他越达不到。就是说我们要缓解情绪，当你身体一旦你这个疏通的通道打开了之后，比如说像活血的啊，或像解瘀的这种，
0: 相反它是非常的补食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呢你也有大肚腩啊，也可以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我们会有专家呢跟您进行交流，那么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好的妙招方法提供给您。好，那姜老师这个菜已经做完了，哇，来看看
3: 这个老师，
0: 嚯、哦，这是什么呀？姜老师做的
3: 这个呢？我们这个先给您做了一个用我们田老师的方子炖了一个鲫鱼豆腐汤。然后第二道菜肴呢，也是用我们田老师的这个方子啊，荷叶啊、茯苓啊、甘草啊等等一系列的中草药，经过配伍之后，先煎成汤，然后呢，不需要太多的油脂，就放在了我们的鲫鱼和鸭肉里边进行煲煮。
1: 可是没有那个药味儿。
3: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田老师独特的地方，只有芳香的味道，没有药味。
0: 先问田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拿鲫鱼豆腐包括排骨跟这个您这个中草药配伍炖的这个汤，会影响它的效果吗？
2: 不会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呢，它没有太多的上火的，也没有太多的寒凉的药。像你很多平时喝水的时候，你会加点玫瑰花，
1: 对，
2: 你像有的时候你做什么肉啊什么的时候，会加点荷叶呀、山楂呀，你像特产的茯苓饼，你不也照样当零食去吃吗？
1: 对对，
2: 所以这些呢味道不怪，人们是可以接受的。
0: 你看啊，哇，这个可真好吃，
2: 这两个味道不一样哈，但都一样的好吃。
0: 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满，
2: 对啊，
0: 它有一定的度，其实是有好处的。
2: 是哇，
0: 非常感谢江波老师，谢谢江波老师啊。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哈大肚腩的危害，也了解了我们怎么去对付这个大肚腩。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两道哈非常好的药膳方子
2: 啊，
0: 在家在生活当中呢，可以享受美食的同时，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1: 对，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在这些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现在很多人，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特别是男士，这个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1: 那个肚子不光是男士所有，女性也是堆积脂肪的集中地点。
2: 对，
0: 这个话有科学根据，
2: 不夸张，不夸张，
0: 真的吗？
2: 因为肚子嘛，它其实就是人体这个腹部，那么它最容易堆积的就是一些垃圾废物，以脂肪为代表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它不止在中间，它是在全身循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就是体内的这些废物比较多的这个主要的表现。首先心脑血管病，对，
1: 尤其是中老年人嘛，对吧？
2: 你像这很多中老年人呢，到医院去之后，他常去的两大科就是心血管和脑血管。哎，
0: 对，
2: 这两个病呢，它不但是一个高致死率，还有一个高致残率。你比如说脑血管，对吧？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肢体活动不利的，有后遗症的，这些其实他的生活质量呢都会受到影响。
1: 对对。
2: 那么他就用药物来控制，而不想我为什么会频繁的发作这个心绞痛，那么再下一步可能就心梗了。那等到你如果救不回来了，那你可能人生就画个句号了。
0: 那能不能这么讲，就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我们这个肚子肥胖是有一定关系？
2: 是的。你比如说今天我带来的一个模型，让大家认识到你身材肥胖了，肚子大了，那么你的血管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就清楚了。
0: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嗯，
2: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血管，中间没有薄厚的差别，这是人正常的血管。但如果你体内垃圾废物太多了，那么你的血脂高了，你这个血管就会发生硬化，那么会产生呢周边有一种什么呀，缩窄，就是变窄了，相当于它内部呢这种内皮增生了。那么更加极端的就像中间这个，如果你恰好对侧两个血管内壁同时增生，那么你就会导致中间狭窄。到那个份儿上，其实你的病就已经很重了。如果你尚且是这种情况，你顶多有胸闷呐、气短呐、头晕呐、缺氧啊这种症状。但如果你到这种程度，一旦有一些寒冷啊、激动啊、饱食啊这种情况，那么你的发作就会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说的心梗。所以呢，我们说呢，从细致上，我们呢看到一些微观的变化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挑选一些合适的中药来做成美味的药膳。
0: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方子里有什么东西啊？
2: 其实放在里面，大家最显眼的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玫瑰花。
1: 哎，
2: 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平时可以拿它来泡水喝。这是金银花。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花，就是这个菊花。哎，这是菊花荷叶。
1: 对啊，
2: 这个呢是茯苓。哎，茯苓没有味道，而且呢它的效果也特别好。
0: 那电视机前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1: 田老师，这中医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胖子呀？
2: 那么我们说脂肪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说湿重，那么有的时候混杂着血瘀，就是说它是一种复杂的血和水的代谢失调聚集在这儿，腹部是最容易堆积脂肪的。所以我们选择什么呢？荷叶还有山楂。这两个其实是对我们体内的全身的脂肪，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滤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东西呢给你排出去。你看这个决明子，它其实呢就是告诉我们体内尤其是大肠有湿热的，这种情况下呢适用于便秘的患者。有些人呢，他其实这种便秘呢，它不属于就是说好几天不排便，它属于什么呢？排不痛快，排不干净，就是说便完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们可以用这个决明子帮助它清肠。你比如说这个茯苓，它排什么呢？它是排小便，就是说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内的湿，我们叫利水消肿。那这种情况呢，它既排泄这个水分，又健脾，就是帮助我们体内不产生那么多的水湿。还有呢，你像这个陈皮，这个陈皮呢，它是我们的这种果皮啊，最好的呢是广东道地药材叫新会陈皮，
1: 最好是5年以上。
2: 哎，对对对， 哎，那么本身呢，它呢，我们平时知道陈皮什么化痰，哎，其实它最好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行气，就是说帮助我们体内的代谢加快速度，就是说它是一种行气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走什么呢？可以走肺经，可以走脾胃经。有很多人肚子胀胀的，那么它可以消胀，哎，帮助你代谢。比如说这个腑气不通会出现。

0: 么我们有了温性的，比如说陈皮，刚才说的玫瑰花，这些都是温性的，可以平衡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的一些凉性。所以呢，药物的这种一搭配，不凉不热，又能帮助人代谢，又能行气，所以说呢，这个方子配起来呢，又是比较好的。
1: 真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那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老师啊，咱们就是肥胖的人，除了外观上看胖，就是我们直观的，他在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症状没有？
0: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呢，我就是胖，我没病，但其实呢，他胖其实就是一种病。那么我这有一个题板，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看症状虽然多，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分成类，就是说你有一个症状，其他那个也差不多。比如说心情郁闷，郁闷之后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要发怒，就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得爆发。所以这两个还有什么呢？肝胆湿热的，比如说口苦啊，比如说经常会出现耳鸣，还有呢眼睛红，这都是肝火、肝胆湿热的表现。
1: 那比如像我们这里哪个是管它的？
0: 你看我们这个决明子就可以啊，它是苦寒的药，所以可以清热燥湿。心情郁闷的，我们用玫瑰花疏肝解郁，还有菊花，针对尤其是目赤，就是说情绪一急了，然后血压高了，看见满脸通红，眼睛也红，那么我们用菊花来治。再有呢，你像心脏的问题，像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其实这两个呢，它在中医里面呢，它是不同的类别，一个是它的血管出问题了，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血管的硬化，那么会出现以心绞痛啊、心梗为主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用山楂来活血化瘀。那么如果是心律失常，它是指节律，它可能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跳动是没有规律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窦房结供血出了问题。那像很多利湿的，像荷叶啊，还有好多像陈皮，它可以燥湿化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便黏腻，这个很多人呢，像肥胖人群呢，这个排便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它不只是说三天两天，或者是有的甚至是一周不排便，它是什么呢？每天即使是有排便，但是不痛快不通畅，所以呢我们呢
2: 老觉得没排干净，
0: 没排干净，所以呢我们这个荷叶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我们的决明子，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这个甘草，它可以缓解很多药物的苦的味道，而且本身它还有一个健脾的作用。你像它叫什么叫甘草，它确实是有甘的味道，甘的味道在中医里面它就可以健脾，解决了湿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要解决产生湿的本的问题，就是脾虚，所以我们这些要配合起来，有活血的，有解瘀的，还有呢祛湿的，还有健脾的。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2: 比如有的人吧，他就说肚子大，他自己不承认，他说他是啤酒肚。您觉得像他这种说法您应该怎么解释
0: 啊？不管是啤酒肚，还是脂肪肝，还是各种各样的将军肚，其实都是体内的物质堆积，它像什么呢？就是一种正常的水液代谢失调产生的废物。你比如说你看这个杯子，上面会有一些流动的水液，你看还往前滴，
2: 对对对，
0: 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有热有湿熏蒸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这种湿就是多余的水、垃圾、废物，那么它最容易堆积在中焦。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中焦最主要的就是脾胃，虽然我们说肥胖可能跟吃的有关系，但不完全跟它有关。有很多人呢思虑过多，就是想事想的太多，还有呢就是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再有一个呢吃甜食吃的多，吃主食吃的多，其实这些呢都是体内增加痰湿的这种几率。那么这些东西整天呢又不动，所以在肚子这个地方呢它聚集。因为很多人来的时候呢，他首先是什么，体重是一个数值，我更关注的是什么，我说你量没量腰围，就说腰围，有的人说啊我量了，我什么28、29、33那这样的，但是这个值呢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对比，我说你现在记住你的尺寸，用中药调理之后，那么呢它的尺寸呢就会有改变。看这个陈皮，还有茯苓，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荷叶，这几个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呢它这个肚子大嘛，它其实就是里面多余的气呀、水呀这些东西过多，那么我们通过行气推动水液的去代谢，然后呢再增强它的就叫固本，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呢叫什么正和邪，我们叫扶正去邪，邪就是

0: 的是多余的水分，正呢就是它脾虚。所以说茯苓这个药呢，既可以排湿，又可以健脾扶正，还有呢陈皮它行气，就增加它的代谢的力量。我们现在认为的新陈代谢，在古代其实就要说行气，推动体内的进行进一步的运化。所以呢，对于它来说，这几个药比较适合。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所以你看，这些方法啊，这个不说不知道哈，一说你其实觉得并不复杂，
0: 对，
1: 而且你也很简单啊。
2: 这玫瑰花的功效呢？
0: 玫瑰花是主要是也是理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活血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解瘀。就是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呢？哎，食欲不好，或者呢有一种心情不好呢是暴饮暴食，
2: 对，
0: 就是它可以缓解这种人的情绪。很多人认为说中药真的能缓解情绪吗？很多人现在工作压力大，焦虑呀、抑郁呀这种情绪呢都比较明显，那么它就会影响人的代谢速度。所以很多吃素的，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饮食其实挺注意的，还有拼命去撸铁的，他瘦不下去，其实就在于他的情绪，他非常焦虑急躁，也是他越达不到。就是说我们要缓解情绪，当你身体一旦你这个疏通的通道打开了之后，比如说像活血的啊，或像解瘀的这种，
1: 相反它是非常的朴实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呢你也有大肚腩啊，也可以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我们会有专家呢跟您进行交流，那么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好的妙招方法提供给您。好，那姜老师这个菜已经做完了，哇，来看看
3: 这个老师，
1: 嚯，这是什么呀？姜老师做的
3: 这个呢，我们这个先给您做了一个用我们田老师的方子炖了一个鲫鱼豆腐汤，然后第二道菜肴呢，也是用我们田老师的这个方子啊，荷叶啊、茯苓啊、甘草啊等等一系列的中草药，经过配伍之后，先煎成汤，然后呢，不需要太多的油脂，就放在了我们的鲫鱼和鸭肉里边进行煲煮。
2: 可是没有那个药味儿哎。
3: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田老师独特的地方，只有芳香的味道，没有药味。
1: 先问田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拿鲫鱼豆腐包括排骨跟这个您这个中草药配伍炖的这个汤，会影响它的效果吗？
0: 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药呢，它没有太多的上火的，也没有太多的寒凉的药。像你很多平时喝水的时候，你会加点玫瑰花，
2: 对，
0: 你像有的时候你做什么肉啊什么的时候，会加点荷叶呀、山楂呀。你像特产的茯苓饼，你不也照样当零食去吃吗？
2: 对，
0: 所以这些呢味道不怪，人们是可以接受的。
1: 哇，这个可真好吃啊！
0: 这两个味道不一样哈，但都一样的好吃。
1: 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满，
0: 对啊，
1: 它有一定的度，其实是有好处的。
0: 是，哇，
1: 非常感谢姜波老师，谢谢姜波老师啊！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哈大肚腩的危害，也了解了我们怎么去对付这个大肚腩。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两道哈非常好的药膳方子
0: 啊，
1: 在家在生活当中呢可以享受美食的同时，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2: 对，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在这些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我们这个肚子肥胖是有一定关系。
0: 是的，你比如说今天我带来的一个模型，让大家认识到你身材肥胖了，肚子大了，那么你的血管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就清楚了。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
0: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血管，中间没有薄厚的差别，这是人正常的血管。但如果你体内垃圾废物太多了，那么你的血脂高了，你这个血管就会发生硬化，那么会产生呢周边有一种什么呀，缩窄，就是变窄了，相当于它内部呢这种内皮增生了。那么更加极端的就像中间这个，如果你恰好对侧两个血管内壁同时增生，那么你就会导致中间狭窄，到那个份儿上其实你的病就已经很重了。如果你尚且是这种情况，你顶多有胸闷啊、气短啊、头晕啊、缺氧啊这种症状。但如果你到这种程度，一旦有一些寒冷啊、激动啊、饱食啊这种情况，那么你的发作就会非常明显。 浅，就是我们说的心梗。所以呢，我们说呢，从细致上，我们呢看到一些微观的变化，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挑选一些合适的中药来做成美味的药膳。
1: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方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嗯，
0: 其实方子里面大家最显眼的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玫瑰花，
4: 哎，
0: 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平时可以拿它来泡水喝。这是金银花，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花，就是这个菊花，哎，这是菊花荷叶，
4: 对，啊，
0: 这个呢是茯苓，哎，茯苓，没有味道，而且呢，它的效果也特别好。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我吃宵夜。
1: 哎，开下来！
2: 没有犯规吗？
1: 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咱吵啊，主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我的烟瘾犯了。
1: 3、2、1，开始。
0: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2: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3: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4: 因为我的资格没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开的是一个我在这儿，三个搞饼了2个，2个搞饼了3个，那3个搞饼了4个搞饼，我差不多行。
5: 龙虾跟牛肉，
6: 好，龙虾牛肉了，要得哈。
0: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吃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吃食，这就是生活的。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养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妈，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5: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给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啥是吧？
4: 直接外卖，
6: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外卖，
3: 谁呢？咋开始？喂，好，下了下了下了。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
4: 他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花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酱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吃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刷。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八十的板。
0: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来都。
7: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2: 牛肉。
8: 辣。
2: 自贡人都会吃辣。
9: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11: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2: 我说辣的口角。
10: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0: 对，
1: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白，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咋子点呢？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呢？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你想了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 来，喝酒，喜一杯，嗨！
12: 快乐哈，今天。

0: 是啊，我们今天也没看到来，还要看到。那么厉害，完了嘛，反正你那不是很晚。他这都不转，说你要说大家机票长的，那个是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问跟我不晓得伸手。
1: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
2: 很巴适，
3: 邓局也爱你，可以了不？
4: 可以了，可以了。
2: 哦，
3: 我叫小灯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2: 张姐，
5: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3: 我干什么？你伸手？不干。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2: 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6: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3: 安杰，撒花。
7: 我叫彭志群儿，今年55岁，开这个兔火锅就开了30年了。<笑>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儿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而炒出来兔肉呢比较Q弹。
8: 火候还麻哈麻，合适，这样炒出来兔儿呢外焦里嫩，层次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火候还是要重口味儿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参考隔壁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做好了。
9: 巴适的板，你一口咬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的感觉一样。
10: 就两个字，巴适。
11: 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冷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从它一开张就在那儿吃，30年了嘛。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该咋去九洞？
8: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哎，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好。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11: 哎，这个问下你。
8: 哎哎哎哎哎。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神。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 比例很重要的。
7: 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0: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7: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两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存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0: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就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1: 下辈子不要变变兔子了哈。
0: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宰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的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十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7: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的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
2: 是哪位没事？喊你们说话，你们不说，你不说。
7: 听说你两爷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三十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3: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4: 反吃了那么多年火锅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5: 我知道这个地方快要会拆掉啊，
6: 听说了，
8: 听说是
9: 听说要拆掉，
10: 有可能。
6: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带他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你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4: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5: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6: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7: 我对象，我媳妇。
8: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9: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10: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1: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2: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把2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3: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一定
16: 自助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果殉职。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8: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我！
1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Legal！
1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8: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布局建设省实验室科创平台，围绕重点产业，集聚顶尖人才，攻坚关键技术，打通创新转化全链条，以科创力量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李炳军在遵义市调研时强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贵州论坛在上海举行，发布3项全国首创 AI 成果，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成立启动，贵州携手东部企业探索 AI 产业协同新路径。
1: 我省9个市州同步开展81电影拥军活动，广大退役军人走进影院观看四度，在光影中传承长征精神。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科技创新要如何奔着产业最核心的需求去？科技攻关要如何更加成体系、有章法？当前，贵州正在组建一批省级科研领域的尖刀班——贵州省实验室。他们面向智能找矿勘查、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定位为全省科技创新平台的总链长、总平台，瞄准产业卡脖子难题，开展系统性攻关，让科创平台真正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发展的强引擎。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实验室，探访创新热潮如何活力涌动。
3: 记者来到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大数据实验室时，实验室主任郭敏义正带着团队成员讨论工作规划。
4: 我来了以后呢，几乎每天都是排满的，
5: 召集实验室啊什么。这几年规划下午一点钟开始跟学生啊讨论，3点以后我们都有工作会议，4点以后呢到企业去拜访啊，去跟他们谈我们下一步这个工作呢，晚上还要做规划。
3: 3月刚履新的郭敏义长期从事大数据、云计算、高性能计算等方向的研究，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并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从黄浦江畔到前山秀水，他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贵州？
4: 我主要在上海交大从事计算机系统结构，比如双11的这个，在流量峰值突变的时候，怎么样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和管理的算法的方面的优化，来覆盖贵州啊对引进人才的态度啊，我觉得是已经是走在了前列。省实重点实验室之上的一个，就是规模更全面的一个科研平台，我在这儿呢有很多用武之地。
3: 在郭敏义看周的大数据发展，应该在强算力的基础上再做强产业链，将算力与应用适配。实验室的步伐也逐渐清晰，到2027年建成植保、天文等领域高质量数据集，突破智能化标注、云计算等算法关键技术，在富矿精开、生态食品等领域搭平台重应用。
4: 比如说 FAST 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些数据来发现一些新的科学问题，还有贵州白酒、能源、茶叶等等，怎样数据又为经济产业服务。到31年的年底，实验室就要验收，这个实验室是贵州省的大数据赋能产业的一个标杆，这是我们的目标。
3: 筑得梧桐巢，引得百凤来。省实验室的建立，就是要通过打造高能级平台，让高层次人才有广阔天地、用武之地。同时，省实验室的建立还致力于破解科学研究走不出实验室的困境，将创新链条延伸到中式平台、企业车间、田间地头，让产业澎湃、科研落地。2024年首批组建的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已经拿出了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
6: 我手上这块比我指甲盖还小的产品是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这个是最新一代的光 MOS 固体继电器，和之前的继电器产品相比，它的体积减少了96%，可是它的通电流量却增加了4-5倍。
7: 那么与国际最先进的这种水平相比呢，就是同样这个功率密度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电流能力更强，而且适用范围更宽。
3: 光 MOS 固体继电器是各类电器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固态开关。实验室所研发的该款继电器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解决了相关领域核心器件依赖进口的问题，为高端装备、5G 通信、数据中心等产业提供了关键国产化支撑。
7: 我们的原材料从国产化入手，重新设计生产体系，目标不仅是实现功能性的替代，新产品的售价还要低于同类现有

0: 产品，体积更小，性能更优，价格更低。
1: 该项目是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首批支持的十个重大项目之一，省级支持资金近千万元。
0: 以往企业研发投入多由企业独立承担，金额有限，不敢轻易地触碰基础原材料，这种进行系统性的创新。省实验室项目资金支持呢，让企业敢于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布局，降低了研发的风险。
1: 目前，实验室坚持边建设边运行边产出，已布局实施两批共19个重大科技项目，覆盖从材料、芯片再到继电器应用的全产业链条。首批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已累计带动新增产值约1.36亿元。
2: 近期到2027年，支撑产业年产值达到1200亿元，我们将紧扣国家所需、贵州所能、产业所盼，全力保障重点产业链的自主安全。
1: 建立省实验室，就是要在全省重点产业中设立科技的总链长，以科技的力量撬动全产业链蓬勃发展。为了让研究更加有的放矢，不少省实验室直接将提升项目产值和企业市场占有率写入目标规划当中。刚刚由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建立的贵州省航空零部件实验室，目标不仅要将全省航空零部件产业链条里的断点接上，还要力争贵州航空产业能够占领国内大飞机等民用航空零部件市场份额的60%以上，让贵州在全国航空产业版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也让国内更多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造。从2024年起，全省已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富矿金开等重大部署，启动建设了电子元器件、大数据、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等8个省实验室，总体计划建设10个左右。这些实验室将以国家需求为先、贵州发展为要，聚焦行业共性难题，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有利位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做出贵州贡献。
3: 7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遵义市仁怀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做强主导产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副省长罗强参加。
4: 李炳军来到贵州唐庄酒业有限公司、钓鱼台国宾酒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进一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优化产品体系，稳定生产经营。在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炳军深入调研茅台文旅项目和 i 茅台数字营销平台，强调要加快酒旅融合项目建设进度，提升文化品味，丰富业态场景。要顺应市场趋势，更好发挥 i 茅台作用，深化营销体制改革。恒昌烧坊酒庄是贵州推进酒旅融合重点项目，李炳军和企业家代表共同考察了酿酒房、品鉴馆等，希望加强企业间交流互鉴，打造酒旅融合新场景。调研中，李炳军在贵州恒昌烧坊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企业对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强调，白酒是贵州重要的支柱产业，贵州发展白酒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产业基础、显著的竞争优势。当前，白酒产业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凝聚合力，推动贵州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打造优强白酒企业舰队，发挥茅台集团引领作用，支持一批重点企业加快发展，形成梯次发展格局。要顺应消费发展新趋势，引导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布局打造一批多业态融合的特色酒庄等消费集聚区，加快推动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各级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要靠前服务，建立完善企业协调帮扶机制，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为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希望各位企业家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努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遵义市和省

0: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天，2026年贵州省万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乡村振兴基层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贵阳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
0: 马汉成向志愿者们致以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的殷殷嘱托，在跟党前行中坚定理想、坚守信仰，不断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行动自觉，在扎根基层中担好重任、练好本领，深入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新课堂增长才干，在贴近群众中服务民生、厚植情怀，把每一次入户走访做细，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好，每一个矛盾化解抓实，在家长里短中砥砺德行、涵养正气，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青年崇德向善、干净正派的良好风貌。各地各部门要为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创造良好条件。团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活动，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志愿者代表授旗。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审议相关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法治轨道上助推我省科技创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人大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结合人大职能职责，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7月28号至29号在贵阳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会议审议了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草案、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年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分析报告、关于设立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预算审查监督基层联系点、2026年上半年机关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等。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0号，副省长董家禄到贵阳市花溪区调研经营主体培育壮大和伊康养服务业发展工作。7月20号，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委、省中华职教社主任张光奇出席精酿酱香全球首发式暨央视美好生活从贵州出发签约仪式。
1: 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贵州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集中发布3项全国首创人工智能成果，并启动成立了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探索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
0: 活动现场，全国首创多模态数据质量评测引擎、高质量数据集语料质量评测工具数质Link正式亮相，中国首个3合1 AI 基础设施平台全面开放，提供数据算力 Token 一体化服务。前情乌蒙气象大模型发布，在国内首创将预训练视频生成大模型迁移至气象预测领域，为精准预报与防灾减灾注入 AI 新动能。
3: 数质Link的质量检测平台，它能够保证我们加工生产出来的高质量数据集符合国家的标准，它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
4: 气象的雷达回波是6分钟向天空扫描一次，每6分钟一帧的雷达回波排列起来其实就是一个视频，我们可以把从视频生成的技术应用到气象预测领域，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模型，它能够预测未来0到3小时的雷达回波的一个气象状态，使得我们的灾害预警的时间能够更早，也判断得更准。
5: 进一步的开放场景，通过人工智能以及链接外

0: 外部合作，这样才能把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的要求落实到位，同时呢也能够通过 AI 的赋能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升级换代。
1: 论坛现场，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正式启动成立，联合体由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东模企业与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西数企业共同启动。东西部地区在数据算力模型与场景应用全链条协同上达成了新共识。
2: 在贵州，我们会推进海光产业创新中心。在创新中心成立之后，有6000家上下游企业的联合体都会相继入驻，对整个这个西部地区 IT 的支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3: 我们能源行业有风电、光伏，还有火电，东部有很多智能化的，我们这些场景它可以用来做智能的检测，双向的一个赋能，这是联合体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1: 东部研发，贵州应用。自2024年底贵州出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来，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从存数据到用数据，从东数西算到东模西数，贵州正构建东部技术创新、西部场景赋能、双向协同共赢的发展模式。
4: 我们已经联合28个省级的行业主管部门，拿出场景当中的垂类数据应用的需求，吸引更多的东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用数、来落场景。未来贵州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以行业大模型为核心，以智能体和智能终端为两翼的格局。我们会全力的做好创新载体平台，推出贵州省的魔术工厂，为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企业提供高效优质底层支撑。
5: 昨天，一场以长征精神永续、军民同心筑梦为主题的八一红色电影四度拥军活动在贵阳拉开序幕。活动邀请了来自全省的退役军人、军修干部等共同观影。长征精神与家国情怀在银幕光影中历久弥新，薪火相传。
1: 观影活动结束，人群陆续离场，一位老人驻足在电影展板前，久久未离开。他眼含热泪，一遍遍端详四渡赤水作战示意图、长征路线图。老人叫吴东红，他的父亲吴荣正是亲历长征的老红军，身上曾留下11处重伤。荧幕上红军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让他回想起父亲讲述的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6: 这部影片拍得很好，绝境见信仰，危难显担当。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神作之笔，有了这个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那么我们红军才从胜利走向胜利。
7: 我的父亲当时过雪山3次，2次扫地，真的很不容易。
6: 有他们流血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电影海报前，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在合影留念，荧幕中的生死离别让他们想起了曾经的烽火岁月。
8: 看了这个电影啊，等于咱们把这个空军四渡赤水哈回放出来，看到了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想到了我参加战争的时候，嘣一发炮弹就把我这个耳朵呢就伸来，我是每年要给牺牲的干部战士扫一次墓，一想起来就心里面很难受。
1: 荧幕上的战争场景太过真实，不少观众看得屏息凝神。观看电影四渡，以一种新的形式将革命先辈和同样浴血沙场的退役军人们连结在了一起，让长征精神、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9: 很震撼的一个历史场景的还原，优秀的这个影片，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那个出骑兵、爬悬崖那个地方，牺牲自我保护部队。我那两个儿子，他们都是军人，把我们老一辈的这些精神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10: 我家是世代当兵的，我曾经在青岗坡参加过演习，就像当时这个情景，我是深有体会，胜利是非常之来之不易的。
1: 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八一电影拥军活动接下来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及其随行人员可按最低发行价购买四渡电影票，各地企事业单位等将组织机关干部、师生代表、青少年群体与退役军人共同观影，在光影中传承革命精神，营造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
11: 7月20号，精酿酱香型白酒全球首发仪式在贵阳举行。活动中，九家具备数十年酿造历史的茅台镇酒企联合签署了精酿酱香品质公约。酒企将按照6月发布的精酿酱香型白酒企业执行标准进行生产。该标准关键理化指标严于现行国家标准，标志着精酿酱香品类从经验酿造走向科学标准化。
12: 精酿的话，其实在这个白酒领域当中是首次提出，目前是全球唯一，我们全国已有23个省的市场在同步启动。
13: 精酿酱酒优化了从粮食到工艺，精酿、精曲、精液、精藏、精调5个维度来展开品质的升级。
11: 今年7月，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推动贵州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精酿酱酒品类通过将白酒产品嵌入餐饮、文旅、康养、体育等多元消费场景，推动产业从单一的产品销售向生活方式运营转型。连日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篮球项目航海模型比赛相继举行。篮球项目在福泉市打响，全省20余支代表队、700余名运动员将开启为期8天的角逐。航海模型比赛在罗甸县举行，赛事设帆船、仿真航行等项目。来自贵阳遵义毕节、黔东南、六盘水5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1: 纪录片《大西南》采风调研座谈会昨天在贵阳召开，导演组围绕各分级主题素材与我省多个相关单位部门进行深入交流。作为央视大东北大西北系列的全新姊妹片，《大西南》立足155开局之年，讲述大西南的厚重文脉与壮美山河，展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西南实践。该纪录片全片拟设置10集，计划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在 CCTV 4播出。
14: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聚焦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遵义正安借力粤黔协作，打造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产业链模式，推动吉他产业摆脱代工，走向自主创新。今年上半年，正安吉他外贸出口超9300万元，产品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报报道，黔南州三都县持续加大水族马尾绣技艺保护，建立水族文化博物馆，培养民间绣娘，并采取非遗加文创方式与市场接轨，开发马尾绣旅游商品，带动当地30000余人就业增收。中国新闻网报道，围绕贵州特色农产品展开的助农活动在贵州村超赛场外同步升温。活动集中展示各地特色农产品，通过赛事加市集加直播融合模式，让赛事场景与农产品展示、消费体验和线上销售产生更多连接。
15: 东西部协作文化项目贵州村马主题系列微短剧《追风骑旅》首映礼在黔南三都举行，剧集融合水族赛马、马尾绣、水书等非遗元素，讲述民族文化传承故事，将于近期在广州、贵州两地主流媒体及多个网络视频平台同步上线。现场还举行了《追风骑旅》大电影开机仪式。
1: 2026年黔西南州第二届金州药膳饮技能大赛在兴义市开赛，来自泉州苗药研发、康养服务等领域的27支队伍同台竞技，选用石斛、灵芝等本土药材制作药膳药饮，助力当地中医药和旅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1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4: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

同人士，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同人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

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以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

0: 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

0: 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我梦见老太太呀，立了遗嘱，哎，在一大屋子里，这大屋子倍儿厚啊！我告诉你，哎，不是老太太那老房子，然后老太太在那屋里吧，把咱还都叫去了。都站在那儿，老太太说：“这是我的房子啊，我现在要把我身后的事儿跟你们说说。这三份啊，啊，伟强、春梅、伟珍，你们仨呀，一人一份儿。”哎，我一点不骗你，我当时我都傻了，你知道吗？哎呦，一想，嘿哈，老太太这心里头得多怨咱呀！我当时在那梦里，我就想。这可真是因果报应了，好家伙，老太太咱等于一天没有真的照顾过，知道吧？哎，你没尽过孝，到时候其实她脑子里都贼清楚，最后一分没给你留。哎，我当时还想呢，哎呦，你说当初咱就光顾着自个儿的那点着急的事儿了，你说真是，哎，我就说
1: 你说说你这梦做的，你把我妈做成啥人了？一点亲情都没有啊！
0: 我
1: 亲情，
0: 我梦里绝对一点都没有怨你妈的意思，我就是觉得我自个儿，我觉得咱们，
1: 我告诉你啊，
0: 啊怎么了？拿去啊，上哪儿啊？干嘛呀？啊，怎么了？
1: 给你看个视频。
0: 什么视频啊？
2: 老大，你成年了，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

0: 哎呀，累晕了吧你？
1: 还行。
2: 赶紧赶紧坐那歇会儿，我做早饭，
0: 咱俩吃点热乎的啊。哎，我就说，你妈这个啊，这
1: 水杯地
0: 后里面还有呢。哎，就你妈真行哎。本来我以为老太太挺烦我的，这么些年没给过我什么好脸儿，黑家伙一留给咱留250万，啊？
1: 心疼咱们呗。
0: 是。
1: 人老太太心里很清楚，这老太太。
0: 真是没想到。
1: 二虎啊，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想，哎呀。
0: 怎么了？
1: 嗯。
0: 你说。

0: 我妈这个遗嘱啊，这一下子就给了咱一半儿。我作为大哥，我一下拿这么多，我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我妹妹弟弟拿那么少，哎，我征求一下你意见哈，能不能这样？咱们虽然困难，但是咱跟老二、咱妹妹三一三十一行不行？要不就是这样下去
1: 啊？行，不用跟我商量，这是你妈给你留的钱，我也没有什么权利。我告诉你啊，这么做肯定是对的，省得将来咱俩老了想起这事儿心里头别扭了，觉得对不住他们，对不对？
0: 对的。
1: 再者说了，咱现在也不缺吃不少喝的，是不是？多点少点无所谓。
0: 哎呀，那行，
2: 按你说的办。
3: 好。
2: 主任，
3: 问一声，老太太身体怎么样？感觉
2: 还挺好。
3: 我看老太太这各项指标都比较正常了，我看再观察两天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出院了。
2: 哎呦，那太好了！
4: 我来扶您上床，再量一个血压。嗯，来。哎，
2: 你说，
3: 张医师是这样的，你家老太太最近病情加重，已经开始不准上厕所了。以后会出现大小便失禁，你们作为家属要有些心理准备。
2: 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啊。
5: 回家，
6: 我好了，不难受了。
1: 哎，明天就回家啊，再住一晚上。你看，先是白天吧，然后你再等晚上。哎，第二天天亮了，咱们就到家了，好不好？
6: 就回家了。
1: 再等一等啊。

0: 来了，谁啊？
1: 我，
0: 燕儿，
1: 小姑，
0: 你怎么来了？哎呦，
1: 我听说你那个仙照流产了，我看看你，我给你煲点汤。
0: 太客气了，快进来。
1: 你还好吧？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坐坐坐啊。
2: 俊俊呢？
1: 哦，他去医院看奶奶了。我这不是担心人多打扰奶奶休息，我就想等他病情稳定一些我再去。哎，
2: 你说你怎么那么好？俊俊娶到你真是他的福气。
1: 哎，一家人应该的嘛。
2: 我真没事儿，虚惊一场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哎，我跟你讲，先照流程可真得注意啊，得养好身体啊。
2: 知道，放心吧。嗯，
1: 你要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告诉我，反正我的时间比较自由啊。
2: 知道了，谢谢燕儿。
1: 哎，谢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更何况这万一要是以后我怀孕了，我还得跟你取取经呢。
2: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最好现在就赶紧怀上一个，我这肚子里这个不就有伴儿了吗？
1: 现在啊，我想想啊，那我要是怀了，他俩这关系就是叔叔侄子。
2: 对，我们家真的这关系且算了，叔侄关系。行，你坐一会儿，我去拿碗，你陪我喝两
1: 汤。哎，别别，我去，你歇着，我去啊，我歇着。
2: 行，辛苦了啊。
3: 家人们，大家不要担心，我最近身体没有问题，挺好的。只是在情绪上有一些小小的波动，不过我已经尽快的调整回来了。之后会继续给大家分享健身运动的小知识，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开始下一组。哦，请大家稍事等待。喂，大哥，
4: 这魏真差点流产，你知道吗？
3: 什么？我不知道。在哪儿？我马上过去，我马上到。

0: 伟珍，是我，你开门。我知道你在家呢。大哥跟我说你差点流产了，你现在怎么样？你开门让我看看。
1: 我没事，你回去吧。
0: 你再不开门，我砸了啊！
2: 何志超，开门可以。那你告诉我，你决定好了吗？怎么选？
0: 我想好了，我同意跟你离婚。你把离婚协议给我，我现在就签。

0: 我签完了，你看看吧。现在可以开门了吗？
1: 怎么样，身体？我没事儿，我休息一阵就好了。你看你那脸白的，还没事儿。你伟真，你能不能不这么逞强啊？我都说了我没事儿，一会儿你走了，我睡一觉就好了。你这样我走不了。从现在开始，我24小时跟着你，照顾你。
0: 我不需要你照顾。况且我们已经签过离婚协议了。
1: 我们刚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还没去走法律程序。即使今天我们去民政局办理，还有30天的冷静期，
0: 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是夫妻。我仍然有权利照顾你30天。
1: 耍赖是吧，何志超？这是法律规定，又不是我规定的。行，30天冷静期，30天之后，你立刻出国留学。
0: 你让我再出国留学和离婚之间二选一，我选的是离婚，所以你无权干涉我出国留学的事情。
1: 何志超，我说了，我不需要你照顾。
0: 即使你不需要，但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我有权利照顾我的孩子吧？
2: 知道了，早就预谋好了是吧？
1: 没错，我在这照顾你，直到孩子出生，看到母子平安。 当然，我不是白吃白住，我付房租。在这期间，你睡床，我睡地上。但我要求所有家务活我全包。当然，我不会干涉你的日常生活，你拿我当保姆就行。我在这就想到这些，你想到什么随时可以跟我沟通。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去煲汤了。

0: 妈，您甭着急啊，这医院条件多好啊，您在这儿住着，咱心里也踏实。
1: 我没事儿了，哎，住这儿，这么好。是条件是好，钱也好。
0: 哎呀，没多少钱。
2: 你别管那些事儿啊。
1: 我好了，二货。哎呦，跟医生说说，我出院。哎呀，
3: 老人家，
0: 大夫，
3: 感觉好些了吧？
0: 啊，老太太就着急，就想出院啊。她现在，我瞧着也是挺稳定的了。我们能回去不能啊？
3: 再查一个心肌酶哦，啊，做个心脏超声哦，看看还有什么情况。如果没什么问题啊，就可以出院了。
0: 哦哦，那太好了，
1: 还查呀？啊，
4: 不查好了，怎么能让你出院呢？
0: 妈，我告诉你，查完了，咱要没事儿，立马咱就回家，好不好？听医。

0: 生的吧？哎呀，哎，
1: 哟，俊来了。
2: 哎，奶奶，燕儿给您做的小米粥。
3: 哟，燕儿，燕儿是谁呀？
4: 又忘了。
2: 燕儿，我媳妇儿。
3: 哟，你娶媳妇儿了？
4: 对呀。哎，你还别说，老太太这病啊，一件好事能高兴好几回。
0: 行，也挺好。
1: 哎。去给奶奶盛一碗。
2: 哎，好。
1: 啊，给您喝点啊，喝点小米粥。
3: 哎呀，不喝了。
1: 嗯，
3: 不喝小米粥。
0: 啊，不喝啊。那你喝啥？
3: 没味儿。
1: 哎，
4: 要不然给妈买碗热汤面就得了。妈，您想不想吃面呢？也不想吃。
0: 馄饨呢？馄饨吃不吃？馄饨。
3: 嗯。
0: 馄饨行啊，
3: 嗯，
4: 哟，可以呀，
3: 馄饨
4: 啊，馄饨行，
0: 馄饨哈，行，我给你买馄饨吧，就上那家那个，啊，行，我给你买馄饨啊，
4: 啊，哎，你也走吧，这粥放那儿就行，一会儿我喝。
2: 行，那我跟我吧，
4: 你跟你爸走，别那么多人在这儿啊。行了，
3: 嗯，
4: 给您买馄饨去了，
2: 爸。
0: 嗯，
2: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0: 那你说，
2: 我想替你送外卖。
0: 啊？
2: 啊？
0: 送外卖？怎么想起送外卖了呢？
2: 我这个公务员结果出来还得有一阵儿，
0: 嗯，
2: 我就合计时间也宽裕，然后自食其力也能挣点钱。这么苦这么累，您都能坚持，我也可以。
0: 哦，我还想着呢，找找关系，再跟您再找一个工作呢，还想着。
2: 工作您就别给我找了，我要考上公务员了，这工作我还得辞了。您又搭个人情，再说了，大老爷们儿自食其力挣点钱，不丢人。
0: 哎，行，儿子，你这是真是成长。挺好挺好，你迈出这步不容易啊，这心态调整的真挺好的，就是你作为男人，作为大丈夫，一定是能屈能伸。
2: 是啊，随我爸了吗？
0: 行吧，到时候你熟悉熟悉那电瓶车吧，他那电瓶车吧，你充一次电还能骑挺长时间呢。
5: 倪大哥，
0: 哎，
5: 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来取餐了呢？
0: 啊，那什么，我妈妈那病了，住院。
5: 什么病啊？严重吗？
0: 就是心梗，就是后期恢复。
5: 没事了是吧？
0: 没事儿，没事儿。
5: 哎呀，那就好。我看你这两天脸色不太好啊。
0: 哦，是吗？啊，我还行。
5: 上火了吧？是不是？
0: 啊，是有一点。所以我妈那个老太太说，这嘴里没味儿。
5: 哦、
0: 我说你吃不吃馄饨呢？我说，她说吃。
5: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好，
6: 小薇，
0: 哎，哎，你，哎呀，你好。
5: 小薇去，小薇去。谁让你去接孩子的？
6: 不是我孩子他爸，我怎么就不能接孩子了？
5: 你有完没完呢？
6: 有完，今儿给我转一千块钱，我立刻走。
5: 你没完到了的管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开这么一个小店，我哪有钱够你吃喝嫖赌的呀？
6: 你这生意多好，你当我瞎子呀？我不管，赶紧的，转。
5: 我没钱。
6: 你手机呢？你转一下，我没钱花了都。
0: 哎哎哎，没事。哎哎，他那做点这个小生意，挣点钱不容易，一天那挣多点钱呢？你这
6: 不是，这是。
5: 有你什么事儿啊？干什么呀？
6: 有你什么事儿？
0: 哎，你怎么动手呢？你动手呢？你
6: 干嘛的呀？
7: 我再告诉你，孩子今儿能给接回来，明儿我就不知道接哪儿去了。踏实了，先给我转一千块钱。
0: 你说话你注意点啊！
6: 这没事
0: 儿。人现在法治社会，
6: 有你事儿没事？
0: 什么你？
6: 是法治社会，我不看你岁数大，我今儿他妈早抽你！
5: 闭嘴吧你！
0: 哎，
6: 转！
0: 那你打我一下试试。
5: 你大哥，没事。
6: 甭管
5: 闭嘴吧！
6: 转。早转不就完了吗？

0: 这是那个
1: 我丈夫在外面赌博欠了一屁股债，一没钱就来找我要，我要是不给的话就威胁我跟孩子。
0: 那你没找，你得找那社区啊，你得找妇联呢，你得解决这事儿啊，你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这能挣多少钱你够他那这个霍霍的。
1: 我找了
0: 是吗？
1: 前两天消停一点，过了几天又原形毕露变本加厉了，不给钱就砸东西，要不然就打我跟孩子。我跟他提了离婚，他不同意。倪大哥，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
0: 没有没有，
1: 我去给你煮馄饨。
0: 好好。
2: 干嘛去了你呀、啊？你养猪去了？你收麦子去了你呀、啊？这买个馄饨怎么去这么长时间？把老太太给饿够呛。
0: 我是什么呢？就是，哎呀。馄饨店呢、啊、一个男的在那闹事儿，然后跟那店老板我就制止，我说
2: 哎，你还见义勇为去了，你妈这儿饿得要命，想吃口馄饨，你可真行，
0: 把他叫起来吃。
2: 叫什么呀，老太太刚睡。哎呀，泡糟了再吃吧。
0: 啊，什么真是泡了不能吃了、
2: 哎、发现你这人真够呛，你怎么你就见义勇为，人家馄饨摊儿出点事儿，你管家红丝去也是是吧，我发现
3: 怎么着啊，兄弟，真不干了、啊、提前回家当全职奶爸，
4: 嫉妒吧？我跟你说啊，猴子，你抓紧，等我二胎的时候呢，你如果能结上婚，我可以让我们家闺女去给你当花童。
3: 别跟我吹了，你吹什么吹呀、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后院起火了？
4: 什么后院起火了？我就是单纯想回家照顾老婆孩子。
3: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大好的年纪，你说你结什么婚啊？
4: 你都知道了，小姨跟你说的，
3: 还用谁跟我说吗？我就看你最近这魂不守舍的状态，我就猜你心里有事儿。不过我跟你说呀，辞职我是无所谓，我这渺小，本来也不缺人。
4: 行，不耽误你事儿就行。
5: 师兄，说实话，从我来金北。你真照顾我挺多的。
3: 咱们兄弟之间还说这些干嘛？
4: 行，不说这个。
3: 哎，说说、啊、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4: 打算
5: 接下来没什么打算。你以为真差点流产？
3: 这么大的事儿你小子可真憋得住啊你。那你还出我这干嘛？你赶紧找他去啊！
4: 早上过去了，万幸没什么大事，孩子、老婆都没事。但是我这心里啊，我可太焦虑了。我，你说他们俩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不敢想象。
3: 哎，你真别太焦虑。这怀孩子这事儿我也不太懂，我也给不了你什么建议。
4: 现在倪伟珍呢？死活不行，非要离婚，让我签那离婚协议。
3: 不是你这步子迈得有点大呀，你这都什么招数啊？我是真听不懂啊。
4: 别说你听不懂，我都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他干嘛，为什么非要拿离婚这事儿逼我出去。我现在吧，我就是对他越好，他是越不接受，这显得我特愣特傻，还是特用力。我
3: 又疯了一个。
4: 哎，师傅，你接触人比较多，你教教我呗。
3: 我可教不了你，我跟你说，我那套你可学不来，不适用你这种痴情小子、爱情疯子、良家大傻子。
4: 说正经的呢，
3: 真想学，
4: 你说说。
3: 行，我这有个三字诀，战无不胜。
4: 好。

0: 媳妇儿，吃饭了，媳妇儿。倪伟珍，吃饭了。
1: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吃饭。我给大哥二哥发信息了。
1: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说我们离婚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跟他们说的。
0: 不是，我是跟他们说我来照顾你了，让他们放心。之前信誓旦旦说会照顾好你，结果你住进医院我都不知道，挺惭愧的，所以就跟他们道了个歉。
1: 他们说什么了？
0: 什么都没回，可能是忙吧，或者可能还生我气呢。
1: 我大哥二哥家里事儿也不少，你能不能就别给他们添乱了？
0: 我知道，所以我辞职了。从今天开始，全职24小时照顾你。现在我就是你的全职老公。哦，对了，离婚老公也是老公。我都准备好了，你看啊，我带着两大包，这个是腰垫儿，等月份大一点的话，躺着睡觉的时候垫着它会舒服。这是颈枕，我一会儿给你放那边，你工作的时候靠着它，脖子能舒服点。然后还有这两个。这是安神的音乐，听着它可以睡得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些保养的东西，叶酸什么的。哦哦，这些是我给你买的食材。从今天开始，我就给你煲汤，煲各种各样的汤。我们少食多餐，营养均衡。

0: 这个是我所有的积蓄了，不多，就是1万。我今天把它全部交给你保管。
1: 怎么，你们老何家的喜欢给人拍卡呀？不是，就当是住你这房租，我不白吃白住，或者说可以当做你和孩子的生活费。
0: 我想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反正你拿我当什么都行，前夫、前任、室友，或者睡在上铺的兄弟都行。总之，你就让我在这儿继续照顾你就行。11万还不够你的学费，想办法再多给我转一点。 我替你转给刘教授，我没胃口不吃了，你慢慢吃。
1: 不是，这是给你们生活的钱。

0: 喂，苏总。
1: 哎，邮件你收到了吧？你那篇稿子拿到了金童奖的社会责任奖。
0: 谢谢苏总。
1: 哎，你是不是要盛装出席一下啊？
0: 哎呀，我已经离开杂志社了，我就不去了吧。你是总编，你帮我带领吧，好不好？
1: 哎呀，金童奖是颁给撰稿人的奖项，理论上是不允许杂志社帮忙带领的。
0: 哦，对哈。
1: 这篇专题花了你多少心思，我比谁都清楚。要不是你当初的坚持，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奖。你比谁都有资格站在那个领奖台上。金童奖一向都是走高精尖路线，颁奖结束后，他们还想对你做一个简单的专访。
0: 苏总，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会去领这个奖的。
1: 好，到时候见。
0: 好，再见。
2: 回头。哎呀，真棒！
3: 干嘛拍我呀？
2: 我觉得工作的这个场景特别好看，你看看。
3: 哎呦，好看什么呀？都没化妆。
2: 不错，不错。哎，忙了一早上了，吃点水果。
0: 谢谢。
2: 有什么好事可以分享一下？
0: 我离开杂志社之前做了一个叫《金婚》的专题，得了金童奖。
4: 金童奖？
0: 嗯。
4: 那就是你们出版界最高的荣誉奖项。
0: 是啊。
4: 我记得当年你在杂志社的时候，你就是说你特别想得到金童奖。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恭喜你啊！
0: 谢谢。哎，人生就是很奇妙的。我做了20年，我多想得到这个奖啊，始终就没得到。现在呢，我离开这个行业，反倒把奖发给我了。
4: 哎呀，老天爷还是公平的啊！哎，他一定会眷顾一直努力的人。你一直在努力，所以你得到这个奖是理所当然的。
0: 其实现在我也倒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奖了，我是想通过媒体的效应看看能不能给养老院拉一些投资来。
4: 好啊，这是借东风啊，这主意好。哎，你们这个奖项什么时候办呢？
0: 后天。
4: 后天就要搬了，那你这两天得抓紧时间，准备准备啊。然后需要我做什么，你随时告诉我。
0: 没什么好准备的吧？
4: 当然得准备。你比如说，你起码得穿上礼服去吧，漂漂亮亮的上台去领这个奖。
0: 不用那么隆重吧？
4: 当然需要了。你想想，你穿上漂亮得体的礼服，第一是对这个奖项的尊重，第二呢，也能吸引媒体的目光，你觉得呢？哎。上午没什么事儿，你就赶快去吧，逛逛商场，挑一件自己喜欢的礼服。我那个，我还得做饭，我就不陪你去了。
0: 好。
5: 嗯。小心，给我吧。
0: 没事，我可以。
5: 给我，我来。
6: 可是超，你到底烦不烦呢？我跟你说了，不需要你待在这儿，不需要你照顾我。你有这个时间在我这儿做家庭妇男，你赶紧抓紧时间去留学不好吗？
5: 我不会去的。我说了，我不想因为出国的事儿离开你。詹，你前两天跟我说我的方式让你挺窒息的，我可以调整。
7: 我们夫妻需要磨合吗？但我认真的想了一下啊，这不是牺牲，现在放弃出国是最好的决定。
6: 你为什么要放弃呀？你是个独立的人，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为你的未来做打算。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最应该负责的对象其实是你自己。
7: 但是陪着你就是我的打算。你是我老婆，我们是一家人。从结婚那天起，我的世界就已经没有我，只有我们。我可以为这个家做任何事情。
6: 你现在这种话说得轻松，可是你知道吗？你都已经28岁了，像这种机会你还能有多少次呢？5年之后、10年之后，你就会后悔，到时候你就会烦我、怨我，恨我当初为什么用孩子把你绑在身边。 到时候我跟孩子就会是你最大的负担，你听明白了吗？
7: 李伟珍，你不是任何人的负担。
5: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你才能

相信你不是我的负担，我只是想留在这里照顾好你们，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伟珍，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出不出国，而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经营婚姻，做好一对夫妻。

0: 除非你跟我说你不爱我了，我绝对不会赖着不走。
1: 我不爱你了，我现在就不爱你了。我讨厌你幼稚肤浅，讨厌你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没有规划。
2: 明白了。
3: 外甥媳妇儿，开门，我是安娜。密码12345。
1: 我来啦！又吵架了吧？我就知道，什么事儿值得你们天天吵啊？
4: 你俩加起来都60多岁的人了，
1: 怎么还那么幼稚啊？不就是怀孕吗？不就是出国留学吗？你说你们至于天天吵吗？何志成，婚姻不容易，我比你们大人懂得都多。这个是陆教授让我给你们的，你们看看吧。走了。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但是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0: 何志超，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无论如何都要逼迫你出国留学？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大哥，你知道，以前是个厨子，现在给人送外卖。50多岁了，为了养家糊口，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但他其实是我们兄妹三个里面读书最厉害的一个。当年要不是为了我，他现在过的肯定不是这种生活。
1: 为了你，
0: 我刚出生没几年，我爸就去世了。那年我大哥刚好考上大学，我记得有一天他学校放榜，他回到家跟我们说他没考上。我妈就觉得很纳闷，他成绩那么好，怎么可能没考上呢？就想着是不是学校分数弄错了，想要去找老师查分数。我哥就死活拉着不让去，就说自己没发挥好，没考上。后来我大哥就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找了个工厂，在工厂里干厨子。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我妈那时候上班也忙，中午呢没办法给我做饭，我大哥呢就从食堂里面给我跟我妈带饭回来，晚上呢下了班又匆匆忙忙地回到家给我们全家人做饭。

0: 苦。
1: 我记得有一年，我高考前，有男同学给我写情书，还找到家里来了。然后我大哥莫名其妙特别生气，把我饭碗都给摔了。我还心想，为什么跟我生气？我又没犯错。我大哥就跟我说：“说如果你不好好读书，我就白养你了。”再后来我就考上大学了。我大哥拿着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的看。一边看，一边掉眼泪。我心想说：“大哥怎么会那么激动？你就是考上大学了吗？”我当天晚上就去跟我同学聚会庆祝去了，特别开心。晚上回到家，发现我大哥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抽烟，然后，拿着他的录取通知书。

0: 核医学究竟是核还是医？它安全吗？哪些人需要它？
1: 它只是把核技术运用在医学中，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研究及预防的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0: 一束微小的核辐射线，它不只是拍片子，而是从肿瘤探测到心脑评估。核医学如何让疾病在功能层面原形毕露？
1: 我们在做核医学检查的时候，通常会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发光的这种 GPS 跟踪器，一旦发现机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病变的时候，这个跟踪器它就会滞留在病变的位置。
0: 拥抱分子影像，遇见未来医学，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攀，带您揭开核医学的神秘面纱，了解这项洞见生命代谢的前沿科技如何守护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今天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4: 大家好，我是龙龙。
2: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跟核有关，叫核医学。老规矩哈，还是要先考一考两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核相关的医学检查或者是治疗？
3: 核的话，我感觉一下就想到核磁共振。对，平时在医院检查的时候也会去拍的。
4: 反正核这个东西我听着就觉得非常的高精尖、高大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看到核磁共振是非常的密闭一个环境，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还可以检查。
2: 其实看来我们大家对核医学的了解都还是比较有限的。其实啊，现在核医学在医学领域可是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呢，它因为涉及到一个核子，很多人一听哈还是有些害怕，也存在了不少的误区。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到我们的核医学，今天我们的节目组呢也是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关于核医学的常见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讨论一下有关于我们核医学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核医学检查到底有没有辐射？如果你们觉得有，就举手示意一下。
3: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嘛，
2: 我自己觉得也有，
3: 听这个名字就有。
4: 对，你看我们去做那个核磁共振，进去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对吧？
2: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问题，核医学是不是仅仅只是一种检查技术？它能不能用于疾病的治疗呢？
3: 我觉得，主要是检查吧，治疗的话不太确定。
4: 对，但我觉得有可能能哎，因为你听“核”这个字，它如此的高大上，对吧？搞不好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可能它真的能够治病了。
2: 哎，你看哈，我们大家都是有各自的想法。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核医学是不是只能看一些特殊的罕见的疾病？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或者是一些慢性病，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3: 感觉是看特殊疾病的吧，因为平时常规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压根没听说过，感觉用不上。
4: 有可能。
2: 其实我就觉得它可能就跟我们的肿瘤更加的相关。你看刚才我们从你们俩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核医学既有些好奇，又存在不少的担忧和疑问。其实啊，核医学是一门非常专业且实用的学科，它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全面精准地了解核医学，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出今天的解惑人，来自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攀教授，有请王教授。
0: 王攀教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教研室主任，遵义医科大学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贵州省核医学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全国常委，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九届、十届全国理事，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学科建设委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核医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2: 王主任您好，欢迎您。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小调查，我们大家对于核医学哈，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陌生的。
3: 而且我觉得像在医院里面常见的核磁共振应该也是核医学的一种吧。
1: 其实完全不是
3: 啊，
1: 很多病人都在疑问这个问题，甚至有的会说核磁共振是不是核医学，甚至说你们核医学是不是治疗肺结核的。其实都不是，核医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把核技术运用在医学中，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研究及预防的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核磁共振呢，它是属于放射科。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做核医学检查的时候，通常会打一种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示踪剂，或者说是带一种发光的啊这种 GPS 跟踪器。那么把这个药物打到机体里去了以后呢，它就会进行全身的这个代谢循环。一旦发现机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病变的时候，这个跟踪器啊这个药物它就会滞留在病变的位置。此时我们用核医学的这个设备来进行从头到脚的一个全身探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病变在机体中的位置、形态、大小，从而去诊断疾病。这是我们功能成像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核医学它能够早期去诊断疾病，达到这样的一个早诊早治的一个目的。
3: 那拍的时候它成像的那一块就跟这个图片一样是红色，就是会显出来的。
1: 对，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上去挂上我们的核素
3: 啊，
1: 简称为核导弹。挂上以后呢，它进入机体以后就可以通过血液循环进入我的病变细胞，然后去点亮肿瘤和点亮疾病。
4: 哦，就可以理解为其实就类似于咱们的 GPS 的一个准确定位。
1: 对，类似这样。
4: 哦，
2: 其实通过这张图片我们也能看到哈，它的目的其实是能够很精准地找到我们病变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啊，而且就是不管你在哪个位置，我就一定能锁定。

0: 非常小的一个肿瘤病灶引起的这个高泌炎，所以我们就精准的能够对这个病灶进行定位。
1: 那这个追踪器它会有辐射吗？对我们人体有没有一种安全的影响呢？
2: 因为平时我们在医院比如说拍 CT 拍 X 光的时候都会有辐射，就有点担心。
0: 大家担心也是很正常，实际上核医学它里面就谈到一个核字，其实呢关键在于我们使用的剂量。我们通常在检查疾病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剂量都是极低的，微量级、皮克级，甚至是纳克级，所以对我们的安全影响是非常的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种临终到6个小时不等，我们只要检查完了以后，大量的盐水，很快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尿液排出体外。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2: 因为之前我们很多人都担心就是这个辐射会停留在体内的时间过长，哎，没想到喝水它还是可以代谢掉的。
0: 对的，这边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我们来解释一下。其实它的辐射在我们常规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看电视、坐飞机，还有我们大自然都会有照射的。我们清晰地看到，其实核医学的检查它的剂量相对都是很低的，而且也是很安全的。我们再看最后一项哈，吸烟这一块，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吸烟的。如果我们每天吸烟超过20根以上，我们一年的这个辐射剂量会达到53个毫西弗。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核医学的检查的这个辐射剂量远远要低于我们的常规的这些照射剂量。因此来讲这个剂量大家不用担心。
2: 从这个对比值来看，确实没有想到平时吸烟的危害会那么的高，那二手烟的朋友们是不是也会更高一些呢？
0: 对的，二手烟危害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尽量能在平时生活当中能避开的还是尽量避开。
2: 我以为看电视和拍片儿，它的那个辐射是很高的，没想到在这里面反而是最低的。
1: 对，
0: 对的。其实我们有些做这些检查，可能还没有一次坐飞机的剂量。你比如说，我们从贵阳坐一次飞机到北京往返，可能它的剂量都要超过我们的常规的这种 X 光啊、CT 啊，甚至核医学的一些检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关于我们核医学的检查。它是从分子层面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我们医学界一直在提倡如何早诊早治，所以核医学呢恰恰在这个早期诊断疾病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做核医学的检查虽然可能带来一点辐射，但是它的对老百姓的受益远远要大于我们的这个辐射，因此利是大于弊的。
2: 听王主任这样说我就放心了。那么我们平时在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吗？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核医学检查呢，因为它是一个特殊检查，所以我们呢为了保证患者能够顺利检查获得一个非常准确的结果，所以往往需要有一些相关的流程。那么这里面就特别强调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提前预约。那这里面主要考量的是什么呢？核医学药物它的寿命很短，它不利于储存，我们只能是根据头一天的预约病人的数量来购买相同的这种药物剂量。所以买多了这个就浪费，买少了呢不够用，所以因此这种一定要到核医学去提前预约。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药物呢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是有特殊要求的，尤其是有些检查需要空腹，比如说我们做肿瘤检查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要通常要空腹4个小时，它每一种检查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血糖要控制在小于11摩尔每升。
2: 空腹血糖吗？
0: 对，空腹血糖。那么还有一些，比如我们做 PET CT 检查，头一天晚上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去健身，如果有些肿瘤患者他是正在放疗化疗期间，我们这个时候也是要间隔半个月以后才去检查。在检查的当天呢，我们尽量

0: 不要穿戴一些啊有金属的啊，包括一些耳环呐 啊这样的一些衣物，所以尽量穿纯棉的。每一种检查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一定要提前咨询我们和医学的医生和护士。
1: 所以说呢，核医学检查是一项安全无创的高科技的精密诊断技术，它帮助我们洞察身体的功能。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本期节目的详细科普资料以及精彩片段。王主任，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核医学可以看疾病、看功能、看代谢，但这个观点哈，听起来确实非常的厉害，感觉呢能够挖掘出很多我们疾病隐藏的信息。不过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朋友来说哈，我觉得还是有些抽象。那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说说，在诊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它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大家听说过核医学有一个检查肿瘤的神器吗？
2: 没有。
3: 没有是什么呀？
0: 就是核医学的 PET CT。
2: PET CT 反正我只知道 CT、这个是加强版的吗？
3: 对，
0: 不是，
1: 还不是加强版。这个可能区别是不是很大？
0: 对完全是两个概念。PET CT 它是一台高大上的检查设备，它可以探测我们疾病的功能、代谢、血供。那么 CT 呢，就是我们刚刚龙龙提到的常规的 CT。 PET CT 就是把两台高大上的设备有机的组合在一起，我们在采集的时候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功能代谢、血供的问题，同时又可以用 CT 来解决我们的解剖机构的问题。两台设备有机组合在一起，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一个疾病去进行详细的多维度、多参数的分析，明显的可以提高我们对疾病的诊断的阳性率和准确性。
1: 这样一听，我们这个 PET CT 是一个高大上、高技术的一个检查仪器，那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呈现出我们这个明显的症状呢？
0: 大家都知道，肿瘤它会抑制性生长，那么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就要需要大量的能量维持它的生长。那么这个能量主要靠什么呢？靠的就是葡萄糖、蛋白质、氨基酸，其中主要来源就是葡萄糖。那么我们就利用肿瘤细胞这个贪吃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在葡萄糖分子上去挂上或者去构建我们的核医学导弹，就把这个核素标记在我们的葡萄糖分子上，然后再通过这个静脉注射到人体。注射人体以后，这个葡萄糖就会被我们的肿瘤细胞大量的吞噬，吞噬以后就可以顶亮我们肿瘤细胞。这个时候我们用 PET CT 啊，火眼金睛就可以看到这个葡萄糖具体跑在机体的哪个位置去了，可以发现这个肿瘤具体的位置、大小、形态、功能、代谢等等这些变化。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幅图，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肿瘤所处的位置。第一张图是一个 CT 图片，这个病人呢是吞咽困难，到医院呢去做了这个胃肠镜，始终没有找到肿瘤，然后做了一个 CT， 我们依然没看到啊这个肿瘤的具体位置。那结果呢就到核医学做一个 PET CT， 我们就可以看到食管的中下段有一个黑点啊，就是第二幅图。那么我们在 PET CT 把它融合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食管癌。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一眼就能找到我们肿瘤细胞所处的位置。
3: 这个图完全就是解释了刚才我和龙龙的疑问，
2: 对
3: 他们的区别在哪儿。而且我感觉有点像那个躲猫猫啊，我躲在哪个地方，然后呢你有一个透视眼直接一下就找到我。
2: 对，
0: 对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碰到有些病人说，哎，医生给我开了 CT， 为什么还要做 PET CT 呢？是不是这个重复检查或者过度医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早期肿瘤的时候可能它的解剖机构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我们是单纯靠 CT 是找不到肿瘤所处的

0: 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做PET的 CT 检查，就是进一步的去寻找到底有没有肿瘤，或者是不是肿瘤，我们来对肿瘤进行一个良性的鉴别。那么这里面就特别需要PET的 CT 从分子层面去诊断它。
1: 对，还是得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2: 对，
1: 该做啥检查做啥检查。
2: 嗯，还是得听医生的。那我们的 PET CT 它除了能够诊断我们早期的肿瘤，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医学上检查的这样的价值呢？
0: 我们 PET CT 除了这个对肿瘤的早期诊断以外，还可以对肿瘤的良恶性的鉴别。尤其是我们通过其他 CT 核磁或者血清学检查，我们不能确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 PET CT 来去鉴别它到底是良恶性。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对肿瘤进行临床再分期。这里再分期指的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看一下已经确诊肿瘤的病人到底有没有转移。如果有转移，我们的治疗方案它完全不一样。所以用 PET CT 可以清楚地看到全身除了原发病灶以外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除此以外呢，我们在临床中还经常会拿来用于肿瘤放疗、化疗、免疫治疗、基因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所有治疗手段的一个疗效评估。用 PET CT 从分子层面去看看我们肿瘤的活性是不是受到抑制，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特别需要 PET CT 来评估一下它的疗效。当然还有用于我们这些原发病灶的寻找。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肿瘤依然找不到原发病灶，那么这种只是提示我们比如说肿瘤标注增高，或者说有其他的癌情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确定肿瘤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可以用 PET CT 来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探测，可以发现肿瘤的原发病灶等等，它的用处非常大。
1: 那刚才您提到的有这个治疗，那像是这种带有辐射的药，它能够治病吗？
0: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1920年代，美国就率先启用碘131来治疗甲亢。我们中国已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引进了这个技术，技术非常成熟，也是我们目前临床上治疗甲亢的一性方案。除此以外呢，我们又可以用它来进行治疗甲状腺癌的转移灶的清除。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甲状腺癌细胞它特别贪吃碘，我们一旦把这个碘131引入人体后，甲状腺癌细胞它就会去吞噬大量的这个碘131。那么碘131呢，它可以释放一种贝塔射线，吞噬到甲状腺细胞里面去，它就可以去摧毁甲状腺细胞。尤其是我们外科手术把甲状腺癌已经拿掉，但是拿掉呢只是肉眼可见的这些癌细胞被拿掉，那么对一些很小的或者说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些组织可能还依然存在肿瘤细胞，甚至有肿瘤细胞转移到肺上、骨上或者其他部位，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核医学碘131来进行全身清扫，相当于类似于大扫除，把机体的每一个角落的这个甲状腺癌细胞都摧毁掉，把它整个病灶铲草除根，达到最终治疗的一个效果。
1: 哦，原来像这样的一个药，它就是我们把就是它喜欢吃东西放进去，然后引它去吃，就比如说它爱吃奶茶爱吃炸鸡，我就放进去，然后就让它嘣爆炸，对，就消灭这个病灶。
0: 讲得很形象。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精准打击的方法。那我们除了在甲状腺癌其他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应用呢？
0: 我们在2024年7月贵州省首次开展了用核导弹来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效果非常好。那么这就是说利用了神经内分泌肿瘤，它会高表达一种受体叫生长因素受体，然后我们在生长因素受体上就挂上我们的核导弹，然后让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吞噬这个药物，所以我们就达到一个治疗效果。 同时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开展用 PSMA， 这个 PSMA 叫

0: 前列腺特性抗抗原来去治疗前列腺癌，还有我们乳腺癌，因为乳腺癌会高表达 HER2 啊这种受体，我们也是用这个作为一种跟踪器，挂上核素，对我们乳腺癌原发病灶以及广泛转移的病灶进行去精准的打击。当然我们还有19年治疗肝癌，还有碘125离子植入实体肿瘤，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手段啊，非常多。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每一种肿瘤它表达不同种受体，我们就会用相应的配体来构建的这种诊疗一体化，既可以去发现肿瘤，同时又可以去摧毁肿瘤。那么在这摧毁过程当中呢，这种药物，我们挂的这个药物，它的射程很短，一般只有2毫米，所以这个药物是集中在肿瘤细胞里面去摧毁肿瘤，而对周围的正常组织损伤是非常的小，所以达到这种精准治疗。而且所有的这种肿瘤细胞它都无法抗拒我们这种核素的药物，所以不会引起耐药的情况，所以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1: 感觉听下来，现在的核医学是精准打击，但是我非常疑惑的就是，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是一次性的，还是说多次的？
0: 这个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决定。如果只是早期的，或者说转移病灶很少的，可能通过一次、两次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但是有些肿瘤啊，它是广泛转移，所以我们要通过多次的治疗。
2: 那刚才我们说了哈，这样的治疗其实它的辐射是相对较小的，那它的副作用会不会很大？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做别的化疗啊，它会掉发，人消瘦，如果是我们这个核医学，它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0: 相对而言它的这个副作用会更小。这里面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也是有严格的这个实验针的，比如说我们有严重的这种血液系统抑制性疾病啊，比如说骨髓抑制啊、白细胞减低啊、全血细胞减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不符合用核医学治疗。当然还有就是有严重的肾功能衰竭的、肝功能衰竭的、心功能衰竭的，因为这些药物进去以后，它需要靠我们的肝脏代谢，需要靠我们的肾脏排泄，那本身我们的肾脏就有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不能去正常的排出体外，所以这种病人我们也是不适合治疗的。还有尤其是我们孕期的这种妇女，这个时候也是不能用核医学方法来治疗的啊，除非是在需要挽救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再考量。
2: 听了您的科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核医学在现代肿瘤治疗当中已经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可以说为肿瘤治疗开辟了精准治导的新路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欢迎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本期的专家呢也将在线解答大家对核医学的疑问，一对一为您提供专业的建议。看来哈，我们核医学在肿瘤领域真的是大显身手，但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它是不是只针对癌症这类的大疾病？那它平时对于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和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它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0: 当然有的。其实我们核医学是慢病管理的一个幕后高手。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常规的这种就我们心脏性疾病，心脏性疾病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那么冠心病的话呢，常规的我们要做冠脉造影检查，它的使用原理是打入一种碘化醇的一种显像剂，那么这个碘化醇呢它的分子结构往往比较大，对于我们末梢血管的直径它要大于这个直径的时候，这个显像剂它就过不去，所以我们对冠脉狭窄的末端我们就无能为力。那么核医学这款呢，我们用核素来标记，标记后呢它就直接进入我们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我们去可以看到整个心肌细胞是否存活。我们冠脉狭窄以后血供没有了，那么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可能长期的缺氧，就会导致心肌细胞死亡，此时我们

0: 们没有做评估就直接打桥，即便我们把这个血管打通，血液供过去，但是我们的心肌细胞还是救不活，所以我们的这个手术病人的活力就非常小。如果我们在手术之前提前做一个回血的 PET CT 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评估，只有这个心肌细胞还存活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做搭桥手术，病人就会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在脑血管，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ID 叫老年痴呆，又叫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这个病呢，它主要就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这种蛋白沉积，那么这种蛋白沉积以后呢，就会使得我们记忆力减退啊，行为异常，找不到家，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行为，脾气变得暴躁等等。我们可以看一幅图，上面这一排黑白的这个是我们 CT 检查的，从 CT 上看除了有一些萎缩以外，其他我们看不出有问题。但是我们再看下面彩色的这四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基底节有大量的这些弥漫的彩色的这种亮点，这些就是我们的套蛋白沉积。通过这种检测，我们可以早期的去诊断阿尔兹海默症。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脑里面还可以，比如说我们有脑胶质瘤啊、灌注损伤啊，还有脑膜瘤啊等等，可也许在里面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当然除此以外，还有我们对这个叫可也许有一个检查骨密度的一个仪器，可以去探测我们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主要是因为骨的密度减少，它叫双能 X 线来检测，它也是检测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核血在整个慢病的管理当中是发挥强大的功能。
1: 其实刚刚王主任讲那么多，在我看来就是咱们常规检查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这个核血就出手了，所有看不清的问题就是迎刃而解，
2: 对它通通能解决。那是不是我在体检的时候我就选择核医学来进行体检，可以吗？这样
1: 直接一上来就先
3: 不要普通体检了。
0: 核医学它是在肿瘤诊断啊，包括治疗，包括在慢病管理中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功能。我们常规在临床中有 CT， 有核磁共振，还有这个 PET CT 核血检查，有病理检查，血清学检查，超声等等。每一种检查方法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所有的检查只能是相互补充，不能替代。临床医生一定是根据我们病情的需求来合理选择一种最适合、最安全、性价比最高的检查方法。
3: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万事儿哈一定要遵医嘱。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其实科学的意义就是能够帮我们精准地解决难题，带来光明。今天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带来如此精彩权威的科普，也感谢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积极的一个互动。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在面对现代医学技术的时候能够多一份了解，少一份焦虑，更好地利用这些科技成果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医生开讲，我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

0: 方与五祖，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哎呀，来了来了！哇！
4: 住的舒服吗？
5: 舒服。
4: 吃的舒服吗？
5: 吃的舒服。
4: 像不像回家？
5: 不像回家。
6: 几天干一次茶，买肉买鸡都可以。
7: 买的房子，
4: 原来这旅居是把房产都买了。旅游产业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殷切期望，也是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
8: 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如何以旅居为牵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相互相成的推行过程，这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
10: 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去过美好的生活。
4: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0: 哎呀，这天气真的是
1: 凉快啊。嗯。
2: 在这个环境下烤面包，感觉又不一样了。
3: 很舒服。
4: 来，尽量擀成一个圆形哈。开了之后，给它这样子。好，中间这一片拉上来，另外两个给它合在一起，给它搭上去，果干点在上面。
1: 啊，这我会了。
4: 对，然后剩下的就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去做好啊。
0: 明白了。
3: 所以一个面包从做开始到吃还是有很多的工序。
0: 咱们钱陶做面包是一个特色。
3: 对，钱陶这两个字它不仅说是咱们一个地名，它也还是陶器的名字。嗯，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陶。
0: 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对不对，叫贵阳碗钱陶灶
3: 制，
0: 钱陶制。
3: 对啊，所以说钱陶它因此而得名，也是贵阳的一个特产。陶它是要经过窑烧制，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窑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就创造了这个窑烤面包。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反响不错，经常会有人就为了吃这一口，
0: 大老远跑过来
3: 几百公里过来这个地方吃窑烤面包，时间一长以后他们就会在想，哎，咱们能不能住下来。嗯，所以我们就从23年开始把旅居做起来。
5: 面包箱到留下来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旅居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旅居它不是观光，它是吸引人留下来，而不是吸引人去看什么。哎，
0: 就是从过来当游客，为了一口面包当食客，到最后呢我们留下来当住客，
1: 这三个客归纳得很好。
0: 做面包，做面包。
1: 今天一定要把我自己烤的给他带回去，
0: 这个烤出来到时候看一下，我们是
1: 能不能猜出谁是谁的。
0: 我的那几个我觉得还是蛮有特色。
5: 对对，最漂亮的就是你的。
0: 哦，这就送到炉子里面了。
5: 大概烤多少分钟啊？
4: 烤个10分钟左右。
0: 哦，那挺快的啊。
3: 它里面的温度很高。

0: 哎呀，来了！
1: 哇！赶快姐姐，
2: 太舒服！
3: 我要找我的那个，
4: 我这都散了，
3: 这个完全已经变样了。

0: 是啥呀？
1: 这麦香味很浓哈。
0: 对，其实范老师刚才您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旅居。旅居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1: 你看哈，旅居，我们把它拆解来看，旅的话，那你就是人来来往往，你看的是风景；居就是人和心都搁在这了，是过日子的。旅游就是到别人家门口转一转，拍个照片，打个卡。
2: 对。
1: 但是旅居它真的就是住下来，
3: 好好的感受。
1: 对，我们烤个面包，和老乡聊聊家常。旅居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也就是近十年，因为它是脱胎于早年的老年人，它候鸟式的啊，要么避暑，要么猫冬。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全时段的、全年龄覆盖的，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
0: 开着房车到一个地方来，然后住两天，这种也算是旅居生活的一部分吗？
1: 他是不是旅居，关键不是看他住在房子里面还是住在车上。今年的贵州省关于旅居产业总体方案里面明确有个界定，也就是说，外来的游客到我们贵州，不管你是旅游也好、度假也好、康养也好，超过15天，你才能叫旅居。
2: 从经济学上面来讲，旅居和旅行它是质和量的关系。那么旅行的话，它更是一个新鲜感、位移的一种追求，它可能追求的是一个广度。比如说我们就会问，哎，徐老师你去过多少个地方旅行啊？
0: 对。
2: 但旅居哈，它是一个时间沉淀下来的归属感，重要的是一个深度。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一起相互相成的一个推行过程，这其实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的。
0: 是，其实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旅游产业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贵州的一个殷切的期望，那也是咱们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那面向15，我们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旅居产业，带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整体提升。满眼都是翠绿色呀！
3: 再过一个月出稻谷了以后就更漂亮，晚上坐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感受蛙叫。
2: 陶渊明来了都不想走了。
1: 我们贵州做旅居真的是有比较优势的，冬天有温泉阳光，夏天不用开空调，还有上千个活着的村庄，早上会有炊烟袅袅，晚上呢鼓楼里面会有歌声飘出来。旅游中最美的风景是人，最深情的告白呢是留下。
0: 是，靠什么留下呢？就是咱们的烟火气，就是咱们的虫鸣和蛙叫。
2: 对，
0: 而且咱们贵州不光有比较优势，其实它还有发展目标啊，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就提出了，到2027年要打造50个旅居集群，400个重点旅居村寨。
1: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扩张，它更是我们集群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的协同效应。
2: 旅居它有一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选择长居还是短居，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问题，留在这儿的价值是什么。哎，
0: 通过我们对这个村落的探访和调研，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3: 相信我们这个村会给到你们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是从23年开始整体的来规划这个旅居，虽然说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也小见成效，同时呢也成为青岩、黔桃、高坡、爽爽贵阳旅居示范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那咱们就去走走看看。
2: 好。
3: 这一片呢都是农房，第三方公司进行设计和改造。这地方是4号院，那边接的是平民小院1号院。好，这是咱们一个旅居示范院，这个价格表呢我们分大床房、标间，7天6晚是1288。咱们是含餐的
0: 哦，我是说这个要高一点，它是包含了1日3餐的，
3: 包含1日3餐
0: 哦。
2: 住得越长，实际上它的性价比就越高。
3: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咱们房
0: 间，走，看看房间去，
3: 看房间。
1: 它这种入住率高不高？
3: 还可以咯。进来以后，你们感觉到闻到一股清香味，木头味道。
1: 你看它这个床头都是那种大树做的，
2: 原木的。
3: 地板用那个油面漆，它也不起灰的。整个装修风格以素雅为标准。床垫啊都比较讲究，它的软硬舒适，
1: 不错的。
0: 对。那像这样的民宿现在村上有几家？
3: 30多家，整个全桃呢54栋院，270多个房间，将近是400多个床位。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气味优势、环境、整体服务的标准，凭星级，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给他匹配相应的星级礼记房。
0: 看完这个房间的这个感觉，
3: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0: 整体效果是不错的。
1: 而且价位也很合适哈。
0: 对，去年咱们村接待了多少游客？
3: 有5000多人次。
0: 他们来这儿一般会待多久？
3: 有待1个月的，有待2个月的，也有待半年的。
0: 那待的时间都不短。
3: 对。
0: 那他们一般都是从哪些地方到咱们这儿来玩呢？
3: 像这边的话，我们有这个上海的、深圳的、广东，还有北京的，还有新加坡，
0: 四面八方，哪儿的游客都有，还有这个国际友人。
3: 对。
0: 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他们的群体结构是什么？
3: 一个是退休老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媒体博主，还有年轻人带着父母和小孩到这里来避暑的。
2: 你看啊，资叔他讲了一个变化，之前的旅居他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时间来这里居住下来，现在的旅居人群全覆盖，时间呢也是全覆盖，就有点像定居文化，像这种流动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0: 百庄潜逃，
3: 对，我们是以百庄潜逃这么一个品牌来打造的整体民宿，一庄带10宿，百庄带1000宿。
1: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旅居它是单点萌芽状态，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集聚，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这种化学的协同效应。就拿我们的潜逃来说，我们有54栋房子，有273间客房。如果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话，那就一定是内卷，对不对？一定是低价的同质的竞争。但是现在咱们统一用了一个百庄潜逃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的客源调度，就形成了一个1+1=2的集聚网络效应。在这种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集聚就跃升成为了产业共同体了。
0: 大家合力来发展。
1: 对啊。
0: 其实我们说旅游是什么？旅游的本质它就是文化体验。那品牌竞争背后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贵州在发展旅游产业化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多彩的文化。
1: 其实文化真的是我们特别值得自信的地方。早上可以在鼓楼听大哥，中午到屯浦去看娘娘绣的是600年前的纹样，晚上就参加村 BA 为选手加油喊到嗓子哑。那你想想，这种这么鲜活的、具备活人感的东西，恰恰就是在很多地方欠缺的，也是我们贵州最宝贵的东西。旅居它的面是辐射的，是让文化去充分浸润的。
2: 其实这个啊，是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当所有的旅行社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时候，它的供给就剩余了。现在我们是在质上下了功夫，那它怎么做呢？就是精准化下，精准的提供产品，实现人的需求和产品之间的完全。吻合，这也是高质量的一个供给推进嘛。
0: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也相信我们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1: 高质量的家，
3: 肯定会。
1: 这个酒吧小镇哈，它的常居人口只有2.4万人，但是两位猜一下，它的一年的旅居人口可以达到多少？
0: 2.4，1:1， 了不起4.8。

0: 太保守。
1: 有多少？
0: 他一年可以达到12万人，很厉害吧？
2: 哇，超了很多倍了。
3: 阿姨，你们是从哪来的呀？
4: 重庆江西。
1: 从住多久准备？
4: 3个月。至少2个月吗？
5: 3次。
1: 每年都来。
5: 哎，
1: 住得舒服吗？
5: 舒服。
1: 吃得舒服吗？
5: 吃得舒服。
1: 像不像回家？
5: 不像回家。
6: 我们住在这儿的。
1: 哦，他是老板啊。
6: 老板。
1: 他家哪个民宿咋个样呢？
6: 新房子多。全部是新的，别个2个也是新的。
4: 9年了，那是9年的，我们在这儿来。
1: 9年前那个还没形成气候，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7: 拿了广告打到重庆去的嘛。
8: 那为什么要上电视？
9: 我打的，
8: 我就怀疑是不是？
0: 哎，王老师好。
10: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各位老师。
1: 你好，你好。
0: 王老师，好久不见啦！
10: 你好。
0: 我们正好团队过来调研。
10: 可以，欢迎。
1: 我听范老师说，咱们这个镇子一年承载的游客量要到12万多人。
10: 对，游客是本地村民的一个6倍。
1: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镇上能承受得了吗？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能跟得上吗？
10: 避暑旺季的时候，也面临了许多问题，交通拥堵，还有我们的停车场不足、网络卡顿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将继续加强常态化交通劝导，争取上级资金呢，升级通讯网络，还有建设一些临时停车场。
1: 嗯，
11: 是的，如何让游客在这里住得久，确实是我们旅居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0: 走吧，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杨家院子。
11: 好。
10: 他们是我们的省级示范农家乐。
4: 哦。
10: 是从2018年开始建造的，老板呢是在县城经营酒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来，杨总，来客人了。
1: 您这院子停车挺多的呀。
12: 行吧。
1: 你好。
12: 你好。
1: 这车停满了，咱们这个房子应该也差不多。
13: 全部都住满了。川渝的人占了80%了，好，其他就是上海呀、广州啊、南京啊。都是我们的标间，晓得哈，2500一个人，一个月就是5000，有阳台房哈，有套房哈，在阳台就是对面那种，
1: 哦，
0: 那种可能要贵一点哈，
13: 在那边要贵一点，这是我们的食堂
1: 啊。你看这肉就挺新鲜的，
11: 这就是我们地里面的东西吧哈，
13: 对，我们自己的了嘛。如果他要吃我们的农家特产，像这鸡啊哈，当场看到拿来杀了好多斤，他自己付钱，我们免费给他加工。
1: 管吃管住还管啥？
13: 我们周边的景点，娄山馆呐，生意会吃，我们要带他去玩。每一层楼有一个楼长哈，楼长带动他们跳舞，还要去参加春晚比赛。
1: 哎呦，难怪供不应求，这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情绪价值也给满了，所以大家都愿意来。那么多人想来，咱们这个客房就这么多，住不下了怎么办？
13: 住不下了，我们就推向周边吧。
1: 哎呀，这人还不少。哎，大哥大姐，你们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能跟你们唠唠吗？
14: 可以。
1: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14: 不是的，我们是从各个地方。这儿太舒服了，
15: 是慕名来的。
16: 我在这方住了9年，第一个到杨家院子来就是我。
11: 哇！
1: 在座的几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到这个春晚上展示过的？
16: 都去过，每一年都要去参加比赛。
0: 我们拿奖了吗？没拿奖。
1: 你们那边热不热？
17: 热。
1: 热，那这儿热不热？
17: 凉快。
1: 凉快。

0: 谢谢，老妹妹吧。
1: 小白菜、茄子，
2: 和重庆比呢，
1: 要香一点，
3: 好吃吗？嗯，
4: 老板鸡，老板鸡好多猪鸡。
3: 老板，这些菜也是你们家自家种的吗？
5: 这些是。
2: 哎呦，你看这好新鲜。
3: 尝点我买的这个花生，特别好。
2: 它多少钱一斤？
3: 7块钱。
2: 很香烟。
3: 对。我现在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来咱们这儿旅居了。除了有这个好山好水的环境，还有温度之外，烟火气真的太重要了。
2: 你不注意的话，晃一眼可能还看着感觉像80、90年代人们的那种朴实哈。
6: 而且就感觉情感真的很重要，就好像以前回到熟人社会了，
2: 是，
6: 我又是村里的小芳了。

0: 个集市大概有多少个摊位？
1: 可能有1500个左右吧。
0: 哦，那还不少。哎，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的农户把自己种的菜呀、养的猪啊、鸭啊、鸡啊拿到咱们集市上来卖，然后旅居的又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又能够给咱们当地百姓带动收入。
1: 是，这就是我们的后备箱经济。来这里避暑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周末的时候啊，他子女就会过来看望他们，那么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农特产品一并就带回去了。
0: 啊，你看咱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1: 是的。
0: 再买点
1: 再买点再买点。我们酒吧镇呢，除了有乡村民宿，还有12家旅居地产。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酒吧镇做的比较好的一家旅居地产，叫十里云湖。田老师你好。
2: 哎，田老师，
1: 我们
0: 哎，你好，
3: 可以进来吗？
2: 欢迎进来，哎，几点走？哎，
0: 要换鞋不？
2: 哎，不用，不需要，哎。
3: 哎呦，哇，这一开窗的好舒服啊。
2: 我们是推山都看到山，哎，出门都看到湖，
3: 环境真好。
0: 平时几个人来这儿住啊？
2: 哎，平时都是我和我的，我和爱人两个住，一般到了7月底啊，那个外甥来上来。
0: 咱们坐下聊呗。
1: 这位是我们小区徒步社的主理人，他也是来自重庆的游客，在这里居住了5年了。
2: 我们成立了很多那个社团，有徒步社、读书社、有棋牌社、健身操社、乒乓社，还有篮球社，一下大概得有18个社。
0: 18个社？
2: 我们当时在那买房子的时候，就买一个能避暑的那地方哈。好，慢慢呢都熟了，那个地方有朋友了，觉得你归属感，那都是过的家了。嗯，
3: 这种就是情感品牌和社群粘性，这才是让旅居它能够留得下、回得来，还能够带朋友回来的这个最底层的密码。
4: 旅居的房产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1: 是的，十里云湖呢是社群文化标杆，他们这里除了快乐管家，还有生活管家、健康管家，全方位保证游客的生活。
0: 小区大概有多少套房？
2: 大概是1000套房，
0: 1000多。
2: 哎，或者现在卖到900套左右了。哎，
3: 哦哟，已经很稀缺了。
4: 旅游已经拉动了内需，产生了旅居家的这些产业，比如说旅居家银发、旅居家月季这一类型，让经济的效应就完全扩大起来了。
0: 对，
3: 其实，在酒吧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向，从地产模式转向了运营模式。过去很多旅居产业本质上是做房地产。这里加了很多新鲜的血液进去，有建设，有运营，有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
0: 今年贵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一轮3个100万，其中呢，新增旅居人口100万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旅居产业纳入到了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布局当中了。
4: 哦，对，之前我们都在讲旅居对微观群体的一个影响，那他现在给我们讲了一个对宏观的一个影响。以前城镇化它是以产业把农村的人吸引过来，旅居它是在乡镇或者农村用消费吸引城市的人过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就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内涵。
0: 对，它其实也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新路径。
4: 不仅是城乡融合，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我们所有的游客是不是以脚来投票的？如果说这里环境不好、物价不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别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要留得住人哈，它是需要大力的挖掘自己的潜力，把公共设施给完善，它会让这个城市更加开放而包容，甚至会倒逼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3: 前面安老师说过，如何让他能够住得久，他还得去考虑构建一个15分钟旅居生活圈，要能够买菜、拿快递、共享医疗、社群空间。只有这样一环一环的把它铺开来，才是产业运营的门道。
0: 是，其实就是让外面的人说好，也要让我们本地的人说好，让这里真正成为远方游客的家。

0: 贵州的文旅发展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去年他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同时，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响贵州旅居品牌。那么，打响贵州旅居品牌，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两天的探访与调研，从哪些方面能再借点力呢？
1: 从全球视野来看，旅居产业正在从资源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欧盟推行了绿色旅居护照，让成员国跨境客流量提升了45%以上。新加坡用旅居智慧大脑进行空房调度，客房的空置率呢降到了3%。这种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可能比资源禀赋更加的重要。当然，我们贵州它不可能简单的去进行复制粘贴，我们还是需要因类施策。比如说呢，像童子啊，面向川渝的客人，主打低成本的长居的养老的规模化运营。新意呢，走的是高价值、微度假的精品内容。贵阳近郊呢，就可以针对数字游民去做一些创新业态。
0: 其实这两天的调研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当前的核心消费主体还是夏季避暑、冬季康养的季节性旅居。在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2: 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着力点就包含降成本、差异化、沿产业链、经济外部性。那么降成本呢，是一个国家和地方要做的事，通过制度建设、产权稳定、基础设施配套，然后来实施。差异化呢，是一个市场要去做的事，市场的供给、价格的形成、季节调整。沿产业链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旅居加产业，形成从住到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经济外部性就是缓解信息的不对称的困境，要释放出一个信号，让更多人知道你想要旅居，其实多彩的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供之地的。
1: 今年省政府提出打造三大旅居带嘛，遵义、贵阳、六盘水利用清凉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利用暖冬优势打造贵南阳光旅居带，各州市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比如说森林、中草药、温泉，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
0: 是，就是要多级发力，带状辐射。
1: 省委徐丁书记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因此，把旅居带呢形成四季旅居链呢，还需要去下功夫。对外呀，我们要把客人吸引进来；对内呢，我们要把景区、度假区、特色村寨呢把它串联起来。游客呢不是到一个点，而是走一条线，最终呢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了去过美好的生活。
0: 说得真好，让游客从路过的客人变成常回来住的家人。我们的旅居品牌就打响了。这样吧，我们也为贵州旅居打个 call。
3: 好，
0: 旅居到贵州，
3: 生活更多彩。
2: 你每天都来逛吗？
4: 哎，我们摆起生蚝都要自己煮嘛。
5: 这淡水豆花绝对是正宗的。
2: 是重庆的吗？
5: 你老板吗？白不是白噻。
2: 你是为了重庆人开的吗？
5: 这儿70%-80%的人都是重庆市民。
6: 哎呀，这地方，
5: 那后面一个都是。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爱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舒，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0: 来，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2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给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6: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喂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

0: 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哇，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1: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
0: 啊。是。
1: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2: 我们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0: 对，哎，也对，
2: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是哇，然后大家就哇，
3: 就过去了。
0: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嗯，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像炒肝啊，哦、对吧？卤煮啊，
3: 对，
0: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啊、嗯，胶圈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莱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
3: 好啊。哦。
4: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儿，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0: 姚记
5: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2: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5: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6: Oh,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5: Surprise! You just see the picture.
2: Surprise!
7: The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2: 只有一个字，吃。
0: 来，三碗豆汁儿，一盘吊圈儿，
8: 再来一份干包，
2: 地道。
9: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10: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9: You have to drink it.
2: Yes.
9: 豆汁 You have to say it. 豆汁
2: 豆汁
9: First.
2: 豆汁
9: It's not 豆汁 It's 豆汁
2: 汁豆汁
9: 豆
2: 豆汁
9: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Ah.3, 2, 1
1: 观察
0: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아주
1: 그렇게 좋아 오빈님
2: 看到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哦！突然有一种我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
0: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
3: 干杯！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3: 谢谢妹妹，
4: 谢谢妹妹，
1: 谢谢你
2: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5: 哦，做一道吃一道。
2: 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5: Even better.
2: Even better. 又要哭了吗 ？More love.
1: 好感性的闹闹。
0: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1: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0: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2: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0: 老婆，感谢你。
2: 好了，让
0: 我爱你。
2: The demo scene。
5: 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1: 对。
2: 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0: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5: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12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12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6: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5: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6: 要有幽默感，
5: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6: 对
7: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都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腊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6: 成本10块钱的浪漫，
7: 对
6: 呀，
8: 但是用心啊。
6: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0: 浪漫，
6: 浪漫是无价的，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5: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1: 2年了，没什么感情啊。
4: 还有还有，
9: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2年感觉像可能像10年一样。
1: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5: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1: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
5: 对，你们2年慢慢看，
1: 慢慢熬吧。
5: 我们是。

0: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1: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好，谢谢。
4: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虫虫。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에이요.
1: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2: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3: 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4: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嗯，
4: 因为爱人在。
0: 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在家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在家。啊，
1: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5: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1: 我的这个

0: 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1: 时候就是简单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在家做做饭就很幸福。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yeah!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他说我们老倪家出了两个大学生他就已经很知足了，至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我为什么千方百计的都要逼迫你去留学。其实我恨我自己，我凭什么让我大哥为我付出这么多，牺牲这么多？他本来可以拥有很好的人生。我真的恨我自己，你可以理解吗？
1: 我明白了。全都明白了。

魏志超，当年的我没得选择，但是我现在可以选择，所以我不会这么要求你。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不想成为你的负担，我不希望让你为了我放弃自己的人生和理想，还有你的前途。我不想有朝一日你在这儿拿着纸尿裤手忙脚乱的时候，你会埋怨我，埋怨我说你当初后悔做了这个决定。可以理解我吗？

0: 媳妇儿，你都够美了。
1: 美什么美啊？这阵子给你气的，我脸都干了。我必须得敷个面膜，好好补一补。这面膜啊，保湿补水效果特别好，我得多敷一敷，把我的皮肤养回来。
2: 八分钟到了，可以摘了。
0: 脸补完了，该补身体了。
2: 特有营养的，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那些营养品吗？我以后就每天给你做营养的汤。
3: 每天都喝汤，多腻呀！
2: 不会，我煲的是清淡的，煲了3个小时呢，我把那油都给撇下去了。来，你尝尝，
3: 好喝。3个小时？那你几点起来煲的呀？
2: 没事儿，反正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儿，我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你。你工作那么辛苦，再来一口。
3: 行，我来吧。
2: 行，等你喝完了呢，我一会儿带你出去阳光房，我们俩运动运动。我特意研究了一套孕妇健体操。
3: 那你陪我一块练。我看人家都是那个老公陪着老婆一块练的，就做那个大球什么的，是那个吗？
2: 行行，我陪你练。
3: 哦，对了，今天可别忘了下午接我妈出院。
2: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忘呢？终于以你老公的身份出现，你知道这一天我等多久吗？
3: 喝一口。尝尝吧。

0: 妈妈，你先把药喝了吧。
1: 谢谢小月啊。嗯。
2: 来来，林子，我来，你忙，
1: 我来，
2: 没事，我这次弄完，
3: 加两碗云露再走。
1: 哎，好，马上。
0: 叔叔好。
2: 哎呀，你好，缺席呢。
1: 大哥啊，这一周多没见您来了，那个您家老太太好点了吗？
2: 就是出院了，就恢复非常好啊，谢谢。我现在也不送外卖了，我儿子他替我去送了，他不让我干。
1: 行，我先打包。
0: 叔叔，您别弄了，您先。
2: 不是，你不用，你去学习，去吧，没事啊。
0: 谢谢叔叔。干啥呀？
2: 不谢。
4: 老板，来
2: 电话。哎，这两碗馄饨呗。
4: 来小咸菜
2: 吧。来小咸菜啊，好好，你等一下。
1: 好了，哎，
2: 他那个要两碗馄饨，你忙，我给他煮就完了。
3: 多少钱？
1: 30。

0: 我看实验室亮着灯，以为是那些小朋友，没想到是你回来了。
1: 是。
0: 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一阵子了。嗯，你怎么样？挺好的吧？
2: 我不是一个好导师。你是，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导师。我是在这个寒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永远无法战胜的夏天，所以我想出去看看。
0: 去哪儿啊？加拿大。你不是一直说我可以吗？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可不可以。所以我申请了访问学者的签证，我拿到了。哦，太好了，恭喜你啊！这个项目结束就走。这样啊。
2: 其实我挺舍不得这儿的，真的。这个实验室从无到有，我们看着每一颗种子发芽，我们一起拿了那么多奖，在这里的每一天。 都有我们一起奋斗过的影子。3年，你以为以前我喜欢过你，现在我也喜欢你。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吧？反正之后我也要走了，说出来我就没有遗憾了。 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来看看实验室，只是没想到我会遇到你。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夏天。

0: 睡了啊？
1: 嗯。
0: 刚9:01，你今儿怎么这么早睡啊？
1: 这今天有点累了。
0: 哎，你起来，你下来睡，今天行不行？嗯，咱俩躺一块儿好不好？
1: 腰疼。
0: 我告诉你，倪伟民，你今天必须得下来，不行了，下来。
1: 你干什么？
0: 我有事儿要问你。
1: 你问啥？你问吧。
0: 我不想这么问，我必须跟你面对面的问。下来吧。
1: 就面对面的面子。
0: 我不在这儿说，你给我下来。我现在就让你马上下来。想跟你说个话，快下来。
1: 我腰疼，都，那你就这么说。
0: 不是，你下来能不能行？这这么难呢？看着我。
1: 怎么？啊？
0: 我问你是不是烦我了？
1: 我烦你干什么呀？我烦你啊！
0: 我告诉你啊，倪伟民，就你们老倪家，从倪伟强，再加上咱家这倪俊，我跟你说，你们，哼，全都是那个人讲那蔫人出豹子，表面上看起来老实巴交，心里头我告诉你，不知道多少小九九，到时候就给你下狠手。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烦了。
1: 哎呀，没有啊，你这是怎么？我想问你，我怎么了？我
0: 想跟你谈谈心，想跟你说点温暖的话，想跟你躺一会儿，怎么就不行啊？
1: 你这是咋的？你要干啥呀？我都没明白，是你要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0: 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还喜欢我吗？喜欢不喜欢？
1: 喜欢，
0: 喜欢往下看。我没说让你说爱我，咱这20多年了也不说这字儿了，是不是？你怎么，哎，咱俩怎么就都不能说个话了？这日子过得怎么过成这样了？
1: 你都多大年龄了？都我们都土埋半截了，你还在这聊这个？
0: 我告诉你，因为民土埋半截了，你要觉得这日子跟你弟弟一样，又一眼望到边儿全长得一样，你烦了，你就告诉我，我就放手
1: 啊！我就跟你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跟你绝不可能分开，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0: 上床，睡觉。
1: 我先，我上卫生间去。

0: 春梅老师、赵大爷，二位好，欢迎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春梅老师，这次呢，金童奖为金婚，颁发了这个特别的社会责任奖。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篇稿件，
1: 谢谢您。
0: 它让我们看到了新闻工作者对于老年人群体的深度共情与人文关怀。那么，请问您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来进行创作呢？
1: 首先，我要谢谢。

0: 谢谢读者能够喜欢我这篇文章，啊，还要谢谢主办方颁发这个殊荣给我，更要谢谢《完美生活》杂志能够支持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说到为什么我会想到做这个主题呢？其实我是被我采访的对象所感动了，因为我在想，在人的一生中，我们会遇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有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去有一个伴侣能够一直走到金婚，但是很多人却没那么幸运。我觉得我是个幸运的人，虽然我没有拥有长久的爱情和婚姻，但是我看到了，我把它记录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奖应该颁发给我所有的拍摄过的老人家们。
1: 其实《金婚》这篇稿件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其中啊，张大爷和他老伴儿的故事是最为打动我的。很多读者都说啊，张大爷和老伴儿呢，虽然呢没能走到金婚，却胜似金婚。那张大爷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说的吗？
2: 我说，我想跟老伴儿说几句。沈清啊，你走了这么些日子啊，我张主编我们大家都惦记着你了，你看到了吧，我还带着你拍了婚纱照呢，春梅啊帮着记录了我们半辈子的事儿啊，现在全国人民都看见了。其实在我的心里，我们已经是金婚了，知足了。
1: 春梅老师，听说您已经离开这个完美生活了，您现在还从事编辑的工作吗？
0: 没有，我现在已经离开出版业了。
1: 那方便透露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吗？
0: 我现在在跟我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在建立一个养老院。
1: 养老院？
0: 对，
1: 这和您上一个工作差距还是很大的哈。
0: 从这个工作性质上来看啊，确实跟我的上一份工作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内在联系的。啊，我为什么要去做养老院，也是受了这个金婚主题的启发。我认为我们不仅仅要把目光聚焦到关注到老人生活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从现实中做出我们的努力，为他们切实地解决他们的困难。那么呢，如果能有一家设施完善、收费不高、服务又特别专业的养老院的话，就能切实地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好，正在努力当中。
1: 希望您养老院越办越好哈。
0: 谢谢。
1: 那提到养老院，张大爷肯定有话想说。
2: 我们大家都认为张主编是最好最好的大好人。
0: 没有。
2: 他最主要的是有社会责任感，他为我们这些老家伙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3: 哎呀，坐吧。
4: 春梅，祝贺你，你今天真漂亮。
5: 你怎么来了？
4: 张叔跟我说的。啊，今天这么重要的事情，作为你的合伙人，我当然要赶过来祝贺你了。
2: 哎呀，太紧张了，刚才没出错吧？
5: 没有，说的可好了，特别动人，是不是？
4: 没错，听到了吧？张叔，您今天特别帅，在台上表现的特别好。
2: 那就好。
5: 走吧，一起去参加 after party 吧。
4: 好啊，
5: 没准还能见到几个投资方。
2: 那我就不去了，我年纪这么大了。
5: 为什么呀？
2: 我累了。
5: 不行，
4: 要不这样吧，我安排个车把张叔送回去，让他先休息。
5: 也行。
4: 等我一下啊，我打个电话。
2: 好。春梅。
4: 喂。
2: 这小伙子不错
4: 啊，小吴，把车开过来吧。
5: 你这心呢？
4: 送张叔回去。好。车安排好了
5: 啊，
4: 咱们走吧。
2: 那走。
4: 您慢点啊。
2: 好。晚上也早点回去啊。
5: 好。哎。
6: 伟强，你不是要来参加晚宴吗？怎么没来呀？

0: 桌上那些抗抑郁的药你吃了吗？
1: 吃了。你吃没吃？你吐一吐，来，我拍拍你吐一吐。我呀，你吃没吃？你吃没吃那些药？
0: 喝水。不是。啊。嗯。慢点，慢点，慢点。啊。嗯。慢点。我难受。嗯。嗯。慢点。你告诉我，外边那些药你吃没吃？
2: 你只喝酒了，是不是？
1: 难受，难受，难受，难受。我的人生就只有这样了。你是不是生病了？我没病，你要知道，他是我妈。
0: 反正我们都要离婚了，对吧？你没有义务再去照顾我妈，我也没有权利让我妈继续留在你的家。你不要因为她影响了你自己的幸福，
1: 这是为了你好。
0: 魏强，你个千万不能做傻事，听到没有？你还有妈，你还有四奶。
3: 你要是没了，我们可怎么活呀？好难受。妈，哎，您坐这边，老公您坐这。哎，看我今天做的多好啊！这么丰盛。
0: 啊，你们快吃，慢慢吃，慢慢吃。
3: 来嘛。
0: 哎，
3: 先来个包子。哎。
0: 怎么样？好吃吧？好吃，好吃！怎么弄得这么丰盛呢？咱们仨吃这么多，吃不了啊！哎哎哎，你们俩光顾着吃，怎么也不问我为什么不吃啊？
3: 啊，你怎么不吃啊？
0: 我今天要陪一个客户去做体检，然后顺便我自己也约了一个，所以我今天不能吃早饭。
3: 你检查什么呀？我想要开始备孕啦！备孕，燕儿，你想通了？
0: 哎呦妈，我以前也不是说不生啊，只是觉得各方面条件还没有准备好嘛。那现在您身体又挺好的，我们又有自己的小家了，我现在工作也挺好的，我就觉得是时候让您也想一想有外孙的福气啦，是吧，老公？你觉得呢？你说话傻了，傻了，这是傻哎哎，该问你呢。
3: 那是不是得吃什么呢？叶酸呐，钙片呐
0: DHA这些，
3: 哎，你这些你都从哪看的？这功课准备的挺足的，你怎么知道啊？
0: 我一年之前我就了解过啊，
3: 得背着呀。
0: 你怎么这样啊你？
3: 哎，媳妇儿，那你。

0: 没想过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1: 你喜欢男孩女孩？
0: 你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没准你生个龙凤胎咱直接毕业了。
1: 能不能行啊，你还想要龙凤胎？行啊老公，那你要生龙凤胎是吧，那请你多吃一点，这事儿得靠你了啊，吃点啊，
2: 来来来
1: 多吃点，
2: 多吃点。
0: 这生孩子这种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靠咱俩事儿。妈，你想起个什么名啊？
3: 春梅啊，是谁得了遗症？
4: 我的一个朋友，这不是上次有聊到你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吗，我就赶紧来咨询你啊。
3: 那你这个朋友有没有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好多人都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病症，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生理病症，这种病必须要病人积极的配合医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好转。
4: 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生病了。
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先别跟他聊这个话题了。啊，因为毕竟非专业人士能做的不多，无非就是陪伴。
4: 明白。
3: 我没见过你这个朋友，我也不知道他的病症现在是一种什么程度。但是如果是重度抑郁症，而且有自杀倾向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通知他的直系亲属，看着他，陪着他，否则会非常的危险。
4: 啊。我知道了。

0: 燕儿回来啦。
1: 嗯。
0: 燕儿，燕儿，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生不了孩子了。
0: 什么？
1: 今天的检查结果，医生说我子宫壁薄，胎儿不容易着床，怀孕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0: 那有多低呀？
1: 看医生那个样子很不乐观。
0: 那能不能治？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医生他说他没有把握。
0: 这不可能啊，你以前不是怀过吗？
1: 我那次流产跟这个也有关系，而且医生说那次流产对我身体伤害也非常大，所以这都是综合的因素。
0: 丽君知道了吗？
1: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
0: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实话实说，这反正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你们一起好好商量商量。丽君这孩子也挺懂事的，我想他一定能给你出主意。要不然，你打电话。

让他上家里来，咱们现在就好好商量商量啊。嗯，别急。

0: 喂，燕儿，那个检查怎么样啊？喂，你怎么不说话呀？哎，燕儿，你哭什么呀？不是，你说话也别哭啊。
1: 老公，你能来家里一趟吗？
0: 啊，行，你等着我啊。不是，怎么回事？喂。

0: 哎呀，下楼马下，哎呀，这么冷，哎，来下了啊，来，扒两块，你们请，你们下，你们下，你们下，我这一会儿那个什么呢？哎呀，
1: 着什么急啊？回去吃饭。
0: 哎呀，我想起，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那个云吞那个店啊，叫林子那个，哎，我给我送你们来。
2: 哎，你们要吃好了，你上那家去，人家那馅儿和的，我这当厨师，我就说，哎呀，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馅儿呢啊？来来来，给你那个，来，就行啊。
3: 哎，
2: 行，
3: 等我来两袋。
2: 啊，
3: 不还有呢吗？
2: 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个家伙，还要再来点，那么贪呢？要吃是买去呗，就那个林子那家。
1: 哦
2: 啊，你们吃好了，上那儿去买去就行。
3: 走了，
1: 好。
3: 这
0: 还要一袋。
3: 燕儿啊。
2: 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咱们先别着急，现在金北治，如果要是没找着合适的大夫，咱可以去那些大城市，北上广深，那么多医院，那么多大夫呢，肯定有办法。
3: 可是医生的意思，几率非常低呀。那几率非常低，不还是有几率吗？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嗯，我听说有吃中药的，还有试管啊，还有很多办法，咱想办法肯定是有几率的。
2: 李俊，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前一段妈生病你就跑前跑后的，妈这心里都记着呢。可今天这事儿呢，妈也想跟你表个态。
3: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妈都接受。妈，您可别这么说啊！您都想哪儿去了？我什么决定都做不了，我们俩就是好好过日子。我是跟他结婚，我不是让他到我们家生孩子的。是，这孩子对我妈、我爸、对我也都重要，但是我们俩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要是没有这孩子，
2: 也好好生活呀，因为我们俩相爱呀。再说了，现在有生一个的，生两个的，那么还有丁克家庭的吗？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俩都能过。
4: 你能这么说呀？妈真的很感动。可是这事儿，它不光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它还牵扯到你家呢。你回家跟你父母好好的商量商量。这当妈的都自私。
3: 我不希望我女儿因为这件事在你们倪家抬不起头来，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妈，我明白。
5: 儿子回来了，我刚煮了汤，一会儿喝啊。
3: 那我不喝了。
5: 干嘛呀？怎么了这是？
6: 你先坐。
2: 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吓唬我呀你！
6: 你先看段视频。现在是凌晨5点钟。

0: 我又一宿没睡，我不知道我有多久没睡觉了，我不敢闭眼睛。
1: 一闭眼睛，我就感觉我的身体中，我的灵魂被一双手紧紧地拽住，从我身体里拖走。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我新买了一辆摩托车，我已经全款付完了，上好牌照。我一直喜欢骑摩托车，终于自己花钱买了一辆。
0: 我准备骑着它去西藏，速度由我来掌握。
1: 我可以开得飞快，风驰电掣一样，
0: 然后消失在地平线后面。

0: 告别了，这是我上午从奶奶呆拍里发现的。奶奶没看过吧？没有，我爸把它已经删了，我是从备份里面找到的。没事儿，你也别难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了。
1: 这，妈。
0: 我爸他先说去西藏，然后现在又有这个视频，他之前到底要去干嘛呀？你爸是生病了，抑郁症。你知道这事儿？嗯。行了，你就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我正在想办法看，怎么陪着你爸能把病治好呢？没事，儿子啊。有妈在呢。

0: 吃饭呢？
1: 啊，你来了。
0: 我给你带了点汤。
1: 哦。
0: 胃不舒服了吧？昨天喝那么多。
1: 现在好多了。

0: 嗯，真不错，谢谢你啊，昨天晚上照顾我。
1: 看来没完全断片啊，还记得我来过。我醒来之后，看见桌子上有水，还有解酒的药，迷迷糊糊记起来，昨天晚上你来过。 对了，有一瓶药不见了，你有没有看到？是一个小白瓶的。什么药啊？VC。没有，这有解酒药吗？还是我先给你买的？哦。
2: VC 家里有啊，我再给你拿一瓶过来吧。
1: 不用了，我自己买就行。
2: 还热吗？
1: 嗯，挺好的，刚好可以喝，谢谢啊。

0: 有了。
1: 答应你，交给我。这边肩膀是媳妇儿，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0: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村超火爆全网的草根足球赛事，青训教练王金星心里有个大目标，他想给榕江培养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站在村超的赛场上，他想给孩子们做个好榜样，让他们感受到踢球纯粹的快乐。另一边，气氛组的西瓜妹在赛场边忙活着，她帮助果农销售百香果、维果。虽然利润微薄，但西瓜妹依然充满激情。

0: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榕江县，素有黔省东南锁钥之称。这里生活着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火爆全网的贵州村超便发源于此。村超是指由当地群众自发举办的足球联赛。自2023年首届联赛举办以来，村超以其浓郁的乡村特色和民族风情迅速成为现象级话题，引起海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网上点击量超过850亿次，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现场。村超成为了一张贵州的新名片，而每个比赛日也成为了当地的新节日。2024年10月，村超赛场上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国际友谊赛。
1: 今天总共有来自于15个国家、24位的外交官来到咱们榕江。
2: 开心，
3: 很开心，
4: 很喜欢榕江。
5: 对，现场非常棒，
3: 贵州很美，
6: 来贵州榕江看村超哦。
1: 同时，也是由咱们的文化和旅游部和阿根廷驻华大使共同主办的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倒计时5秒啊！好，一起，我胜。

0: 正在观看的是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族春招的国际友谊赛正式打响，现场朋友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1: 好，我们看到场上穿着啊黄绿色球衣的就是我们的罗汉果队啊，
0: 来到边路，
1: 全场的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我们一起来喊加油！漂亮！
0: 好了，边路王建喜杀到禁区想传送啊，这边果断的抢断了，传送过来，左脚打门，
1: 哇，漂亮！
0: 漂亮！刚刚过到3分钟，
1: 又是陆红六，
0: 陆红六破门，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哎呀，好久没看到王金星上场，面带笑意的王金星啊，压力很大。
2: 00后的王金星来自水尾水族乡。一年前，当巴西球星卡卡空降村超赛场上时，王金星正是站在他身后的门将。这样的场景，他以前想也没想过。在足球的赛场上，梦想总是眷顾那个永不放弃的人。少年时的王金星原本喜爱篮球，14岁那年，他所在的中学举办足球联赛，王金星被朋友拉进球队。没想到，几场比赛下来，他发现自己狂热地爱上了足球。王金星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虽然未能如愿，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足球的痴迷。从西安体育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后，王金星回到榕江，创办了足球青训基地。
3: 过来，
2: 青训队的孩子大都来自县城附近，最小孩子只有3岁多。
3: 低一点，重心，换脚，重心低一点，腿弯一点，沉肩，看到人家的脚了，两只脚都在动，看到这个频率没有，换脚，换，好球。摔倒了，别拦着
2: 我！王金星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
3: 跟着，他还不传球快一点，走球，不要走，不要走，人墙人墙快去，走球啊，再好去当人墙啊。快走快走，抢！
2: 他想用专业的足球培训方法培养出职业球员，弥补自己少年时的遗憾。
3: 突他，快点突他！还有，突他！好球，好球！
2: 青训基地创办一年多了，一直招不到合适的教练，生源也不稳定，学校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不过只要看到孩子们的一点点进步，王金星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0: 后卫先大脚解围出来，还是肖翔现在控球后交给了杨龙门，虚晃一枪，连停带过。
2: 场上激情四射，场下乡里乡亲，村超成为榕江人的全民运动。每场必到的熊竹青是啦啦队的主力。
0: 先来看这次远射，角度射。
2: 熊竹青是古州镇丰乐村人，因为村超火爆的那一年，在现场免费送西瓜，网友赠送他美名“西瓜妹”。每天天不亮，西瓜妹就要去早市进货。自离开村子创业以来，西瓜妹做过服装、夜宵小吃、烧烤店等各种各样的生意。随着村超的火爆，西瓜妹看到新的机遇，开始经营当地的水果、土特产等三农产品。这个季节正是榕江百香果销售的末期，多年的电商经验使西瓜妹积累了丰富的销售经验和渠道。
3: 干了好多，干了
4: 10块的嘛，
3: 10块没干呀。
4: 我在抖音上推荐的西瓜妹，
3: 什么的，
2: 他觉得发挥自己的能力可以

0: 帮到家乡人，把他们生产的果蔬带出大山。
1: 你先把片子搞好。
2: 好的，
1: 把片子搞好嘞。我们浩哥，你买这个苹果都是这样用的嘛？苹果带我们用的，好的吧？明天给你们全部收。

0: 哎，帮我们找一下啊！来，麻烦我们老板娘一个家做好多多的，半年好喽。走，买一个头来找我们啊！喊着彭干嘛？你们哪里？
1: 那边的。
0: 哎，我是听。哎呦，那是杨三哦。哎，好，别，好，谢谢。
2: 啊，帮我们找一下啊！
0: 自动哥哥有好多单哟。
2: 那你下次再过来再说。啊啊！
0: 上回都是妈呀喊我们去帮你折。
2: 好的。
0: 是吧？那过来的时候，你看你那个这样子，你先把面摊了我。
2: 你把麦过来，
0: 让我他。既然我没想啊，那就让他来，这个你们帮他。
2: 好，
0: 谢谢你帮帮你。
2: 那你夸我嘞。
0: 哎哦。走啊。

0: 西瓜妹从果农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因为缺乏销路，百香果还有大量伪果没有采收，如果错过这一波销售期，果农宁愿他们烂在地里，这让他产生了帮助他们的想法。
1: 哎，老板，好久不见，发财发财！有很多的这个农户，然后也找到我，他们说他们现在也那个山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伪果啊，比较偏远，离这个县城比较远。但是你说伪果嘛，它现在口感的话，就比之前的话稍微要那么一丢丢，能不能帮我带走，能够变现最好。
2: 可以可以。
1: 那你要转店进来哦。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销售商需要10000斤百香果，西瓜妹特意邀请爱人请假一天，开车送他们去果农家。
1: 今年由于生产货吧，好多农户种出来的果子什么比去年前年量都大了，那么的话现在都足够季节了，
3: 然后品质也比以前好。
1: 老板来收获就是因为我们生产货，生产货是出名的，然后别个晓得我们用的又都好吃的都百香果，人家才会来我们用的。那么我们把品质这方面一定要搞好，如果干不好的话，就打我们的脸，
3: 对，
1: 打我们永江白羊哥的脸，打我们永江，
3: 打我们
1: 参加的脸。
4: 你联系他们嘛？
1: 联系啊。
0: 每个星期，王金星都要找一两天去村里，政府聘请他为周边30多所小学做足球培训。虽然工资不高，有时还要自己贴油钱。不过王金星却格外喜欢这项工作。
5: 白菜酸汤酸汤
0: 赶上饭点还会自己买点菜给学校的老师。

0: 喂，丁。
1: 啊，好，马上打啊。
0: 好嘞，好嘞。到了，到了。

0: 对对，马教练他刚刚开始来，他也搞得讲得好的，相当认真负责嘛。
1: 要坚持，假如我们第一节课练球嘛，然后上课你辅助我的嘛，上课传球那种，然后我们来搞我五打五的比赛的嘛，每天要给他们打点比赛，在比赛当中了解他那些方面的球。比如有个娃娃，他射门很好，他在运球当中他笨丢球，那这种情形都要抓他的运球，在比赛当中发现他们的问题，从而改进你的训练处理这个问题，晓得吗？练差不多，我们都会带他们各种各项的切抓，看我们的实力如何。
0: 因为这个大三里面的学生嘛，他就对这些方面他比较感兴趣，足球、篮球他们都喜欢。
1: 有机会啊，我们会带他们出去外面参加一些比赛啊，我们要走出去。
0: 场地受限啊，所以有时候呢，辛苦教练他们教得好啊，但学生呢没条件的发挥在那圈了，慢慢的改善，但是现在又在球场又相当不错啊。
2: 运动并不得好，就是吧。
1: 好，李正，少奇，这堂训练课我们上一个。

0: 好好休息，好好睡，跟着麻将练拿伸呢。然后听我说，今天练了什么？练了传球。传球的要点是什么？
1: 看人。
0: 对。第二，传球的准确性。再一个，喊叫什么？呼应，位置是喊出来、跑出来的，要说话的，这些都是要强调的很多点。记住。
2: 有没有崇拜的偶像？
3: 对，有。
0: C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哎呀，这大哥，
4: 差不多都喜欢C罗了。
0: 不，我不喜欢。真的是偶像啊！
5: 我喜欢内马尔。
0: 哦，喜欢内马尔。你要给你自己定义一个目标。有一些同学他说他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是吧？为国争光。为国争光，你要拿百分之200的态度来，你要比平常人更加努力。 你才会有机会踢得出来，大学老师跟我说的，18岁之前的荣誉不算什么，18岁之后的荣誉才算。那现在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当然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成为不了职业球员了，你会不会从事教练这个行业，把更多的大山里的孩子给带出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2: 王继兴和孩子们约定，一定会观看他在村超的比赛。 他也一定尽己所能，发挥出最佳水平，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在多山多水的贵州，散布着一些高热高湿的河谷，为热带水果提供了新兴产地。由于白天高热，夜间凉爽，使这里的水果格外甘甜。 稻果园直播是西瓜妹的重要收获方式，在她的朋友圈里有来自祖国东南西北的各种朋友。Hello，
6: 家人们，今天我在我们的百香果园，位置的话是在这个榕江县的三江乡。那这个季节有很多百香果挂在枝头，然后销售的话是有点这个困难啊，就过来帮他们来这边收百香果了。 西瓜妹是我们村超的推荐官，也是村超的服务员啊。我们榕江的高山百香果，皮薄多汁，吃起来像初恋一样，想吃百香果的也可以找西瓜妹啊。有需要西瓜妹帮助销售的啊，就可以找西瓜妹啊，可以艾特我啊。来，你看这个百香果还挂满枝头，你看给你看一下，哇！

0: 终于到达了我们的乔来村，乔来村。哎，
1: 终于到。
0: 之前不是，之前不是。
2: 一头一世啊。
0: 这个你没喊晒太阳来着不？
2: 这个果是高坡的，这个是高坡的种子，它是皮皮
0: 好吃，这个果好吃。
2: 就是很亮点。
0: 味道还是可以，
1: 味道还可以。
0: 就是要抢好了，要耗得过，然后这些老板来邀的吧，都是要耗得喝喝，下一年我才来邀，邀你们中头才买得。
1: 像这种太小了，
2: 哦，我没得口袋，我就疼到这里，一个有一两多、二两那些都有。
0: 这波都没那个。
2: 这个才是，人家骑这头嘛，好骑不得了。
0: 好，我怎么不好骑？
3: 想要卖上好价钱，除了口感和甜度外，还要看大小和外观。满应岑对这批水果的品质有点担忧。
1: 哎，这个模样的，这自己怎么样了？这个都可以搞了，那酱油都搞了没？太久搞了呢，好比，我都跟他再讲了，早上比我们都还比他们。

0: 要好多些，收好多都拿过来。那好，现在吃过出来，来了来啊，那怎么搞？
1: 就那种你们要的可以提出去。
0: 那长子我们先出来，吃过不要都没我们都没要。
1: 就这样子吃过了，
0: 吃过也不是正常啊，我们收我们是尽量帮你们买个，有老板的时候，但是是因为是纯炒货啊，什么？这个货都下了油，你看又多白香过，好。 那么这个果农我们聘请，你要搞好啊，对吧？你这样搞这个办法，老板没要，那我两个全部亏，我两个全没起，来吧。我们有资源，我们都帮你挑。像不像加不好点的，我们得花就老板收你们两个干，我们买几捆，以前我买个100-200斤，最多呢。吃过买帮你带。
2: 自小在农村长大，
3: 好牛。
2: 西瓜妹知道果农的难处，如果赚不到钱，可能明年就不会再种。
0: 在品质把控的基础上，西瓜妹愿意给果农高一点的价格。这是微妙的权衡。
2: 存在亏本的风险。为了贴补生计，王金星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家大排档。 每天晚上下课后，就过来后厨做点小菜，打打下手。
4: 刷去刷去，哎呦。

0: 要是客人不多，就叫几个朋友过来喝酒，话题却总离不开足球。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明年 2025年春招啊，我们注册球队当面有好多球员拉进来啊。
3: 好嘞，
1: 好嘞，
2: 放在这里，为2025年春招做准备啊啊，备个啊。虽然赚不到钱，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颗踢球的心。我觉得中国足球它不争气，他们是从我们这一代人走得出去的。
3: 那不关我们的事啊！
2: 而且我们要把娃培养出来。我们做青训这个行业，我们不为了赚好多钱，我们只想把更多的孩子了解足球，让更多孩子能踢出大赛。他能接触足球，有教练教他，让他科普得到，让他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3: 如果是以钱为目的的，那都是扯淡的。
2: 以金钱为目的的去做青训这个行业，你永远是老火。
3: 春招还没火之前，我们都做了一年多了。我开始都是为榕江足球，榕江足球肯定有希望。
2: 希望在大山里。
3: 希望在哪里？
2: 榕江的足球的希望在乡村，在农村，它不在城市里面。
3: 对，
2: 农村的孩子吃得苦，他不像城市的孩子玩手机。
3: 来，
2: 足球是很简单的，
3: 记得来了。
2: 足球
3: 高考
2: 是让人快乐，
3: 高考
2: 他觉得他踢球快乐，踢球开心就够了，
3: 够的嘛。
2: 要开心，你才去踢这个足球。
4: 我的有啊，不要，我的
2: 有。好，有嘞。
0: 百香果在采摘两三天后会失去大量水分，口感变差，所以要连夜发货。装箱时还要再次拣选一遍，以确保品质。

0: 多吃点啊，
1: 辛苦了，多吃点，
0: 快点走吧。
2: 利用等车来的时间，西瓜妹忙里偷闲，为伙伴的孩子庆祝生日。
0: 昨天是他再生日，
3: 他的哥哥生日，
0: 好
3: 好好的，
1: 好香啊，这
0: 件好，来生日快乐，
1: 谢谢。开心吗？
0: 开心是吧？唱生日歌。昨天太忙了，妈要干活，所以就没有好好的陪你过生日，是不是？
4: 我是天啊，哥。
0: 10岁是吧？
1: 啊，许个愿就吹蜡烛哈，等一下哈，我给你唱个，
0: 预备。

0: 奖快到啊，生日快乐！
1: 谢谢，
0: 给你妈也来一个，哇，来给你了。等一下，你们俩都闭着眼睛许个愿，不能开眼睛。
1: 好，
0: 快点，三十秒，一起啊！开眼睛吧，来。哇！
2: 在榕江，乡情、亲情和友情在彼此的给予和互助中延续着。
0: 这个45斤的八十箱，你这里是二十五，
3: 从这里是45。

0: 我们一想房间卖两，
1: 没有那么夸张，太忙了，我都没拍。好，祝老板大卖，
0: 祝老板发财。
2: 二六，这个是你要，八点五，一二八，加五十，那个是五十间，五十，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五十。
0: 加班费，涨车涨包，
3: 3605等于503.365。
0: 我看除以二，
2: 除以2.25，
0: 还不是？其实我跟你讲，赚不赚都无所谓，主要是把他们那果子卖出去，这才是主要的。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吧。老板，我们没赚，天天活动了嘛。等我们想买嘛，以后赚，牺牲一下都有。我们要唱等一下，留下来。
2: 继续唱一下。天天凌晨起来，你们觉得累啊？在开房前你们累啊？
0: 开房前不累啊？那好吧，那我们继续努力吧。还好第一次没亏钱。
2: 可以是高兴的嘛，对吧？
0: 你不讲吗？你跟他讲。
2: 讲真的，认识你真的很高兴，讲实话。
0: 我讲，我讲，我是一根筋，我没得任何花销。
2: 没事。
4: 一年中有赚有赔，西瓜妹不太计较小利，父老乡亲的长远利益，生意伙伴的长久合作，是她更在意的事。
2: 又晚一点了。
4: 村超的火爆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足球热，王金星考虑扩大足球班招生范围。
5: 注意看，第一个我们运球到前面标志点的时候，做一个假动作，晃身到运，又运到这边去。后面有一个，准备变，
6: 走，
5: 看、啊、太近了嘛，是不是？
7: 哇塞的，旁边
8: 做才是啊，正规训练，不是？
7: 年龄小点了。

0: 娃娃还是爱好哎，有孩子在踢球，这说明以后这个当地的足球，他以后娃娃长大哎，他就有娃娃有人来踢足。
1: 娃娃往下压，地上走，
0: 停一下，
1: 原地休息一下。
0: 还是，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足球文化啊。然后了解当地的孩子踢球的兴趣爱好各方面的，这些当地娃娃都热爱足球吗？
2: 啊，他们是这个兴趣点非常高，所以说限于这个一些条件。
0: 哦，对，
2: 可能有点受限，基于他们兴趣爱好点吧。他们既然喜欢，那既然我也愿意，我双方都愿意，何乐而不为？
0: 我觉得抓球它不仅是快乐，也可以让你结交更多的人脉。人脉的时候，你也可以讲，是我们。娃娃们也可以抓到足球，你看是不是？
2: 是。
3: 我认为啊，我们不管他踢好和踢不好，但是一定要追求属于自己的运动爱好。不说把踢得最好，但我们一定要把做到最好，全民大家一起运动起来，大家一起参与这种氛围之中是难得可贵的，能结识到更多喜欢足球的人，大家一起分享技术和。一起追求那种速度与激情的刺激，
2: 希望能把他们这个兴趣点能够长时间的去延续下去。啊，想起来，这个足球中间还是会到足球场上去踢一踢，去玩一玩，或者说到下一代之后，依然会坚持让自己孩子去。
0: 对，
2: 你说这是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就行了。
0: 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2: 哎，对，
0: 你感觉足球就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2: 可能没那么长，但是。基于现在都把目前的工作给做好吧。
0: 我就想我把足球给做好，作为一个教练，我要把娃娃教好。我也希望，以后我带的娃娃，他能出几个职业运动员，这是做教练的每个人都希望的。包括沈老师，他也是紫云三校有个中国国家队的娃娃出来，对吧？
2: 啊，
0: 是沈老师教出来的，我一样的。我作为教练，对，是。所以像每个教练，他都会这种想法。让更多的人参与，做一个能影响到下一代的人吧。
2: 是。
4: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村超为王金鑫带来超越梦想的可能。在明天的比赛中，他会全力付出，展现自我。足球是追求卓越的运动，王金鑫希望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孩子们。虽然不怎么挣钱，每逢比赛，西瓜妹总是会准备一些水果，免费送给来看球的人们。
5: 打个的吧。
4: 村超火热的秘密就在于人们共享美好的事物。
6: 好，我们看到下一场比赛最近的另一支球队啊，也准备出场了。
7: 再次欢迎国际友人们！
8: 我很喜欢村超的这个氛围，
9: 大家都非常的有热情。
10: 我是
11: 当地
10: 的足球赛
11: 事的王家，加油，真超加油。
4: 龙江人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广西大学迁入龙江，也把足球运动传入当地。1950年代，龙江中学兴起足球运动，随后蔓延到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多年的发展使足球成为当地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
7: 天天龙江。

0: 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懂的理解的影响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再影响到下一代人。我觉得足球就是很纯粹的，很单纯的。
1: 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
2: 哎，小心禁区，
1: 大门！哎呦，天哪！
2: 埋伏的禁区。
1: 目前比赛还有一分半钟，有进攻。
2: 这个配合怎么打？这是最大力量的手抱球啊！单臂几乎把球掷过了中场。好，可惜。
1: 好，随着主裁的三声长哨。最后的比分2-2，握手言和。
3: 这个氛围多好啊！这个氛围太好了呀！
4: 足球无国界嘛，然后就像毫无友善、毫无友善过，然后就是真的激情不断。
5: 希望我们的外国友人来到村庄这个球场啊，踢得开心，玩得开心。
2: 啊，这场比赛啊，最后我们是以2-2啊平分秋色。
1: 好，在这一幕看到了咱们罗汉果队。汲取了咱们的国旗，各个国家也汲取了各个国家的国旗，在春超球场上一展风采。
6: 在榕江，有许许多多像王金星和西瓜妹这样的人，通过小小的个体力量，不懈努力，传递并延续着梦想。因为人们共同的付出，今天的春超不再只是一场比赛，它超越了足球，突破了身份与地域的限制。在场上场下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火热的村超只是贵州大大小小节日的缩影。通过分享彼此的快乐，每个人召唤出潜藏心底的激情。2024年，村超代表队第一次进京，一批小球员组成的班超队也来到北京。村超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把天南地北的人们连接在一起。无论胜负输赢，只要勇力拼搏，就会赢得掌声与喝彩。
0: 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
7: 我也想当一个老师，然后帮助更多的学生和大学生。
8: 我想当一名医生，
9: 去环游世界，保护人民。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

0: 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件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

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没有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呢，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枞的。
0: 云南人说啊，鸡枞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其实是把鸡肉蒸好之后，把油鸡枞放上去。
1: 它不是把油鸡枞和这个鸡放在一起拌好去蒸吗？
0: 鸡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哦，因为油鸡枞的，我第一次，你常吃油鸡枞吗？
1: 一些这个云南菜里面它可能会有。嗯，
0: 因为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朋友。我是在微博上面认识他的，那他是
1: 网友，
0: 对对对，他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他就很喜欢我的节目，
1: 然后呢给你寄了油鸡枞吗？
0: 他就是每年，像上一次我来他也寄了他自己手做的一些甜点，盐巴进来，给他多一点好了。
1: 现在是要腌它是吧？
0: 对，然后现在有米酒了，然后有姜，有葱，葱姜水都进来。
1: 哎，你这个姜你还把它捏得再碎一点，让它更好的
0: 让它味道释放出来，
1: 对，汁里面。
0: 然后就把鸡肉放进来，半只。
1: 虽然一罐好的油鸡枞，它的要点在哪儿？
0: 首先油鸡枞本来就贵，嗯，那油鸡枞在云南，那因为它是野生，它不是说我自己可以种的菌菇，啊不，比如自己种的菌菇，那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但他们是不是？他们是要是野生的，所以说一定是当令的季节，他们才有办法做，而且听说是整村的大大小小的
1: 都去采，
0: 大人约小孩，所有人先去采，采完之后又要洗，因为它的沾的泥巴很多。你有去采过那个？
1: 有，
0: 那个叫什么松茸啊？对不对？你知道它很复杂嘛？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
1: 直接进去蒸是吧？
0: 直接蒸，直接蒸，
1: 是把它蒸到全熟的一个状况。
0: 对，就去蒸它，
1: 大火蒸20分钟。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面，因为我们肯定要跟它做结合啊，
1: 空心面。
0: 对对对，
1: 野生油鸡枞的这个酱，它和面是很搭的。
0: 对对
1: 对，对吧？而且我们这还是空心面，它还能带点这个酱在我们这个管里。
0: 那因为油鸡枞，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吃，一吃成主顾。然后也是他给我吃的那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油鸡枞这么好吃。
1: 所以你想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0: 这边这是蚝油，然后酱油来，
1: 哎，这么一点酱油就好了。
0: 糖，部分的香菜，
1: 会不会有点拌不开呀？还是你就是要它这么有点黏糊搭搭的，不太好拌？
0: 因为这代表拌面油。
1: 哦，所以它可以稠一点，味道浓一点。油鸡枞是不是要炸过或炒过之后才能做成酱？
0: 任何的菇类都要炒，你要炒成酱也都需要时间。
1: 但我其实挺好奇的，它为什么叫油鸡枞呢？
0: 因为它把鸡枞菌下用油下去炒过，就叫油鸡枞啊。
1: 哦，油炒过叫油鸡枞，哦，油鸡枞。
0: 水泡过叫水鸡枞。好，现在这边冒烟了，对不对？嗯。刚刚蚝油这边把它冲进来。哇。啊。这个是让它有枞的味道。一点点就好了。油鸡枞你把它放进来。阔气。

0: 棒是吗？
1: 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把东西面放进来。
0: 煮这个要放盐吗？
1: 还好，因为我们酱够多。对。
0: 煮面要点水吗？其实很好奇这个。
1: 要看面。
0: 看面的什么粗细还是品种？
1: 因为这很容易就熟了，所以你其实可点可不点啊。
0: 但是面线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因为它够细了。
1: 因为够细，你点温度降下来，反正吃水不好。对。让它回滚。好。这边先放部分的有机中跟油进来。
0: 野生的油鸡枞的油和我们刚刚用热油冲过的葱油，
1: 带油脂进来，面比较不会稠揪在一起。对，好，鸡也好了，就可以把鸡。
0: 好。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之前抓腌过一下之后，然后继续蒸，它就入味了，是吗？
1: 嗯，但也没有到不需要完全入味，
0: 因为它有一些味道。
1: 还有油鸡枞嘛？
0: 烫哦。
1: 哦，这个好油。
0: 汤啊，鸡油。
1: 基本上它可以吃了，是吧？
0: 对。其实我们是这一个小时，比如像有两道菜，对不对？
1: 熟的刚刚好。
0: 我觉得很嫩哎。

0: 好，最后油鸡中，
1: 油鸡中，
0: 全部撒，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中的。再来一点，
0: 这种油是好
1: 香。
0: 嗯，好，试试看。

0: 让你试试看。
1: 这个油鸡中比鸡还贵，这瓶酱。
0: 对啊，云南人说啊，鸡中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想吃门儿都没有。
1: 但是现在有了嘛，我们有云南的朋友嘛。
0: 哦，那这么说，那上次我那个云南的朋友，他给我那算是把我当亲人。
1: 真的呀，真的呀。
0: 对啊。
1: 真爱了。嗯。香哎。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0: 它还是有季节性吧？他们把它炒起来，它也不是说炒了你可以放很久，它有时候怕会有油花味，而运输也不会，它都在产地那边直接就做了。
1: 所以它，所以碰到了就赶紧吃到这一口，
0: 真的是季节到了赶紧就对了，或者是想办法交个云南朋友，试试看，你不会后悔，走。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

早万客，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文，留存鲜明记忆中。

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燕儿，吃点面吧。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样身体会搞垮的。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我跟倪萍，我们那么相爱，我们一直都想有自己的家，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现在家有了，孩子却没有。你说，我要是真的不能怀孕，我还怎么继续跟他在一起啊？我不能让他一辈子没有孩子吧？

0: 陈梅，你上次和我说的那个得抑郁症的朋友，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是你叫什么？
1: 是呀。
0: 那他现在有在积极的治疗吗？
1: 他之前应该有在治疗，因为我看见他吃了很多药，那些药都是抗抑郁的药。但是你不是跟我说不让我去跟他交流这个事情吗？所以我也不敢问呢。
0: 别着急啊，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病的一些了解和认知。这个病在早期的时候，病人会有病耻感，羞于和周围的人去谈论自己的病情。如果到了中期呢，他会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物都失去兴趣，想要逃离，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如果发展到重度的话，状况我上次和你说过，可能会有厌世的倾向。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1: 他跟我离婚那个时候吧，他有过这种中度的现象，因为他也不想回家，然后谁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就自己跑去西藏去了。不，他不止中度，他应该是重度，因为他还写了遗书。他是这么敏感，他是不是能猜出来我已经知道了呢？
0: 春梅，你放松一点，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比他还敏感。
1: 啊，是呀。
0: 最好呢，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去和他相处，千万不要把他当成病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平平淡淡的相处，因为周围的人越想关怀他，越想帮助他，他们的压力就会觉得越大。
1: 这太难了，我做不到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0: 我知道，陪伴抑郁症患者是特别困难的。
1: 谢谢你啊，跟我说了这么多。
2: 梅大哥，你这包的可以啊。
3: 我是厨师。
2: 真没看出来，厨师。

0: 啊，蛇也不吃啊。
1: 现在啊，不敢退了，退了，都退了。杨晨接个电话来。哎哎，春梅。
2: 大哥，你今天有空吗？
3: 啊，我现在在外面呢。你什么事儿
2: 啊？是那个伟强的事儿。
1: 伟强怎么了？
4: 一句话半句话说不清楚，我还是去找你说吧。
1: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后呗。那到家里。
2: 嗯，那行，那我一会儿就出发。
5: 哎，没打扰你吧？
2: 没有，没有。
5: 啊，你要出去啊？
2: 啊。
1: 哎呀，
0: 大哥，
1: 看您这等半天了哈。
0: 没有，我也刚来。
1: 哎，行行，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春梅进来进来。你坐，你坐啊。
0: 哎。
1: 那个什么，这有一家这馄饨呢做得特别好，但是你一会儿走的时候然后给带过去，然后咱妈哎你们都能吃，然后伟强的思南，你坐、
0: 哦、
1: 你怎么的那个什么事儿说。
2: 大哥你看看这个
1: 啊。哎呀，
6: 现在凌晨5点钟，我有一宿没睡。
7: 思南，这怎么了？
8: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哥哥姐给你出头。
7: 对啊，你说出来啊。啊，我爸想自杀。你爸？
8: 什么？
7: 我从他爱卡账户里面发现一段视频，那是他之前录的，里面是说过全家人的话。
8: 燕啊，哎，怎么说话呢？
7: 老杨说的对，就是燕。
6: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7: 每一个眼神，他的每一段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6: 后面，永别了。
7: 这，你爸该不会有抑郁症吧？
8: 抑郁症，据我了解，一般得抑郁症的人表面上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而且思南，我觉得你要不回去陪陪你爸爸。
7: 嗯，
8: 因为抑郁症患者很需要陪伴的。
7: 对。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伟强给你的吗？
2: 思南在他奶奶的 iPad 里发现的，这 iPad 原来是伟强的，他去西藏之前给妈用了，应该是去西藏之前录的吧。
1: 哎呀，那这个这是不是他心情不好啊？
2: 大哥，这没有心情不好那么简单，这是抑郁症，是一种病，抑郁症是需要吃药的，而且呢还得有家人陪伴着他。为什么我来找你呢，大哥？毕竟我跟伟强已经离婚了，就我也做不到经常去陪他吧。
1: 哎，这老二这个他平时都很好啊，他没有说表现出怎么样啊，他怎么能还想自杀呢？怎么？
2: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重度抑郁症病人呢，他不是说他想好了觉得活着没意思就去自杀了。嗯，很多时候呢他是自己不知道的，无意识的，所以就挺危险的。要没有人看着他，大哥，我真挺害怕出什么事儿的。
1: 哎呦，这弟你说说。那个春梅，我再看看这视频吧，我那个。

0: 哎，你回来了
1: 啊！
0: 哟，买的馄饨，
1: 大哥给的
0: 啊。他人呢？
1: 他没来，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就去取了一趟，免得他来回乱跑。
0: 他可真是的，知道你那么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吗？
1: 那你也多联系他呗。你怎么买这么多馄饨呢？啊，
0: 他是

0: 馄饨摊儿，挺好吃的。照顾人家生意嘛，就是。
1: 照顾人生意，你有本事把人馄饨摊端了，你给人盘下来，你这你能照顾多少钱呢？
0: 你这是干什么的？
1: 我出去打丝圈去，好几天没玩了，马家。啊，走了啊。
0: 那你不吃啊？
1: 不吃。
2: 珍姐，第二期节目做了调整，收视率还是上不去，照这样下去陈总一定会叫停我们节目的。
3: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调整节目的方向，重新找切入点。还有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新人新视角，发动你们身边的工作人脉，尽快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节目策划加入进来。
2: 好。
0: 回来了，那赶紧洗洗洗澡，赶紧吃馄饨吧。我妈呢？现在打麻将去了。

0: 啊，
1: 嗯，
0: 那个，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嗯，
0: 你看，我跟红燕还是孩子呢，要真生个小孩的话，他能照顾明白吗？还这么说吧，我们俩是这么合计的，就是您看这短期之内啊，暂时先不要孩子，或者说3-5年之后再要，您觉得我妈能什么样的反应啊？
1: 哼，你说你妈是什么样的反应？
0: 疯了。
1: 你知道你还问我？

0: 那你怎么了？你怎么垂头丧气的跟我妈吵架了？
1: 你这个，你二婶今天告诉我呢，说你二叔得抑郁症了呢。
0: 啊？爸，就是关于抑郁症病人，就是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啊。
1: 我知道，因为我在手机上也查了这个抑郁症怎么回事儿，那都有自杀倾向，都是。
2: 可能这事儿我也不能去问你二叔，我也不能说，是吧？
0: 是。
1: 哎，你千万别跟你妈妈说啊！哎呀，你妈妈的嘴，你要跟她说完之后，你在后脚她就得找你二叔去做思想工作去
0: 啊，
1: 那就完了啊！
0: 不能说，肯定不能说。
1: 啊，
0: 哎，爸，你要是得空的话，
1: 嗯，
0: 你多去陪我二叔散散步啊，然后溜达溜达，聊聊天啊，或者下下棋也挺好的，那需要陪伴。
1: 是，哎呀，这都什么事儿？你说的。
3: 喂，大哥。
1: 哎呀，
3: 这么早
1: 啊？啊，
3: 来，看看
1: 吧。
3: 来，你今天不是送外卖吗？
1: 哎呀，倪俊接班了。
3: 倪俊帮你送外卖啊？
1: 啊，哎呀，就为了生活嘛。任何困境逆境，大丈夫就能屈能伸的。上回你不是带着这象棋去的吗？然后没下成。今天咱俩交流交流啊，杀一盘呗。
3: 今天来杀一盘，
1: 杀一盘呗。
3: 行啊。
1: 我最近呢，这一直在进行自我总结。
3: 总结什么呀？
1: 岁月呀。嗯。我一直在想，就是我这一路啊，对你啊，还有这个对伟珍，这关心的还是不够。
3: 没有，你多想了。说啥呢？
1: 因为这我跟你嫂子结婚之后。

0: 后，后来又有了倪俊啊，我就分心了，就咱们之间就交流的就少了，所以我就很内疚。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得说出来啊，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们家人都得交流，你不能按过去你跟我老跟我说，我说出来你又不懂，你不说我怎么能懂呢，是不是老二啊？
1: 这是是是是
0: 啊，是了啊。那个你走哪儿了？
1: 我是上了马了
0: 啊。你最近这个睡眠怎么样？
1: 我睡眠挺好的，
2: 比以前好多了，
0: 是吧？
2: 以前是撑小睡不着，
0: 就得吃安眠药。你就挺不过了，你睡不好了，你就得吃一粒，一粒不行你就吃两粒。我觉得啊，咱们兄弟之间哈、啊，要包括伟珍之间，咱们得交流啊。我最想跟你就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想该点啊，都是
3: 你。如果你要去劝我二叔的话，你可千万别说那些说啊这病没事儿没事儿，那个你想开点想开点就好了，类似于这种话你千万别说啊，就等于他站楼上，你说这种话就等于往楼下推一样。

0: 是，大哥，你放心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了吧？哎呀，你这可以，你真行。这天儿就适合出去溜达溜达。
1: 你这放眼望去，你心情多舒畅。
0: 一眼望去，还这风景如画，
1: 这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王毅这边好了，你可以把你推荐的新人拉进来了。好嘞。Hello，大家好，我叫何志超，很高兴可以加入咱团队，请多多关照。
1: 何志超，你想干什么？我没干什么呀，我这不新员工自我介绍的吗？
2: 什么新员工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我现在就可以全身心投入，24小时待命，随时等候你大制片的差遣。这王毅可真行。哎，你别说他啊，我是找他帮忙了，但我不属于走后门，我是凭实力取胜的。你有什么实力啊？我那直播账号粉丝虽然不多，十几万。
1: 虽然算不上大网红，但是我还是非常了解网络用户的心理的。行，那你说说，你也看了我们的资料了，对吧？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想法？那我要说实话，
2: 别生气啊。没有新意，缺乏亮点。
1: 何志超，我是在问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不是让你吐槽。
2: 不是，我是带着解决方案来的。
3: 行，那你说说吧，怎么解决？我知道啊，你们想做恋爱的综艺，但现在这类的节目平台上已经太多了，而且当代的年轻人呢，都在追求自我，很难走入一段感情，也很难相信爱情，所以我们这事儿倒不如反着来，把那些已经分手的情侣重新凑到一起，观察他们的行为，这中间一定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 这样的话，又有新意，又有话题，微博热搜不就来了？

0: 文超，作为节目策划，我希望你开会可以积极一点，别开小差。
1: 来了。
2: 那这么多年没下，你这一点没退步啊。
1: 哎，你不是让我吧？
2: 没有，我怎么能是让你？我这完全不行了，这没反应不过来了，这脑袋。
3: 哥，你刚才说的那个确实有道理，平常我跟大家交流的是少了，那就多交流交流以后。你说你跟我大嫂吧，你们俩结婚那么多年了，

0: 看你们俩感情还那么好啊，你们这个这是怎么保鲜的？
1: 这家怎么还能谈到保鲜呢？这什么东西能保鲜呢？就像我在厂子里面做饭，那很多蔬菜肉啊，你不可能放那么久嘛。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这30多年吧，不管是什么哈，它都会有磨损，就磨损了之后吧，你就修修补补，就继续就完了。
0: 嗯，懂了。还有一个我想问问啊，你以前干厨师对吧？然后每一顿饭都得给几十人、上百人做，
1: 嗯，
0: 那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2: 好不容易说退了吧，退了也挺好的，结果你又送上外卖了，
0: 风里来雨里去的。
2: 但是我看你每天压力那么大，还挺乐呵呵的，还挺阳光的，你是怎么做的呢？
1: 天哪，
0: 嗯，
1: 我阳光，
0: 嗯，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哈，老二，生活当中啊，总是充满阳光的，啊，我不只要让自己阳光，而且我要让自己灿烂。我不知道送外卖辛苦吗？那一块两块那么去挣。风里雨里，啊，有的时候人退单，有的时候给你差评，有的时候人还辱骂你。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我通过送外卖呀，接触了这个社会呀各个阶层的人，我才知道，原来大家伙这生活都不容易。

0: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对吧，老二？
1: 啊，对。
0: 所以哈，哎，我就觉得生活本来就很艰难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要阳光啊，要微笑，没什么大不了的哈，啊，想该点，是不是？来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就。
2: 我觉得咱们节目在环节的设置上应该是力求简洁，尽量真实的，让观众觉得他们好像看到的就是日常情感的生活记录，这样才会引发共情。
3: 我们的节目对嘉宾的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我希望嘉宾本身可以自带故事，他们的故事要足够精彩，比我们给他们的剧本和台本的内容要更精彩，这个才更真实，所以嘉宾很难找啊。
4: 这是咱们整个团队从下午到晚上的劳动成果，你要是有满意的，我视频给你过一下。
3: 怎么才三对吗？
4: 豆瓣上呢有个小组叫前任去死团，哎，你去逛一圈你就会发现，这是俩多不共戴天的生物，还让人来录节目，不可能。我们摔了一下午啊，除了那些想红的想出位的，那剩下的就没几对真的分手情侣了。
3: 我就说啊，这节目创意虽然好，但是执行起来难度太大。
1: 再找找。
5: 这三对还是我们动用多少关系求来的？哎，分手了谁愿意来录节目呢？你说是不是？
3: 行，我看到了。但这三对肯定是不够啊，大家发散一下，想办法再多找点嘉宾吧，好不好？那行，那今天会就到这儿吧，散会，拜拜拜拜，大家辛苦。怎么办呢？嘉宾找不到，
2: 我再看看，说不定咱们有朋友能合适了。伟珍，你看你二哥发的朋友圈，一家三口吃饭，笑得多开心。
3: 文成，能不能有点良心啊？我这一筹莫展的找嘉宾呢，你还有空给我刷朋友圈？你领工资的？

0: 什么照片？你给我看看。
1: 嗯。哎，媳妇儿，我想到一个。
0: 我也想到了。
1: 张春梅，你到底是对我哪里不满意？
0: 宁伟强，我不是对你不满意，我是对我们的婚姻状况不满意。
2: 没事吧？
3: 没事。
2: 好。
3: 你看什么书呢？
2: 专业书。
3: 你看吧。
1: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0: 这个问题可以，两个人都可以问。

0: 那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地儿吗？我们俩？啊？大排档吗？
1: 对啊，我记得那会儿你还弄了一个大囊，给我做了一个生日蛋糕，还记得不？
0: 记得。何志超，我又不是金鱼，我有记忆，你别打岔继续。
1: 嗯，你觉得咱俩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是谁的责任？
0: 这问题有点尖锐了吧？刚开始就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吗？
1: 尖锐吗？这是一针见血的要害问题啊！

0: 那这对我二哥二嫂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万一他俩在节目里吵起来怎么办呢？
1: 不会吧，主要是我们这节目的内容不就是聚焦夫妻和情侣分手之后的话题？那势必要问到他们原因啊。我们只有直面问题，才可能解决和释怀。
0: 也是，就算起了争执，那也是双方观点的碰撞。
1: 正是有了争执，才可能会有热点和话题嘛。
0: 我想连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叫什么？戏剧冲突。得了吧，你别贫了，赶紧问下一题。你为什么会和我结婚？嗯，这题可以问，两个人都可以问，毕竟男人和女人选择。
1: 婚姻对象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你呢？你的标准是什么？现在问我这样的问题还有意义吗？有意义啊！结婚只是我们爱情的开始，我得警钟长鸣啊！每日三省吾身，时刻提醒自己是否已达到倪大小姐的要求。臭贫，
0: 赶紧问吧，这得聊到几点呀？
2: 下一个问题。
3: 好嘞，好嘞，再见啊。
2: 严总，哎，春梅，你来了，坐。
3: 好。
2: 春梅，我刚跟装修队的老板通过电话，他现在答应咱们只需要付 10%
3: 的定金，而且明天就可以动工。真的啊？对。那太好了。我今天过来找你呢，是想跟你说，我想把我的100万积蓄也投进来，我就这点钱啊，希望能帮上忙。
4: 春梅，
5: 不，你别跟我说客气话了，你都把房子卖了，
4: 我们是合伙人呢，我也要付出啊，大家一起使劲才行嘛。
5: 行，那就一起加油干。
3: 对，
4: 也算上我一个。
3: 张大爷，
4: 张大爷，坐，快坐，快坐。
5: 春梅啊，啊，你们俩是不是在说那个养老院的事儿啊？
3: 是啊。
4: 嘿，怎么不告诉我呢？不说好了众筹吗？我们那几个老的一个都不能少。嘿嘿，我跟老李他们几个。
5: 凑了50万，收下。
3: 不行不行，那不行，真的。
4: 张大爷，嗯，
5: 我们怎么能拿你老几位的钱呢？
3: 就是啊，
4: 我的钱怎么了？烫手啊？
5: 不是，
4: 上次都不已经说好了吗？我不是开玩笑的。
3: 不是啊，张大爷，您都多大岁数了，攒这点钱容易吗？心意我们领了啊，快！
4: 别，我们钱都攒够了。你听我说，我跟老李他们几个，迟早是要搬进来的。这养老院就是我们的家。 要不这样，我们入个股，你看老了老了，还做个股东，到最后还分点红，是不是？
2: 张大爷，我看。

0: 你还是把这钱存起来吧，毕竟我要做的这个事儿风险太大了。哎呀，做生意嘛，有赚有赔，是不是？归根结底，我们是相信你们二位，你们一定会成功的。<笑>
1: 行，那我就你一个入股的合同，从今往后，您几位就算是我们这儿的股东。
2: 你看，这多好啊！
3: 我只有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吧？来，十二页接下来的录制停止吧，公司不会再拨预算了。之前我们的对赌协议是我判断失误，作为老板，我得及时止损，希望你能够理解。
4: 但是陈总，我们签的合同是3年2个爆款节目，我这不是才第一个吗？
3: 第一个就已经失败了。
4: 你还让我怎么继续投入啊？行，那12页就停止录制吧。但是，我这有个新做好的方案，我希望你能看一下。这个方案我很有信心的。有信心是好事，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用。你先看看方案再说嘛。 这个方案我们刚刚做完，聚焦的是离婚夫妻，嘉宾我都想好了，我觉得节目出来应该会很有质感的。嗯，方案是不错。那这次你需要公司再投入多少啊？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次我不需要公司给我拨款，第一期节目我自费录制。
5: 回头你看了节目，如果觉得不行的话，我全额赔付对赌协议。你有必要这样吗？有必要，因为我也不想输。
6: 回来这么早，聊怎么样？
5: 哎，反正这回啊，彻底是没有退路了，只能马上行动了。
6: 好，
5: 我给二嫂打个电话。
6: 行，我给你烧碗汤去。
5: 喂，二嫂，你晚上在家吗？哦，那好呀，我晚上去你家找你一趟呗。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行，好，晚上见。你说二嫂能同意吗？
6: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5: 那行，我晚上送你过去好吗？你不用跟我去啊。 安娜不是要考试了吗？你得盯着她，看看她怎么样了，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好。
6: 行。
5: 妈，伟真来了。来啦。你什么事儿啊？要跟我们说神神秘秘的？开门见山就问了。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啊。
6: 一家人嘛，绕什么弯子？快说。
5: 就是，我呢新开了一档节目。嗯。 希望你们俩可以去给我做嘉宾。我们俩啊，就跟上次是那个坐台上采访那个节目，不是那样的，但是类似吧，也是以谈话类为主。
6: 伟真，这种节目我去不了。哎呀，二哥。
5: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你听我把节目的形式跟你说说呗。
6: 不管什么形式，我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隐私，我不适合参加任何节目，我就想平平静静的过自己的日子。现在
5: 没让你暴露隐私，不耽误你平静的生活。你听我说啊，节目的内容呢是这样的，主要还是以这个访谈为主。这次聚焦的是离婚夫妻，我们主要主打的是这种温情的治愈系路线。
6: 也不会刻意的去炒作你们俩的情感走向，在节目里要怎么表现呢？你们都是自由的。嗯，那你具体讲一讲，你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好，我是这么想的啊，我给你们设定的初步的主题呢是，夫妻离婚之后依然是亲人。 保留你们原来的这个情感温度，依然生活在一个家里面，然后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彼此，这种关系呢，其实是积极的，是正向的。我希望节目播出以后呢，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这种对于婚姻的思考和启发。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在婚姻当中到底是谁犯的错，这些东西我们都去规避掉，尽量不去谈。
5: 哎。

0: 我听明白了，我考虑考虑，你问问春梅。
1: 二嫂，
2: 你这节目就找了我们两个人做嘉宾啊？
1: 啊，当然不是了，我这有一共四组嘉宾，然后一共要录12期，但是我希望二哥二嫂可以做我的第一期嘉宾。嗯，说实话，我这节目预算呢也不是那……
2: 哎呦，伟珍，都自己家人在这聊什么呢？让我们想一想吧，好吧，给点时间。
0: 对对对对，
1: 行，
0: 我们考虑考虑。
2: 你干嘛呢？
0: 哦，向你学习啊！我记得你每次想问题的时候，总是洗碗，一洗碗，任何难题都迎刃而解，就想出办法来了。
2: 那你在想什么呀？
0: 我在想今天伟珍跟咱们说的那个事儿，让咱们去做节目。我是这样想的，我一想起来在电视台，然后面对着摄影机的镜头，我心里就紧张，没底儿。
2: 那这么说，你就是还想去喽？其实没什么的。你记得以前在学校当学生会主席那会儿，不经常当着全校的面上台演讲吗？我看你都可自信了。
0: 你别说，我想起第一次演讲，我上去之前你跟我说，你别紧张的。你说你上去之后，你就把台下那些人都当成一个一个大土豆子，你立马就不紧张了。你别说，还真灵。
2: 现在不也一样吗？伟珍是自己家妹妹，就多了几台摄像机。你就仍旧把摄像机当成土豆，绝对没问题的。
0: 对，也是啊。哎，但是我在想，如果要真的，比如说咱们这个节目如果播出之后，有好多人关注我们了，然后在下面留言，然后说这个说那个，万一有很多不好的话，能受得了吗？
2: 哎呦，倪大教授还有偶像包袱啊？啊？
0: 我没有。
2: 网络时代嘛，都是键盘侠，有说你好的，就有说你坏的，又不影响你的生活，别理就好了。再说不还有我吗？
0: 你？你怎么想的呢？
2: 去呀。
0: 真的？
2: 真的。
0: 你去我就去，谁怕谁啊？我跟你绑在一起，哪怕他是刀山火海，我也去定了。行了，不行了。
3: 第二，
4: 怎么样？你爸聊得怎么样？
3: 我爸那边我就提了一嘴，但我还不知道怎么跟妈说呢。他那边不太好拿捏。
4: 要不还是我跟你一起去跟妈说，我觉得这事儿不管怎么样不能逃避。
3: 是不能逃避，但是要不这样，咱俩先配合着医生治疗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怀上了呢。
4: 什么意思？不跟他们说？俊，医生也跟我说了，咱俩真的也有可能真的就怀不了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得跟妈说清楚，这非常重要。
3: 是得说清楚，但是也不能因为一个孩子影响咱们俩的感情啊。咱俩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因为你爱我，我爱你啊。那我妈那边，她想怎么想就让她怎么想呗。
4: 你妈妈可能不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啊。你想想，咱俩刚开始结婚那会儿，也是因为骗了她，那后来也导致我跟你妈妈好多好多矛盾，都是因为那次欺骗了她。那这次情况比那次更严重，我们怎么可以再骗他，再不跟他说呢？这事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3: 好，去面对，去解决。
4: 嗯。
3: 但是你答应我，妈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0: 这个气让闷在心里，到时候我心里也不好受。
1: 我现在心里满满的都是对你的愧疚，不管你们家里人怎么对我，我都会接受的，你就别再担心我了。
0: 嗯，之前都是你说的，这回我来说，交给我。
1: 对不起。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上帅帅，咱们下榜上帅帅，再不能。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2: 郭长官，
3: 上去。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伊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Sweet。
4: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5: 对，还有
4: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3: 带着那个清香，
4: 哎，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4: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3: 大馕，
4: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3: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4: 这个理由是什么？
3: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4: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嗯嗯。
0: 아자아다뜨님이시가마보

0: Біздің анна жықрап алды.
1: Сіздің дейім шақ сақлан алды, мәсіпті.
0: Сақлашқа са.
1: Да, сақлашқа.
2: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3: 这个好。
4: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0: 这就是馕坑，
3: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0: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3: 130个馕。
0: 对，
3: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0: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3: 嗯。哎呀，真漂亮！
0: 现在他还要撒一层芝麻。
3: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0: 没有没有，
3: 好玩。哇，这贴最深的部分呢，
0: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

0: 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2: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
2: 撒完了盐水，这个里面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2: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2: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2: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这个我们要抠掉。
2: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2: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2: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2: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
2: 好吃吗？
1: 香得很。
2: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3: 皮鸭子、
2: 拉条子、
3: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八浪子。
3: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馕。

0: 狼
1: 就不带刺，
0: 对，
1: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0: 对，
1: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2: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班长。应急上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假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0: 88个，
2: 88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
2: 啊！我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2: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
2: 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 sarang， 正常的 on 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 sarang 还是 on？
1: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

0: 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1: 太舒服了。
0: 是，
1: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的，
1: 背后都看到在建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1: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时时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贵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0: 关键技术打通创新转化全链条，以科创力量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李炳钧在遵义市调研时强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贵州论坛在上海举行，发布三项全国首创 AI 成果，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成立启动，贵州携手东部企业探索 AI 产业协同新路径。
1: 我省九个市州同步开展八一电影拥军活动，广大退役军人走进影院观看四度，在光影中传承长征精神。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科技创新要如何奔着产业最核心的需求去？科技攻关要如何更加成体系、有章法？当前，贵州正在组建一批省级科研领域的尖刀班——贵州省实验室。他们面向智能找矿勘查、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定位为全省科技创新平台的总链长、总平台，瞄准产业卡脖子难题，开展系统性攻关，让科创平台真正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发展的强引擎。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实验室，探访创新热潮如何活力涌动。
3: 记者来到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大数据实验室时，实验室主任郭敏义正带着团队成员讨论工作规划。
4: 我来了以后呢，几乎每天都是排满的，
5: 召集实验室啊什么，这几年规划下午一点钟开始跟学生啊要讨论，三点以后我们都有工作会议，四点以后呢到企业去拜访啊，去跟他们谈我们下一步这个工作呢，晚上还要做规划。
3: 三月刚履新的郭敏义长期从事大数据、云计算、高性能计算等方向的研究，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并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从黄浦江畔到前山秀水，他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贵州？
4: 我主要在上海交大从事计算机系统结构，比如双十一的这个在流量峰值突变的时候，怎么样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和管理的算法的方面的优化，来覆盖贵州啊对引进人才的态度啊，我觉得是已经是走在了前列。省实验室是重点实验室之上的一个，就是规模更大、这个更全面的一个科研平台。我在这儿呢有很多用武之地。
3: 在郭敏义看来，贵州的大数据发展应该在强算力的基础上再做强产业链，将算力与应用适配。实验室的步伐也逐渐清晰，到2027年建成植保、天文等领域高质量数据集，突破智能化标注、云计算等算法关键技术，在富矿精开、生态食品等领域搭平台重应用。
4: 比如说 FAST 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些数据来发现一些新的科学问题，还有贵州白酒、能源、茶叶等等，怎样这数据又为经济产业服务。到31年的年底，实验室就要验收，这个实验室是贵州省的大数据赋能产业的一个标杆，这是我们的目标。
3: 筑得梧桐巢，引得百凤来。省实验室的建立，就是要通过打造高能级平台，让高层次人才有广阔天地、用武之地。同时，省实验室的建立还致力于破解科学研究走不出实验室的困境，将创新链条延伸到中式平台、企业车间、田间地头，让产业澎湃、科研落地。2024年首批组建的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已经拿出了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
6: 我手上这块比我指甲盖还小的产品是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这个是最新一代的光 MOS 固体继电器，和之前的继电器产品相比，它的体积减少了96%，可是它的通电流量却增加了4-5倍。
7: 那么与国际最先进的这种水平相比呢，就是同样这个功率密度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电流能力更强，而且适用范围更宽。
3: 光 MOS 固体继电器是各类电器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固态开关。实验室所研发的该款继电器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解决了相关领域核心器件依赖进口的问题，为高端装备、5G 通信、数据中心等产业提供了关键国产化支撑。
7: 我们的原材料从国产化入手，重新设计生产体系，目标不仅是实现功能性的替代，新产品的售价还要低于同类现有产品，体积更小，性能更优，价格更低。
3: 该项目是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首批支持的十个重大项目之一，省级支持资金近千万元。
7: 以往企业研发投入多由企业独立承担，金额有限，不敢轻易地触碰基础原材料，这种进行系统性的创新。省实验室项目资金支持呢，让企业敢于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布局，降低了研发的风险。
3: 目前，实验室坚持边建设边运行边产出，已布局实施两批共19个重大科技项目，覆盖从材料、芯片再到继电器应用的全产业链条。首批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已累计带动新增产值约1.36亿元。
8: 近期到2027年，支撑产业年产值达到1200亿元，我们将紧扣国家所需、贵州所能、产业所盼，全力保障重点产业链的自主安全。
3: 建立省实验室，就是要在全省重点产业中设立科技的总链长，以科技的力量撬动全产业链蓬勃发展。为了让研究更加有的放矢，不少省实验室直接将提升项目产值和企业市场占有率写入目标规划当中。刚刚由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建立的贵州省航空零部件实验室，目标不仅要将全省航空零部件产业链条里的断点接上，还要力争贵州航空产业能够占领国内大飞机等民用航空零部件市场份额的60%以上，让贵州在全国航空产业版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也让国内更多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造。从2024年起，全省已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富矿金开等重大部署，启动建设了电子元器件、大数据、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等8个省实验室，总体计划建设10个左右。这些实验室将以国家需求为先、贵州发展为要，聚焦行业共性难题，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有利位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做出贵州贡献。
1: 7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遵义市仁怀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做强主导产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副省长罗强参加。
9: 李炳军来到贵州唐庄酒业有限公司、钓鱼台国宾酒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进一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优化产品体系，稳定生产经营。在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炳军深入调研茅台文旅项目和 i 茅台数字营销平台，强调要加快酒旅融合项目建设进度，提升文化品味，丰富业态场景。要顺应市场趋势，更好发挥 i 茅台作用，深化营销体制改革。恒昌烧坊酒庄是贵州推进酒旅融合重点项目，李炳军和企业家代表共同考察了酿酒房、品鉴馆等，希望加强企业间交流互鉴，打造酒旅融合新场景。调研中，李炳军在贵州恒昌烧坊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企业对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强调，白酒是贵州重要的支柱产业，贵州发展白酒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产业基础、显著的竞争优势。当前，白酒产业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凝聚合力，推动贵州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打造优强白酒企业舰队，发挥茅台集团引领作用，支持一批重点企业加快发展，形成梯次发展格局。要顺应消费发展新趋势，引导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布局打造一批多业态融合的特色酒庄等消费集聚区，加快推动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各级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要靠前服务，建立完善企业协调帮扶机制，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为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希望各位企业家发扬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布局建设省实验室科创平台，围绕重点产业集聚顶尖人才，攻坚

0: 改革创新精神，努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天，2026年贵州省万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乡村振兴基层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贵阳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
0: 马汉成向志愿者们致以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的殷殷嘱托，在跟党前行中坚定理想、坚守信仰，不断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行动自觉，在扎根基层中担好重任、练好本领，深入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新课堂增长才干，在贴近群众中服务民生、厚植情怀，把每一次入户走访做细，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好，每一个矛盾化解抓实，在家长里短中砥砺德行、涵养正气，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青年崇德向善、干净正派的良好风貌。各地各部门要为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创造良好条件。团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活动，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志愿者代表授旗。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审议相关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伟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法治轨道上助推我省科技创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人大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结合人大职能职责，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7月28号至29号在贵阳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会议审议了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草案，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年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分析报告，关于设立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预算审查监督基层联系点，2026年上半年机关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等。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0号，副省长董家禄到贵阳市花溪区调研经营主体培育壮大和益康养服务业发展工作。7月20号，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委、省中华职教社主任张光奇出席精酿酱香全球首发式暨央视美好生活从贵州出发签约仪式。
1: 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贵州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集中发布3项全国首创人工智能成果，并启动成立了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探索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
0: 活动现场，全国首创多模态数据质量评测引擎、高质量数据集语料质量评测工具数质Link正式亮相，中国首个3合1 AI 基础设施平台全面开放，提供数据算力 Token 一体化服务。前情乌蒙气象大模型发布，在国内首创将预训练视频生成大模型迁移至气象预测领域，为精准预报与防灾减灾注入 AI 新动能。
3: 数质Link的质量检测平台，它能够保证我们加工生产出来的高质量数据集符合国家的标准，它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
4: 气象的雷达回波是6分钟向天空扫描一次，每6分钟一帧的雷达回波排列起来其实就是一个视频，我们可以把从视频生成的技术应用到气象预测领域，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模型，它能够预测未来0到3小时的雷达回波的一个气象状态，使得

0: 我们的灾害预警的时间呢，能够更早，也判断得更准。
1: 进一步的开放场景，通过人工智能以及链接外部合作，这样才能把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的要求落实到位，同时呢，也能够通过 AI 的赋能，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升级换代。
2: 论坛现场，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正式启动成立，联合体由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东模企业与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西数企业共同启动。东西部地区在数据算力模型与场景应用全链条协同上达成了新共识。
3: 在贵州，我们会推进海光产业创新中心。在创新中心成立之后，有6000家上下游企业的联合体都会相继入驻，对整个这个西部地区 IT 的支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4: 我们能源行业有风电、光伏，还有火电，东部有很多智能化的，我们这些场景它可以用来做智能的检测，双向的一个赋能，这是联合体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2: 东部研发，贵州应用。自2024年底贵州出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来，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从存数据到用数据，从东数西算到东模西数，贵州正构建东部技术创新、西部场景赋能、双向协同共赢的发展模式。
5: 我们已经联合28个省级的行业主管部门，拿出场景当中的垂类数据应用的需求，吸引更多的东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用数、来落场景。未来贵州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以行业大模型为核心，以智能体和智能终端为两翼的格局。我们会全力的做好创新载体平台，推出贵州省的魔术工厂，为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底层支撑。
6: 昨天，一场以长征精神永续、军民同心筑梦为主题的81红色电影四度拥军活动在贵阳拉开序幕。活动邀请了来自全省的退役军人、军修干部等共同观影。长征精神与家国情怀在银幕光影中历久弥新，薪火相传。
2: 观影活动结束，人群陆续离场，一位老人驻足在电影展板前，久久未离开。他眼含热泪，一遍遍端详四渡赤水作战示意图、长征路线图。老人叫吴东红，他的父亲吴荣正是亲历长征的老红军，身上曾留下11处重伤。荧幕上红军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让他回想起父亲讲述的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7: 这部影像拍得很好，绝境见信仰，危难显担当。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神作之笔，有了这个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那么我们红军才从胜利走向胜利。
8: 我的父亲也尝试过雪山3次，2次扫地，真的很不容易。
7: 有他们流血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2: 电影海报前，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在合影留念。荧幕中的生死离别，让他们想起了曾经的烽火岁月。
9: 看了这个电影啊，等于咱们把这个红军四渡赤水哈回放出来，看到了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想到了我参加战争的时候，嘣一发炮弹就把我这个耳朵呢就震来。我是每年要给牺牲的干部战士扫一次墓，一想起来就心里面很难受。
2: 荧幕上的战争场景太过真实，不少观众看得屏息凝神。观看电影四渡，以一种新的形式将革命先辈和同样浴血沙场的退役军人们连结在了一起，让长征精神、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10: 很震撼的一个历史场景的还原，优秀的这个影片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那个出骑兵爬悬崖那个地方牺牲自我保护部队。我那两个儿子他们都是军人，把我们老一辈的这些精神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11: 我家是10代当兵的，我曾经在青岗坡参加过演习，就像当时这个情景，我是深有体会，胜利是非常之来之不易的。
2: 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八一电影拥军活动接下来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及其随行人员可按最低发行价购买四渡电影票，各地企事业单位等将组织机关干部、师生代表、青少年群体与退役军人共同观影，在光影中传承革命精神，营造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
12: 7月20号， 精酿酱香型白酒全球首发仪式在贵阳举行。

0: 活动中，九家具备数十年酿造历史的茅台镇酒企联合签署了精酿酱香品质公约。酒企将按照六月发布的精酿酱香型白酒企业执行标准进行生产。该标准关键理化指标严于现行国家标准，标志着精酿酱香品类从经验酿造走向科学标准化。
1: 精酿的话，其实在这个白酒领域当中是首次提出，目前是全球唯一，我们全国已有23个省的市场在同步启动。
2: 精酿酱酒优化了从粮食到工艺、精酿、精曲、精液、精藏、精调5个维度来展开品质的升级。
0: 今年7月，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推动贵州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精酿酱酒品类通过将白酒产品嵌入餐饮、文旅、康养、体育等多元消费场景，推动产业从单一的产品销售向生活方式运营转型。连日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篮球项目航海模型比赛相继举行。篮球项目在福泉市打响，全省20余支代表队、700余名运动员将开启为期8天的角逐。航海模型比赛在罗甸县举行，赛事设帆船、仿真航行等项目。来自贵阳、遵义、毕节、黔东南、六盘水5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3: 纪录片《大西南》采风调研座谈会昨天在贵阳召开，导演组围绕各分级主题素材与我省多个相关单位部门进行深入交流。作为央视大东北大西北系列的全新姊妹片，《大西南》立足155开局之年，讲述大西南的厚重文脉与壮美山河，展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西南实践。该纪录片全片拟设置10集，计划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在 CCTV4播出。
4: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聚焦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遵义正安借力跃前协作打造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产业链模式，推动吉他产业摆脱代工，走向自主创新。今年上半年，正安吉他外贸出口超9300万元，产品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报报道，黔南州三都县持续加大水族马尾绣技艺保护，建立水族文化博物馆，培养民间绣娘，并采取非遗加文创方式与市场接轨，开发马尾绣旅游商品，带动当地30000余人就业增收。中国新闻网报道，围绕贵州特色农产品展开的助农活动在贵州村超赛场外同步升温。活动集中展示各地特色农产品，通过赛事加市集加直播融合模式，让赛事场景与农产品展示、消费体验和线上销售产生更多连接。
5: 东西部协作文化项目贵州村马主题系列微短剧《追风骑驴》首映礼在黔南三都举行，剧集融合水族赛马、马尾绣、水书等非遗元素，讲述民族文化传承故事，将于近期在广州、贵州两地主流媒体及多个网络视频平台同步上线。现场还举行了《追风骑驴》大电影开机仪式。
6: 2026年黔西南州第二届金州药膳饮技能大赛在兴义市开赛，来自泉州苗药研发、康养服务等领域的27支队伍同台竞技，选用石斛、灵芝等本土药材制作药膳药饮，助力当地中医药和旅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我叫陈鹤芳，今年50岁。那35年前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差点丧了命。有两个人对我非常重要，他给了我创造的奇迹。
1: 35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险些丧命？那两个人又给他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满身伤痕的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0: 倪萍姐，
2: 好，你好，这位兄弟，来，请坐，坐的可以离我近点，走路跟我一样不是太方便哈。
0: 这原先烧伤，
2: 原先
0: 对，
2: 什么时候？
0: 原来在15岁的时候。
2: 15岁？
0: 对。
2: 那是多少年前啊？
0: 是35年以前吧。
2: 35年前、你烧伤的严重吗？
0: 当时烧伤面积是98%。
2: 98%呀？
0: 对，这块都是、
2: 全是伤哈。哎呦，
0: 这块都是那个印儿，我都是刀子印儿、这儿好，比我这儿这块肉皮是肚子上面的，看。
2: 你在哪儿把自己烧成这样？
0: 当时15岁那年，这是81年11月29号，我家做蜡烛，结果把蜡油给着了。蜡油着了以后吧，它是一个锅，完了是着了以后把这电线给烧折了。烧折了那天晚上我往一跑，那电吧电了我打电了我这儿了，打了个跟头，整个栽在那个火里边去了，连烫带烧，整个的。
2: 大难不死哈，必有后福。
0: 当时中国来说吧，就是
2: 中国
0: 就这么一例奇迹。
2: 奇迹，
0: 烧伤面积对，烧伤面积超过60%的，几乎是成活率为零。
2: 哦，那你命够大的。
0: 我这是个奇迹。哦，
2: 那你今天来找谁啊？
0: 我来找我的救命恩人。杨淼医生，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他给我创造了奇迹，让我活下来。35年前的事儿，我始终终身难忘。
2: 那你那个医生是哪个医院呢？
0: 他是原来我们高碑店那儿有个5103部队医院。
2: 哦，军医。
0: 军医。
2: 你后来去他们部队医院找了吗？
0: 找过了，调走了。
2: 一直在找。
0: 一直在找。
2: 你就是要感谢他。
0: 当时是他给了我的第二次生命，他从死亡线上把我抢救回来了。我是住院期间115天，做手术做了37次手术。
2: 哎呦。
0: 没有这个杨淼医生，他们没有我现在的一切。
2: 你说的这个杨淼医生和其他的医生有什么不同吗？
0: 他超出医生的范围了，对我。有一次我被感动了。
2: 为什么感动呢？
0: 因为当时那个他这个伤口好，快好的时候他比较痒痒，比较发痒吧，我都不知不觉挠了几把，弄了一把血，手上全都是血。杨淼医生给看着呢。他跟我对着我这嚷：“小陈儿，你那是干嘛呢？你还想要不要那胳膊呀？如果要粘连的话，那胳膊感染就可能都残疾了。”

他是第一次这么对我吼叫，这么嚷，他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也知道，结果吧，过了没几天，真感染了，又过了几天给我做的手术，这胳膊缝了300多针。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我没哭，我就看那个杨淼医生啊，他旁边他都掉眼泪，然后都拍着我的头说：“小陈疼吗？”我说：“

0: 从那以后我都非常听他的话，配合医生治疗，积极的治疗。
1: 像母亲一样对你？
0: 对，比母亲还疼爱。
1: 比母亲还疼爱、哎、
0: 就是那次发生以后吧，他们差不多接一天两天的给我剪指甲，完了以后他说你什么时候痒痒你告诉我，我用酒精棉球吧给你擦擦，都不痒痒了。当时我把手指甲都绞了，绞了以后吧，他来我给你绞绞脚指甲。当时100多天也没洗过脚，我也不好意思的让他绞，我的脚往后抽，他都给我拽，而且他还没戴手套，一个手指他捏着个脚指甲，他都给我绞。我活了15年了，我妈都没给我剪过指甲。一个医生做到这一步，是真心的对我好。
1: 一个医生对一个患者如此这般，一个患者这一生没有忘记这个医生。像做了37次手术，浑身烧伤98%。嗯，你对自己靠什么精神能够承受这些？
0: 因为是杨淼医生，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努力。嗯，我听了别的医生说这孩子可能一辈子站不起来了，完了以后我听见得有点自卑，有点绝望。有这么2天吧，我没怎么吃饭。然后那天他值班进去了，我听说闹情绪呢，怎么不吃饭呢？然后我妈都告诉他说这不听着别人说他起不来了，可能在床上瘫一辈子了。然后凑在我跟前吧，猫着我头，小陈绕他说那个他们瞎说呢，那是你100多天37次手术都挺过来了，都没掉眼泪，你能没有奇迹出现吗？你要回家锻炼，你要锻炼好能站起来，你要听我的没错，你肯定能站起来。结果回家以后吧，我就听了他的话，回家开始锻炼。你想怎么起身都不行，起不了，一起身这头吧，这血都往上走，他头嗡，他都好像晕过去似的。我想了个办法吧，为了早点走路锻炼，我从那房梁上，我都跟那个吊环似的，弄了根绳子，弄了个环，我就开始这么锻炼，拉着那根绳子锻炼了有2个月吧，我都能坐着了。能坐起来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也是一点诚意。也有2个来月，当时家里也没人，我都试着扶着椅子站起来。农村里边都是大炕，我都扶那个炕吧，一步一步这么倒着走，结果被走了3-4步，收不住了，啪就掰摔在屋地去了。屋地里边掰我这腿全都身上全都磕烂了，那鞋子呀稀里哗啦都流。中间我也没哭，我都相信杨淼医生说的那话，他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不会辜负他。我都开始锻炼。这话要过去2个多月吧。

0: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走了七步，结果我爸跟我哥都拍巴掌啊，都能走路了。
1: 那你后来生活怎么样？
0: 现在生活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1: 也有孩子了。
0: 有孩子，有儿有女。
1: 有儿有女哈，那挺幸福的哈。
0: 是幸福，是他们创造了奇迹，给了我生活的力量，
1: 生命的奇迹哈。这兄弟之坚强了不得，就你在家里能站起来，能走几步路了，杨医生知道吗？
0: 他还不知道，我是第一时间我都想到他。当时进的那个医院吧，结果我一进会议室吧，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不想到我能会走路，不想到我有今天。有的那个护士就开始跳，开始蹦；有的那个医生就搂着我。结果我就没看到杨淼医生。
1: 那他去哪儿了？
0: 他被调走了。他调走以后，我也找。但是当时也特别不方便，当时没找到。可是呢，我找到另一个人，陈哲。当时原来那个咱们那个医院嘛，当时医疗条件不行，那个技术也不行。当时给我看病的时候，请的一个烧伤科专家，是262医院烧伤科主任，他叫陈哲，我跟他叫大姨。没找到杨淼以后，我想到了陈哲。我们早上就从家里边来吧，来到北京，找到晚上我才找到他。找到他以后也，他都愣着眼看着我，就说你是小陈吗？我说大姨是我。他都拍巴掌了，这个叫37次手术，一次也没少了他。完了以后，他就跟我妈说呀，他说这孩子如果要出院以后啊，叫他锻炼，你们帮着也锻炼，营养必须能达到，如果营养达不到，这孩子还是废。农村里边就是你们不吃也得给他吃上。他回到北京以后啊，每个月，那是81年，每个月回到北京以后，他给我寄50块钱。当时，
1: 那个时候50块钱很多呀。
0: 当时正常工人最高的是36块钱，他每个月给我寄，每月都寄50块钱。经过我找到他以后吧，我看了他几年，他也调走了，也搬家了。我从那儿后我就失去联系了。
1: 你今天要寻找的就是这两个医生吧？
0: 这个陈哲医生我又找到他了。
1: 又找到他了？最近找到他了？
0: 听那个2008年奥运会那年，我从网上都开始查，从那个262医院那个烧伤科开始查起。当时他退休了，那会儿就70多了吧。从那以后，我是每年几乎是每年都看他吧。最近这几年又失去联系了，他儿子吧上海南了，叫老太太也跟着去了。前那么半月吧，我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哥，你把我大姨那个照片给我发一张，我说我想他了。结果给我发了张照片，我哭了整半天。

0: 就是这张照片是陈哲大夫是吗？
1: 嗯。
0: 他怎么了？
2: 已经不能说话了，现在是
1: 植物人。
0: 植物人啊。记住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帮助他的人，陈伟。
3: 他是一个普通人，他自己去想是谁改变了我，因为他的生命实际上是一个医学再造。他说他的受伤的面积非常大，就这一点来说，不仅是一个好医生的话题，也是一个好。

0: 病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今天的讲述者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来感恩，但是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好病人，他忍耐，他坚持，他相信生命的奇迹和生命的力量。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看到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你想，如果当时这个生命没有抢救过来，后面不会出现一个幸福的家庭，不会有两个幸福的孩子。所以每一次你会知道，再难我们要把自己的坚持走下去，再不容易也需要共同的扶持才能够改变很多的事情。
1: 我们在这里见到杨淼医生，你将对他说什么？
2: 我想对他说，我没有辜负他，我站起来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在35年前，两位医生救活了他的生命，给他创造了奇迹，在他病痛时给了他亲人般的温暖，在他最低谷时为他重塑信心，那份恩情他至今铭记。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摄组想尽了各种办法，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陈鹤芳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根据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的寻人团呢迅速帮您展开了寻找。
1: 66393医院吗？51033医院吗？252医院吗？叫做杨淼的医生，你有他消息吗？麻烦您帮我转一下烧伤科，他家人的消息你有吗？
0: 我们找了很多的医院，但是很遗憾呢，获得的有效信息都不太多。根据您提供的杨医生当年的这个年纪呢，我们算下来，其实今天他应该已经是60多岁了，所以很有可能已经退休了。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要告诉杨淼医生。我听了他的话，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小智真是一个残忍。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高兴高兴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1: 来，请把这位了不起的杨淼医生请到这儿来。来，
0: 我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哎呦，还是当年那小模样。
2: 来，陈大哥，
0: 来，
2: 不激动啊，拉着杨医生的手，一边走一边跟你们说说。其实啊，我们后来是在北京的平谷的某医院找到的杨淼医生。
0: 对。
2: 之前是退休了，但是后来呢又是返聘回去了。杨医生呢，我们跟他一联系的时候呢，一提你的名字，第一时间就想起来了。虽然时间过去35年了，但是对你印象特别深刻。
0: 对，
2: 你这个当时这个病例啊、案例啊，在他的心中也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坐在哪儿慢慢说说，好不好？
0: 好。想不到您这样，真高兴。啊。

0: 杨淼医生好啊。
1: 你大姐好。
0: 杨淼医生，你还记得他吧？哎
1: 呀，太记得了，
0: 太记得了。他是你的患者当中
1: 最
0: 少有的吧，
1: 病情最重的，
0: 最重的。
1: 我遇见的是我有生以来那会儿年轻嘛，头一次遇到，头一次遇到这么重的病号。当时呢，他们家送到医院的时候，完了我们医院因为医疗条件有限，考虑到当时我们医院的这个力量不够，是吗？就联系了北京的262医院的陈主任，陈主任完了就在我们那儿吧。整整是在我们那吃住，也就是将近一个多月俩月，他呢就是
0: 就为他一个人。
1: 哎，我们医院成立了这医疗小组，一个医疗小组，一个保障组，专门为他这个治疗他这个病，全院都动员起来了。因为当时可以说是全国向他烧伤90%多，这都是一个奇迹，要能活下来。他就除了脸上和头上没烧，全身都烧了，特别坚强啊，一声也不吭。那当时这个烧伤以后得度过休克期，休克期呢就是得大量的血浆和这个输液，院里呢就是动员了全部队的医生和这个战士，就为他献血。
0: 你看他不是部队家属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农民，你们医院真挺不错的，
1: 都特别心疼。不论怎么样吧，我们一定要把他治疗好。
2: 那个刚才一开门那一刹那哈，我觉得他们俩根本就不像是医患关系，而且就像是母子的关系。这个杨医生啊，不断地在拍着他的后背，就完全像母亲在对待一个孩子一样。所以更让我感到感动的是，我作为一个老兵啊，我们这个人民军队为什么在老百姓当中有子弟兵这样的称号美誉，就是因为有杨医生这样千千万万的平平凡凡的战士在为老百姓做平平凡凡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想代表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老兵关爱基金奖励杨医生10000块钱。
1: 哎呦，谢谢
2: 您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力宣扬的，也是我们人民军队值得骄傲的地方，向你学习。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姐
0: 好，好好活着啊！谢谢杨医生，好，
3: 这边杨医生。
4: 35年前，医生给他温暖，让他从苦难中坚强。他坚信医生的话，在坚强中重生。
0: 当你看到一个展现奇迹生命的患者和一个天使般的医生走下舞台的时候，你心中充满了爱意和暖意。别说医患关系不好，在中华大地上，遍地有这样的医生，遍地有这样的患者，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5: 35年了，我终于找到杨淼医生了。他说我能站起来，我就能站起来。他说我是个奇迹，我就是个奇迹。
6: 其实我当时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他现在能站起来了，能有这样的幸福生活，我真是由衷的感到为他自豪。
4: 录制结束后，他邀请杨淼医生来家做客，见证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也祝愿他带着感恩的心继续出发，笑对生活，传递温暖。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库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护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0: 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龙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
0: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2: 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
0: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

0: 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
0: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1: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0: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

0: 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石墨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

0: 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
0: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1: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0: 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
11: 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星撞击事件。
1: 甜甜、补补，你们还没去过木星吧？想不想去木星调查一下呀？
0: 木星？博士，木星是不是木头做的呀？哈哈哈哈，
1: 你们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0: 你们好呀。
1: 哦，你好像不是木头做的。
0: 木头？虽然我叫木星，但我身上可一根木头也没有哟。
1: 唉，水星没水，火星没火，连木星也没有木头。
0: 肉肉，是彗星，它往这边

0: 它撞飞。
1: 木星，你还好吗？
0: 我没事，我是气态行星，没有坚实的表面，身上大部分都是云和气体，彗星的撞击伤不了我的。
1: 太好了！
0: 不好，又有彗星，它要撞上地球了！发生什么事了？你们还不知道我是太阳系最重的行星吧？其他行星加在一起都还没我一半重呢，也因此我的引力很强，经常会把路过的彗星或小行星给拉过来。
1: 你也包括会撞上地球的彗星和小行星吗？
0: 没错。啊，
1: 原来是你一直在保护着地球呀。
0: 甜甜，我们该回去了。
1: 木星，再见。
0: 再见，欢迎再来玩哦。
1: 啊，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彩云之谜。糊涂博士，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收集资料呀？
1: 去木星吧。
0: 啊，补补，我们去木星。

0: 甜甜跟补补呀。
1: 你今天好美呀。
0: 哪里哪里。
1: 木星，我们要进去收集资料了，
0: 小心点哦。这里气流好大，甜甜坐稳扶好了。我们迷失方向了。
1: 哇，那怎么办？
0: 你们不要往下飞了，快往上飞。我不受控制了。你听我指挥。

0: 往你的前方飞。好，嗯，啊，得快点想办法。
1: 百变魔盒，
0: 王牌园丁鸟套装。哦，现在你往上飞。
1: 啊，这些彩带看上去那么漂亮，竟然是你的云层，而且里面那么危险和可怕，太可怕了。
0: 哎呀呀，真是抱歉，原来你们进去是先想了解这个呀。这确实是我的云层，而且很厚很厚，里面主要是氢和氦构成的，还有甲烷、氮等等。
1: 那为什么会是一条带状的呢？
0: 那是因为我自转得快，云就被拉成长条形了，就像一条条彩带。
1: 那为什么又有浅色和深色呢？
0: 哦，那是我的高气压带，气流在这里上升，呈现出白色或者浅黄色，深暗色是低气压带，气流在这里下降，所以刚刚在浅色云层里，我觉得有力量在推着我上升，是因为有气流在上升。没错哦。
1: 原来如此，资料收集完毕，补补，我们回去吧。
0: 嗯，
1: 木星再见。
0: 再见。
1: 小朋友们，

恒星外表这么美，里面一定也很漂亮吧？

0: 甜甜，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1: 海王星，出发！哦，是甜甜和补补啊。海王星，我们想来看看你的里面。好呀，你们进来吧。